0: 称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
12: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WTA 1000多伦多首战，张帅6-4、6-1击败普丁塞娃，强势取得开门红。WTA 500华盛顿站决赛，伊埃拉逆转头号种子佩古拉，斩获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冠军，世界排名将突破进入前20。男单决赛，三号种子弗里茨击败霍达尔，斩获职业生涯第11座巡回赛冠军。昨天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颁奖仪式音乐正式发布，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当地时间8月3号，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奇尼亚抵达智利，尽管过程一波三折，但终于正式加盟新东甲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得到这支智利历史上最负盛名足球俱乐部球迷的热情欢迎。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将于8月23号至29号在华中科技大学光谷体育馆打响，52位职业高手齐聚江城，丁俊晖、赵新彤、吴怡泽、肖国栋领衔中国军团出战。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8: 气象1021，
12: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晴有时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最低温度滨州和东营29度左右，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以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在34到36度，济南是28到33度，青岛27到31度，淄博27到35度，德州27到34度，潍坊26到35度，济宁27到33度，临沂26到34度，菏泽26到32度。
13: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4: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 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5: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12: 周二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前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来听歌，谭维维，来开启我们周二的工作和生活。

周二的早上，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每次在听到谭维维这首《如果有来生》的时候，我的思绪都会被

被拉回到大草原上，一望无际，特别浪漫，穿着婚纱自由自在的去奔跑。如果此时有人拿出戒指，愿意问你是否会相守一生，我觉得如果你能找到那个能够和你灵魂契合，一起去对抗世界，去出发，去获得自由的人，那我觉得你要去说 Yes I do。 我昨天的时候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讲了一个新人的一对求婚的过程啊，他就说在说到 Yes I do 戴上这个戒指的时候，其实这句话听上简单，但其实它代表着责任啊和义务。所以我突然就意识到，哦，原来这个话题其实很深奥，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浮于表面，没有去想更深层次的东西。所以人生很漫长，不要着急。如果你觉得当下过得不是很好，那可以选择去出去旅游，走走看看，也许你就会遇到你生命中的另外一个他。当夏夜的风吹过山东四座宝藏小镇，济南雪野也在机车小镇里，摩托驿站水幕电影点燃了夜游加酷玩的新场景，东营的米兰奥莱小镇欧式街区璀璨上新，解锁夜购加潮玩新业态，威海的中国油画小镇孙家桐海风和艺术交织，共赴一场夜展加文艺的沉浸式体验，济宁的鲁园村泥山脚下灯火如梦， NPC 巡游带你穿越千年。这个夏天特别热，三伏天还格外长，在这个超长三伏天，山东因地制宜打造消费新场景，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成为主流。刚才我们说到了四座宝藏小镇，济南雪野也在机车小镇，东营米兰奥莱小镇欧式街区啊，还有威海的中国油画小镇孙家桐海风和艺术交织，以及济宁的鲁园村泥山脚下灯火如梦。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每一个城市的这些小镇都可以选择避暑纳凉，因为都和水有关系啊。山东的最高气温超过40度，一直会延续到5号。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德州、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最高气温会在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以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会在34到36度。而且呢，相对湿度达到50%到80%，所以提醒大家，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一定注意防暑防晒。我们尽量是不在户外做高强度的运动，好不好？清凉舒爽的度过这个夏天。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Come on， 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是锦西。今天有没有感觉到要比昨天早上舒服一点？我昨天早上一睁开眼的时候就感觉哇，感觉家里都要被这个热浪给包裹了。今天早上就会好一些，但是这两天晚上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动作，就是我在睡觉之前开空调，然后我就睡着，马上就要睡着的时候我就会关掉，但是半夜都会起来把空调打开啊，这个受不了啊，真的受不了。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可以去，就是尝试一下我这种方法，就是，热醒了没有关系，开一会儿，然后再关掉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不要一直开，因为这样很容易感冒。在这样特别热的天气下，咱们出去玩，我觉得有山有水，这是必须要来的。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山东，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夏天火爆的蓬莱。因为电影《八仙》的热映啊，很多人都做了一个神仙梦，这个神仙梦出处就在于蓬莱。心动不如行动，走进烟台蓬莱阁景区，这里不只是一座阁楼楼阁，更是人间仙境的化身。它是八仙传说的源头，没有登过蓬莱阁就等于是没有来到过蓬莱。蓬莱阁立于丹崖之巅，朱红楼阁在碧海蓝天下格外醒目，登临主阁凭栏远眺，黄渤二海在此交汇，海天一色，这正是苏轼笔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的生动写照。脚下呢是丹崖峭壁，眼前是无垠碧波，那一刻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叫做人间仙境了。想来蓬莱阁拍出八仙同款大片吗？何处是蓬莱，一定是不容错过的。从化河草市的市井烟火，到诗洞烟云的洞天秘境，再到神仙现世的缥缈仙韵，再到云顶仙街的舞袖流风，随手一拍就是仙境大片。你还可以乘坐八仙过海索道俯瞰大海，或漫步八仙归来栈道，一侧山岩，一侧大海，山海磅礴尽收眼底。若意犹未尽，环幕影视城的八仙幻游记还能够让你跟随八仙踏浪起航，震撼十足。当暮色降临，看红日缓缓滑向海天之间，整片海面如琥珀般温润。从烟火人间到九天仙境，蓬莱阁把千年的仙气和温情都藏在了山海之间。而这个夏天，不如带上相机和电影的情怀，到蓬莱阁感受丹崖的海风、栈道的浪花、夕阳的云霞，把这份仙境记忆带回家吧。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 WTA 1000多伦端站首轮，张帅6-4和6-1击败普丁塞娃，强势取得开门红。 WTA 500华盛顿站决赛，伊埃拉逆转头号种子佩古拉，斩获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冠军，世界排名将突破进入前20。男单决赛，3号种子弗里茨击败霍达尔，斩获职业生涯第11座巡回赛冠军。昨天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颁奖仪式音乐正式发布，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当地时间8月3日，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奇尼亚抵达智利，尽管过程一波三折，但终于正式加盟新东甲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得到这支智利历史上最负盛名足球俱乐部球迷的热情欢迎。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将于8月23日至29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光谷体育馆打响，52位职业高手齐聚江城，丁俊晖、赵新彤、吴怡泽、肖国栋领衔中国军团出战。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拉娜打雷姐的 Summer One， 非常适合夏天听哈。这是 Young and Beautiful 的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来自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很好看，但是我觉得书更胜一筹吧。很多时候书本可以把很多的这个人物的人性情绪情节刻画的入木三分，但如果你要搬到荧幕上，想要去把这种感觉呈现出来，那是需要多方面的，一个是演员的这种张力啊，场景，你看观影的环境，你个人的理解能力，触达的感受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丢弃书本，还是要读书。这句话劝我自己的哈，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好好的认真读一本书了。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不出门，在家里吹着空调，喝着喜欢的饮料或者吃着西瓜，读一本好书，也是这个夏天我觉得非常好的静心的一种方式。建议大家，如果说在高温天气下出行的时候，如果发生了晕倒，第一时间迅速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平躺，如果说有呕吐就需要侧躺，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第二呢，就是松开他的衣服通风散热，优先开展物理降温。第三点，就是千万不要立刻喝水，喂水啊，喂药，严禁强行给昏迷呕吐者灌服冰水或者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呛咳窒息，引发二次伤害。此外呢，掐人中、刮痧不能解决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单纯依靠这类手段只会拖延其就进程，错失降温送医的黄金时间。我建议大家哈，就是第一，高温天气现在的体感温度已经超过40度了，没事别出门啊，也不要进行大汗淋漓的运动。我们山东的高温天40度往上的要持续到5号。再一个呢，就是藿香正气水它并不解暑啊，这个平时在夏天的时候喝水你就得有科学的去喝了，不能光喝水，你要喝电解质水。什么是电解质水？西瓜就是天然的电解质水果，你也可以榨西瓜汁喝，然后你可以去买这个椰子水啊、外星人啊、脉动啊啊，还有宝矿力特呀、等等啊，你也可以从网上去买这种电解质冲剂来冲着喝啊，就不要再喝水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夏天吃一些这个瓜类的这个食物，丝瓜呀、冬瓜呀、黄瓜呀，大自然吃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吃应季的食物好不好？希望各位在这个夏天呢，我们既能够清凉舒爽的度过，又能够安全度过夏天。你要知道这个热射病啊，一上来反应起来是非常恐怖的，前边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它的发展很迅速，尤其是我们家里的老人，要提醒他们，哎，这个空调你可以不对着吹，但是你得吹，你得凉快，你不能在家里还大汗淋漓的，这样的话是很容易中暑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年轻的朋友，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啊，夏天也可以运动，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来听歌，周深《和光同尘》。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周杰伦《借口》，好像周杰伦的每一首歌都好听，他就没有不好听的歌曲。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这个人可以一直火的原因吧。从80后听到90后、00后、10后也在听啊，不知道现在的20后长大之后是否还会听他的歌曲。 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这个夏天找不到避暑纳凉的好地方，就来我们山东，给大家推荐几个我们山东的核心玩法。首先呢，这个夏天随着电影《八仙》的火热，你肯定得来山东的蓬莱、烟台的蓬莱看看蓬莱阁，对不对？感受一下神仙的日子。都说来蓬莱去过一日神仙，你要知道哈， 这是八仙这部影片的渊源，也是我们八仙过海这个神话的起源地，所以来到这里你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间仙境啊。这个夏天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带点这种神仙穿的那种飘渺的衣服啊，拍一拍照，然后呢来到蓬莱阁感受丹崖的海风、栈道的浪花、夕阳的云霞，把这份仙境记忆给锁定住，然后再吃一吃蓬莱小面 啊，吃一吃我们的海鲜，特别适合常待，待个10天半个月的都非常好哈。那我们的沿海城市非常多，除了烟台之外呢，青岛，青岛这次我们就不说，现在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的啤酒节啊，以及栈桥，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来说一说崂山深处的600年渔村青山渔村。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夏季的均温在25度左右，可以品尝到崂山绿茶，吃海鲜，体验山海交融的清凉。而烟台的大黑山岛被中国国家地理收录的海岛，海蚀地貌奇特，夏季均温在23.6度，森林覆盖率达到80%，适合探险和发呆。威海的鸡鸣岛面积仅仅0.31平方公里，是被称作海上桃花源、环岛木栈道、海鸥翔集，特别适合逃离城市的喧嚣。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7公里的金沙滩，加7.5平方公里的黑松林，林间温度比林外低5到6度，森林和大海的双重清凉。 蓉城呢，三面环海，夏季均温在23度，那江海、猫头山等海岸线特别的治愈，适合懒人放空。山东的海岸线那么长，山东的沿海城市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如果让我总结的话，如果你想感受洋气又接地气的青岛，感受一下浪漫的烟台，活力的日照，以及适合情侣闺蜜出游的威海， 每个城市都能找到你想要的。所以这个夏天还没有想好去哪儿呢，不用去想，直接一脚油门来山东就可以了。

飞的脸。

0: 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
1: 嘿。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 WTA 一千多伦多站首轮，张帅6-4和6-1击败普丁塞娃，强势取得开门红。 WTA 500华盛顿站决赛，伊埃拉逆转头号种子佩古拉，斩获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冠军，世界排名将突破进入前20。男单决赛，3号种子弗里茨击败霍达尔，斩获职业生涯第11座巡回赛冠军。昨天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颁奖仪式音乐正式发布，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当地时间8月3号，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奇尼亚抵达智利，尽管过程一波三折，但终于正式加盟新东甲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得到这支智利历史上最负盛名足球俱乐部球迷的热情欢迎。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将于8月13号至29号在华中科技大学光谷体育馆打响，52位职业高手齐聚江城，丁俊晖、赵新彤、吴一泽、肖国栋领衔中国军团出战。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夜间的最低温度，滨州和东营在29度左右，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以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在34到36度。济南是28到33度，青岛27到31度，淄博27到35度。德州27到34度，潍坊26到35度，济宁27到33度，临沂26到34度，菏泽26到32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悄然大喊，满面悲惨之色，低首无语。独眼夫人突然说道：“
7: 老五，你可知道老三能不能赶得到呢？”
8: 卖酒的胖子看了一眼：“一定能赶得到，我已经接到他的信儿了。”“
7: 那既然如此，他为何到现在，哎呀，还没有来呢？”“
8: 哎，我们已等了17年，岂在乎再多等他一会儿？”“
7: 是啊，17年，17年，17年呐！”他一连说了7-8遍，是越说声越悲惨。
2: 这17年的日子显然不是好过的，那其中也不知包含着多少心酸，多少眼泪。7个人的眼睛一直盯住了悄然大喊，目光中已喷出火来。那算卦的瞎子又说：“这17年来啊，我时时刻刻
8: 都在想重见铁某一面，只可惜现在，
2: 他苍白的脸上肌肉一阵抽缩。
8: 他现在已变成什么模样？啊，老四，你说给我听听好吗？
2: 卖药的郎中咬了咬牙。
8: 看起来呀，我跟你说说啊，他还是跟17年前差不多，只不过是呢，这胡子长了些，人也胖了些。
2: 瞎子仰面一阵惨笑，
8: 好啊，姓铁的，你可知道我这17年里，日日夜夜都在求天保佑你的身体健康，无病无痛。看来老天果然没叫我失望啊。
2: 独眼妇人咬着牙说，他出卖了翁天杰，自然早已是大富大贵，不过他怎么像我们这样过得连猪狗日子好像都不如呢？
8: 他指了指卖酒的又说，
2: 安乐公子张老五竟会挑着担子在街上卖酒，哎，一二哥已变成了瞎子，
8: 这些事儿你只怕都没有想到吧。樵夫冷冷地说道，这些全都是他的栽培，他姓铁的怎想不到呢？
2: 裘然大汉紧紧地闭着眼睛不敢张开，他只怕一张开眼睛热泪就会忍不住要夺眶而出。17年，这17年来他所受的苦难又有谁知道呢？
7: 突然呢，屋子外有一人大呼一声，大嫂，我们有好消息。
2: 独眼妇人听到有人在屋子外叫，抢着出去皱了眉问道，什么事儿如此大惊小怪的啊？
8: 外边那个人说了，我方才啊见到铁面无私赵正义，他说那姓铁的就在……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已推门走了进来。说到这里突然他愣住了，因为他已发现他要找的人就在屋子里。
2: 独眼夫人乐了，嘿嘿嘿，你想不到吧？
8: 那个人是长长吐了口气，
7: 哎，赵正义说他在龙啸云家里，想不到。
2: 他一把抓住那独眼夫人的手，
7: 大嫂啊，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2: 这是龙神庙老乌龟来的信儿，说他呀已和李寻欢往这条路上走来了，我们一路追到这里，本来碍着李寻欢不便往动，谁知呢他竟和李寻欢分手了。
7: 这就叫天夺七魂，鬼蒙了他眼睛。
2: 最后赶到的那个人是集装进服，八个人中只有他还不改江湖中豪客的打扮，身后还斜插着梨花大枪，这杆枪比他的人还高出半截。此刻他仰面叹了口气，
7: 哎呀，老天有眼呐，老天有眼，总算叫他落到我们中原八义的手里，龚大哥的血海深仇总算……
2: 他突然哭了，扑到了黑坛子之前放声大哭起来，另外七个人也一起跪下，是泪落沾襟。过了很久，那江湖客是一跃而起，瞪着裘然大喊说，
8: 铁川家，你还认得我吗？
2: 铁船家点了点头，黯然地说道，
8: 你好啊。
7: 那江湖客厉声地说道，我当然很好，
8: 编号平生不做亏心事，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不敢见人，日子至少总比你过得开心些。
2: 那麻子怒声喝道，
7: 三哥，你还跟他啰嗦什么呢？赶快开着他的膛，挖出他的心啊，祭咱们大哥的在天之灵，不就完了吗？
8: 边浩沉着脸地说道：“老七，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们兄弟要杀人，总要杀得光明正大，不但要叫天下人无话可说，也要叫对方口服心服。”瞎子在边上悠然地说道：“不错啊，我们既已等了17年，又岂在乎多等他一时半刻啊？”
7: 他将这句话又说了一遍，别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8: 独眼夫人说道：“那么老三，你的意思还想怎么样呢？”
7: 编号看了他一眼：“
8: 我们不但要先讲话问清楚，还要找个外人来主持公道。若是人人都说铁某该杀，那时啊，再杀也不迟。”
7: 麻子一听跳了起来：“哎，还要问个鸟啊？我就不信还有人会说他做这事儿不该杀。”
8: 瞎子在边上又冷冷说道：“既然没有人会说他不该杀，问问又有何妨呢？”
7: 麻子咬了咬牙：“你想找谁主持公道呢？”“
8: 我们找的人非但要绝对大公无私，而且还要和中原八义及铁船甲双方都全无关系。”
7: 独眼妇人皱了皱眉：“那你找的究竟是谁？你快说。”
8: 编号又说道：“第一位就是铁面无私赵正义，此人可称是……”
7: 铁船甲此时突然惨笑地说道：“
8: 哎，你们用不着麻烦了，快杀了我就是了。我自问昔年确有对不起翁天杰之处，如今死而无怨。”
7: 哎，我俩听他这口气好像对赵正义还有所不满。
8: 瞎在边上冷冷的又说道：“赵正义既然曾找过老三报告他的行踪，自然和他有过节，又怎会为他主持公道呢？”
7: 编号点了点头：“
8: 纵然如此也无妨，那除了赵正义之外，我还得找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在大观楼里说铁板快书的老先生，可说此道第一名家，却和江湖中人是全无联系，另一个是初出江湖的少年。”
7: 独眼妇人看了他一眼：“初出江湖的毛头小伙子，他懂什么呢？”“
8: 哎，此人虽然初出江湖，但性格刚强，那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我和他相识虽然2天，但确信他绝不是个油滑的小人。”
7: 独眼夫人冷笑地说道：“相识才2天，你就能看出他是不是个好人吗？看来呀，你这个喜欢乱交朋友的脾气，竟到今天还没有改。哎，昔年若不是你把这个姓铁的带回来，说他是好人，我们又怎么会和他交朋友呢？翁天杰又怎么会死在他的手里？”
8: 编号低着头也不敢说话了。瞎子却说：“无论如何，找几个人来做公证，这个主意倒是不错的。中原八义总不能胡乱杀人呢。况且老三即将人请来了，

0: 铁船甲抱定主意，再也不肯睁开眼睛。此情此景，他实在不愿意看那铁面无私赵正义一眼。他已抱定主意，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说。只听脚步声响，果然有两个人走了进来。第一个人脚步沉稳，下盘显然很有功夫，南拳北腿，赵正义乃是北方豪杰，功夫大半都在两条腿上。第二个人的脚步很重，却很浮，走进来时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这人身上就算有功夫，也好不到哪里去。铁船甲并没有听到第三个人的脚步声，来的难道只是两个人？难道第三个人走路时居然连一点脚步声都没有？那瞎子似乎站了起来，为了在下兄弟昔年一点恩怨，无端劳动三位的大驾，已是不该，有害的三位啊，在风雪中苦候了多时，更是该死，但请三位恕罪。他说话的声音，这个腔调，谁也听不出他说的是真心话还是一存讥讽。只听赵正义的声音说道：我辈为了江湖公道，两肋插刀也是义不容辞，一二先生何必客气。这人只要一开口就是光明堂皇的话，但这话铁船甲早已听腻了，简直想要吐。又听一个很苍老却又很清朗的声音：老朽虽不过是个说书的，但说的都是江湖侠义们的行侠仗义之事，心里更久已仰慕得很呐。今日承蒙各位看得起，能到这里来更是三生有幸。瞎子冷冷地说道：指望阁下回去后能将这件事的是非曲折向天下人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我兄弟就受益匪浅了。那说书的陪笑地说道：这一点老朽更是义不容辞，老朽必定将今日所见一点不漏地说出来。边三爷找老朽来参与此事，也就是这个意思。铁船甲这才知道编号找这个人的用意，他也不仅在暗中佩服这个编号办事之周密，什么事儿都能想得到。突听得独眼夫人说道：不知这位朋友贵姓大名，能否见告呢？这句话显然是对第三个人说的，但第三个人并没有开腔。编号却说：这位朋友素来不愿别人知道他的名姓。这时那瞎子却冷冷地说道：他的名姓和这件事情并没关系，他不愿说我们也不必问，可是我们这些人的名姓他却不能不知道。编号听到这儿立刻就说道：我们本来是八兄弟，西林城江湖抬爱把我们叫做中原八义，其实啊，这也不过是朋友的抬爱。瞎子突然拦住了编号的话：这并不是江湖的抬爱，我兄弟武功虽不出众，相貌更不惊人，但平生做的事莫不以侠义为先，绝没有见不得人的事。赵正义大声地说道：中原八义，义薄云天，江湖中谁人不知，是哪个不晓啊。说书的立刻拍手说道：好好好啊，中原八义啊，好响亮的名字啊，这位老先生想必就是大义士了。瞎子微微点点头：我是老二，叫义明湖，昔日人称神木如电。哎，可是现在我的名字叫有眼无珠，你记住了吗？说书的急忙陪笑地说道：在下怎会忘记。 卖野药的郎中说道：我三哥饱满神枪编号你已见过了，那么我呢排行在四，我叫金凤白。
1: 说书的皱了皱眉，听阁下的口音好像是南阳府的人。
0: 正是。
1: 哎呀，南阳府一贴堂金家药铺是几十年的老字号啊，
0: 老朽小时也曾吃过一贴堂的驱虫散，
1: 不知阁下
0: 连万生园的少东都已在麦芽角，还提什么一贴堂呢？
1: 说书的失声地说道：万生园，哎呀呀，莫非张老善人的公子也在这里？
0: 是哪一位啊？那卖酒的往前迈了半步。就是我，这卖鸭脚的。说书的长长吸了口气，似乎不胜惊讶又不胜感慨。卖酒的说道：我叫张成勋，砍柴的樵夫是我的六弟，他这把斧头现在虽已只劈劈柴，但以前却能力劈华山。麻子抢着说：我是老七，叫公孙宇，因为我的麻子比雨点还密。卖臭豆腐干的说道：我是老八，叫赴汤蹈火西门烈，现在我呀果然是一头挑油汤，一头挑烈火，卖的却是臭豆腐干。说书的又说道：不知大意是在哪里啊？公孙宇说道：我大哥义薄云天翁天杰已被人害死了。这是我大嫂。独眼妇人说道：我的名字可不好听，我叫女屠户翁大娘，但你呀还是要好好的记着。说书的急忙陪笑说道：老朽虽已年老昏庸，但自信记性还是不错的。翁大娘说道：我们要你把我们的名字记住啊，并不是为了要靠你来扬名立万，而是要借你的嘴将我们的血海深仇说出来，让江湖中人也好知道其中的真相。
1: 哦，说书的皱了皱眉，血海深仇，莫非翁大义是？
0: 公孙宇厉声地说道：这个人叫铁甲金刚铁穿甲，害死我大哥的就是他。我兄弟八人情如手足啊，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事，但每年中秋时啊，我们都要到大哥的庄子里去住上几个月。我们兄弟八人本来啊已经够热闹了，所以一向呢没有找别的朋友。那一年三哥却带了个人回来，还说这人是个好朋友。公孙宇恨恨地说道：这个人就是忘恩负义卖友求荣的铁船甲。我大哥本就是个要朋友不要命的人，见到这姓铁的看来像是一条汉子，也就拿他当自己朋友一般看待。谁知啊，他却不是人，他是个畜生。过完年后我们都散了，大哥呢却要留这个铁船甲多住上两个月。谁知这个铁船甲竟在暗中勾结了我大哥的一些对头，半夜里闯进来行凶，杀了我大哥，烧了翁家庄。我大嫂虽然侥幸没有死，但也受了重伤。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能慢慢下床了，跳跳广场舞了，能看清楚了。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不接受别人的感恩，您也不会感恩于别人。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 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大的、景高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金膏一次性，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金膏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金膏，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金膏不像是其他的，是高中的，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高和金高，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一次性用老高金高这多好，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 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糕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金糕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是胡家老高的，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感恩大家伙对我的信任，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 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老高、金高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

0: 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一两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儿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这会消耗自己的福报，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膏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力是胡家老高是个什么概念呢？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金膏，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金膏，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金膏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膏怎么提炼，与胡家老膏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膏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膏，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需要这个金膏，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吃胡家老膏3-4个月、5-6个月， 用胡家金膏快一点的，一两个月就能见谅，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金膏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膏的成本比胡家老膏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膏？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膏，它是你的膏，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金膏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金膏吃好了，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3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膏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膏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金膏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膏，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2个档，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5: 啊，我用的胡家老高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5: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5: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膏赠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膏活动。
0: 嗯嗯嗯。
5: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金膏吧多少也了解点儿。
0: 嗯，
5: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行了，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活动。
0: 嗯。
5: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5: 嗯，当时吧，反应嘛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0: 啊。
5: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0: 啊。
5: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0: 嗯。
5: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0: 啊啊啊！
5: 啊，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个好药。
0: 嗯。
5: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0: 啊啊！
5: 啊，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0: 嗯。
5: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这血压吧。说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
0: 哦。
5: 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0: 嗯嗯嗯。
5: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就是80-90吧。
0: 哦。
5: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是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我就感觉我的脑袋吧，它不晕了。
0: 嗯。
5: 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0: 你看看。
5: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高给我降下来的？135了，
0: 嗯，
5: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0: 哎，
5: 啊，
0: 说明了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5: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0: 嗯嗯，
5: 啊，完我然后吧，我这才确定，我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0: 没错啊。
5: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哎，他也
0: 嗯嗯嗯。
5: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就是连我这个，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0: 嗯。
5: 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可能要过去似的。
0: 嗯嗯。
5: 咱俩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0: 很担心是吧？嗯。
5: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高之后吧。
0: 嗯。
5: 我刚开始呢，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结果吃了2个多月吧。
0: 啊、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啊。
5: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了。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
0: 嗯嗯嗯。
5: 啊，我用的胡家老高3个月的时候吧， 高压一直在120到130嘛。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呀是比较大，也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0: 你看看，也多全面呢，
5: 啊、
0: 是不是、啊？
5: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时和这个胆小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这个还变小了点儿。
0: 你看，
5: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个我高兴的，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0: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这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5: 是，我就寻思，哎，这个胡椒老高的。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椒老高了。
0: 哦哦哦！
5: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
0: 啊、
5: 结果这说我的那个和胆说都没有了。
0: 你看看，
5: 啊，
0: 多好！
5: 是我就是还剩一点儿、
0: 啊，
5: 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嗯，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就一直跟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的，那就特别激动。
0: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5: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连、连高兴再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这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高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高赠送的活动吗？
0: 是的，是的。
5: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膏。
0: 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5: 啊，
0: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而且整个的精乳久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啊，是是。
0: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5: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0: 好，别客气。
5: 再见。
0: 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 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6: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胡家老高的，哎，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胡家金膏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0: 对对对对，
6: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0: 好的。
6: 我跟您说说，我今年吧70了，有20来年了。
0: 哦。
6: 完了吧，后来这，完了眼睛吧，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啊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0: 嗯嗯。
6: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0: 嗯。
6: 哎呀，我寻思，反正就这岁数也大了，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那这回是，哎，我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了，哎，
0: 嗯嗯，
6: 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你看原来吧，这个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
0: 啊，
6: 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嗯，低压90左右，
0: 啊，够高了，
6: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
0: 嗯
6: 嗯，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0: 你看看变化很大是吧？嗯，
6: 是，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0: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嗯，
6: 对，哎，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哎，
0: 啊，
6: 所以我对咱这个胡家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
0: 啊，
6: 这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
0: 啊，
6: 我就开始给您把我那降压药 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0: 啊、你看看、啊，效果多快呀、啊！啊，
6: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你说我以前吧、
0: 啊，
6: 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每次上厕所吧，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一个月，哎，这护牙老高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轻不少了。晚上吧，洗的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五六次、六七次啊，哎，现在也就是一次、两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哎，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6: 是，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0: 啊，你讲，
6: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都不太成功，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嗯嗯。
6: 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
0: 哎，
6: 也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0: 嗯，一般
6: 是
0: 这样认为。哎
6: 哎，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护家老高，我用了两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哎，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6: 哎。你看看个电视的，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
0: 嗯，
6: 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得踏实了。
0: 哎，身体功能也好了，是吧？
6: 是啊，
0: 排尿功能好了，是吧？
6: 对。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护家老高才两周的。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0: 没错啊，
6: 是吧？
0: 这是必然的啊。
6: 哎，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对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0: 对对对对对，
6: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平时轻易是没有。哎，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但是我都买不到嘛，哎，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0: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6: 是是，确实是。
0: 另外呢，你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6: 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6: 哎，好，再见，胡老。
0: 好，再会。哎，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0: 勤俭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老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啊，你好，
1: 哎，
4: 辛苦了，胡老。
1: 您好，
4: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1: 啊啊，
4: 我和老伴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膏了。
1: 哦，
4: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1: 哎，好的。
4: 老伴儿，当时送进 ICU 抢救，开刀做了2个多小时的手术，
1: 啊，
4: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1: 哦，
4: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1: 嗯，
4: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1: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4: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1: 嗯，
4: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的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1: 啊，
4: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是不是清醒点，能说话了。
1: 嗯，
4: 可以和人交流了，
1: 嗯，
4: 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1: 哦，
4: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1: 是啊。
4: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的时候就听听解解闷儿吧。
1: 对对对对。
4: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1: 啊，
4: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1: 哦，
4: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
1: 哦，
4: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就不像原来那大舌头了，
1: 嗯，
4: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胡老啊，我老伴儿下不了地，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1: 嗯嗯嗯，
4: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
1: 啊，
4: 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1: 你看看，
4: 根本就不能躺下。
1: 嗯，
4: 然后我老得就是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1: 啊啊啊！
4: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儿，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1: 嗯，
4: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1: 嗯，
4: 晚上睡觉呢，
1: 啊，
4: 他就不折腾了。
1: 啊啊！
4: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1: 就是吧。
4: 吃了快2个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啊，
1: 嗯，
4: 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1: 嗯。
4: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还说那个腿呀，啊，就像面条似的吧，就软趴趴的，没有骨头了，就感觉。
1: 啊啊啊！
4: 哎，现在好了，腿也不疼了，还有力气了。
1: 啊，
4: 我扶他，我给你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
1: 嗯，
4: 跟我说：“我感觉呀，啊，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
1: 哦”
4: 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1: 嗯，
4: 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1: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4: 嗯，
1: 是吧？
4: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1: 哦。
4: 血糖还是在7.5左右
5: 啊。
4: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5: 嗯，
4: 这个胡家老糕我看老伴儿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5: 哦、啊、
4: 挺好的，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5: 哎，但这非常不容易的，
4: 不容易啊，
5: 用了胡家老糕起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4: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啊、比以前好多了。
5: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4: 哎、
5: 是吧？
4: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哎、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糕，这我也跟着吃点、啊、
5: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4: 对，
5: 让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4: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啊、我俩用胡家老糕的效果、哦、再一个呢、啊、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5: 啊。您讲。
4: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糕这个赠药活动，
5: 嗯，
4: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糕啊产量很少，也知道金糕这个效果呢比老糕更好，但是老伴儿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糕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他争取到金糕嘛，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5: 对对对，
4: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糕，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嗯、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5: 好的，哎，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4: 嗯、好好，
5: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4: 嗯
5: 啊，胡家金糕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4: 嗯、非常高。对，
5: 为什么说胡家老糕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糕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嗯、差一点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糕，所以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
4: 哦、
5: 咱一共才有3天，明天正式开始。
4: 哦哦，
5: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糕就看您跟金糕的缘分了。
4: 哦
5: 啊，老朋友、
4: 哦、
5: 所以咱努力吧、
4: 哎、我
5: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嗯、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4: 对对对、哎、
5: 这样吧，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4: 好，
5: 嗯，
4: 再见，胡老。
5: 好，就这样，再会啊，
4: 再见。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7: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6: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7: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6: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7: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7: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1: 汪大娘大声地说：“你们看见我脸上的刀疤没有啊？这一刀几乎要将我脑袋砍成两半儿。若不是他们以为我死了，我也难逃毒手啊。”
7: 公孙羽又吼道：“那时汪家庄的人全都死尽死绝，就没有人知道是谁下的毒手了。你倒说，这人的心黑不黑，手辣不辣？”我兄弟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刻抛下了一切，发誓要找到这个小子为大哥报仇。今日啊，总算皇天有眼，皇天有眼呐！”
11: 汪大娘厉声地说道：“现在我们已将这件事由头到尾说出来，三位看着姓铁的是该杀呢，还是不该杀？”
7: 赵正义沉声地说道：“此事若不假，纵然将铁川家千刀万剐，也不为过。”
11: 公孙羽跳了起来，怒吼道：“此事当然是真的，一字不假，不信你们就问问他自己吧。”
7: 铁川家咬紧了牙关， 紧锁着眉峰。我早就说过，的确愧对翁大哥，死而无怨。
11: 哎，你们听见了没有啊？你们听见了没有啊？啊，这是他自己说的。赵正义厉声地说道：“
7: 你自己既招认，别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11: 说书的感叹道：“唉，老朽也讲过三国，说过岳飞传，但像这种心黑手辣、不忠不义的人，只怕连曹操和秦桧都望尘莫及呀。”
7: 在说书人的心目中，秦桧和曹操之奸恶本已是无人能及的。虽然古往今来，世上比他们更奸恶的人还不知有多少。翁大娘说道：“
11: 既然如此，三位都认为这个铁船甲是该杀的了。”
7: 说书的一跺脚：“该杀。”
11: 赵正义说道：“
7: 何止该杀，简直该将他乱刀分尸，一泻江湖。”
11: 突然听一人说道：“你们口口声声不离江湖，难道你一个人就代表江湖吗？”
7: 这声音简短有力，每个字就像刀一样，是又快又冷。在这屋子里，他至今才第一次说话，显然他就是那走路像野兽一般可以不发出丝毫声音来的第三个人了。
11: 铁川甲心里一跳，他突然发现这声音很熟悉，
7: 他忍不住张开眼睛，就发现坐在赵正义和一个青山老者中间的，赫然就是那孤独而冷漠的少年阿飞。
12: 飞少爷，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呀？
7: 铁船甲几乎忍不住要惊呼出来了，但他却只能用力咬紧了牙关，没有说出一个字。
12: 赵正义却已变色了：“朋友，难道你认为这种人不该杀吗？”
7: 阿飞冷冷地说道：“
12: 我若认为他不该杀，你们就要将我们一起杀喽，是不是啊？”
7: 公孙羽大吼一声：“放你妈的屁！”
12: 阿飞看了他一眼：“我妈放屁，你妈也放屁，人人都难免要放屁，这又有什么好说的？”
7: 公孙羽愣住了，反而说不出话来。他们真没见过这样说话的人，却不知阿飞初入红尘，对这些骂人的话根本就不大懂。
12: 易明湖缓缓地说道：“我们将朋友请来，就是为了要朋友你主持公道。只要你说出此人为何不该杀，而且说得有理，我们就立刻放了他也无妨。”
7: 赵正义厉声地说道：“我看他只不过是无理取闹而已，各位何必将他的话放在心上？”
12: 阿飞往前迈了半步，望着他缓缓地说道：“你说别人卖友求荣，你自己起飞也出卖过几百个朋友，那天翁家庄杀人的，你起飞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翁大娘没有见到你。”
7: 中原八义都吃了一惊，失声地说道：“啊，真有此事？”
12: 阿飞继续说道：“他要杀这个姓铁的，只不过是要杀人灭口而已。”
7: 赵正义本来还在冷笑着，假装不当回事，此刻也不禁发急了，大怒道：“放你妈！”
12: 他情急之下几乎也要和公孙羽一样骂起粗话来，但屁字到了嘴边，突然想起这句话骂出来并没有效，何况破口大骂也未免失去了他堂堂大侠的身份，当下仰天打了个哈哈，冷笑地说道：“
7: 想不到啊，呵呵，你年纪轻轻也学会了血口喷人，好在你这片面之词没有人相信。”“
12: 什么片面之词？
11: 你们的片面之词为何就要有人相信呢？
7: 铁卯自己都已承认，你难道没有听见？
11: 我听见了。这四个字还没说完，他腰边的剑已顶住了赵正义的咽喉。赵正义身经百战，本不容易对付的人，但这次也不知怎的，竟没看出这少年如何拔出的剑。他只觉得眼前一花，剑尖已到了自己的咽喉，他既无法闪避，更连动都不敢动。
7: 你想怎样？
11: 我只问你，那天到翁家庄去杀人，你是不是也有一份？
7: 你疯了！
11: 阿飞缓缓地说道：“你若再不承认，我就杀了你。”这句话他说得平平淡淡，就好像是在说玩笑似的，但他那双漆黑的眼睛里却闪动着一种令人不敢不信的光芒。
7: 赵正义满脸大汗，黄豆般的滚了下来，颤声地说道：“
13: 我，
11: 你这次回答最好要小心些，千万莫要说错一个字。”阿飞腰带上插的那把剑，人人都早已看见了，可人人都觉得有些好笑，但现在却没有人再觉得好笑了。只见赵正义脸如死灰，几乎快气晕了过去。
7: 中原八义纵有相救之心，此刻也不敢出手的。在这么快的一把剑之下，有谁能救得了人呢？何况他们也想等个水落石出，他们也不敢确定赵正义那天有没有到过翁家庄去杀人放火。阿飞缓缓地说道：“
11: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了，绝不会再有第二次。我问你，翁天杰是不是你害死的？”
7: 赵正义望着他那双漆黑看不到底的眼睛，只觉得自己的骨髓都已冰冷，竟不由自主地颤声道：“
13: 是。”
7: 这个是字自他的嘴里说出来，中原八义的每个人骤然变色了。
11: 公孙羽第一个跳了起来，怒骂道：“你这个狗娘养的啊，做了这种事儿，居然还有脸到这里来充好人。”
7: 阿飞突然一笑：“
11: 各位不必生气，翁天杰之死和他并没有丝毫关系。”
7: 中原八义又都愣住了。
11: 公孙羽看了阿飞一眼：“但他自己明明承认的。”这只不过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人在被逼迫时说出来的话根本就算不得数的。赵正义的脸色是由白转红，
7: 中原八义的脸都由红转白，纷纷怒喝道：“我们几时逼过他？你难道还认为这是屈打成招吗？他若有委屈，自己为何不说出来？”
11: 几个人抢着说话，说的话反而听不清了。纷乱中只听一名虎缓缓说道：“
7: 铁船甲，你若认为我们兄弟冤枉了你，此刻正好向我们兄弟解释。”
11: 这话声虽缓慢，但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出来，竟将所有的怒喝声全都压了下去。此人双目虽盲，但内力之深远都远在别人之上。
7: 公孙羽一个箭步窜到了铁船甲面前，厉声说：“不错，你有话尽管说吧，绝不会有人堵住你的嘴。”
11: 铁船甲咬紧了牙关，满面俱是痛苦之色。
14: 翁大娘往前迈了半步：“哎，你若是无话可说，就表示自己招认了，咱们可没有用刀逼着你。”
7: 铁船甲长长叹息一声，黯然地说道：“哎，飞少爷，我实在无话可说，只好辜负你一番好意了。”
11: 公孙羽跳了起来，瞪着阿飞说道：“你听见了没有啊？你听见了没有啊？
14: 连他自己都无话可说，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1: 阿飞看了他一眼，无论他说不说话，我都不相信他会是个卖友求荣的人。
14: 可事实俱在，你不信也不行。
11: 对呀、啊，
14: 翁大娘往前又迈了半步，握紧了拳头。他不信就算了，咱们何必一定要他相信？
7: 不错，这件事儿本来就和这小子没关系。
11: 阿飞嘴角往上挑了挑，我既然已来了，这件事就和我有关系了。
7: 公孙宇大怒地喝道：“和他妈你有什么鸟关系？”
11: 阿飞眉峰往上一挑：“我若不信，就不许你们伤他。”
14: 翁大娘怒声喝道：“你算哪根葱啊你啊，敢管我们的闲事儿！”
7: 那樵夫是大吼一声：“老子偏偏要伤了他，看你小子怎么样！”
11: 这人说话很少，动手却最快。话音未落，一把斧头已向铁船甲的头砍了下去，那是风声呼呼，力劈华山。
14: 他昔年号称力劈华山，这一招依然是他的成名之作，力道自然非同小可，连一名狐的胡子都被他斧上的风声带着卷了起来。铁船甲木头般的坐在那里，纵有一身铁布衫的功夫，眼见也要被他一斧劈成两半。要知铁布衫的功夫虽然号称刀枪不入，其实只不过是能挡住寻常刀剑的一击而已，而且还要预知对方一刀砍在哪里，先将气力凝聚。若是遇见真正的高手，就算真是个铁人，也要被打扁的。何况他究竟还是血肉之躯，这种功夫在江湖中已逐渐绝迹，就因为练成了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所以根本没有人肯练。否则就凭他可以制住那梅花道，又何必再找金丝甲呢？
11: 那说书人惊呼一声，直到他立刻就要血溅五步，谁知就在这时啊，突见剑光一闪，噗的一声，好好的一把大斧竟然截成了两段，斧头当的一声掉在了铁船甲的面前。
14: 原来这一剑后发而先至，剑尖在斧把上这么一点，木头做的斧把就断了。
7: 那樵夫一斧已抡圆，此刻手上骤然脱力，单闻咔嚓咔嚓咔嚓三声响啊，肩头、手肘、腕子三处的关节一起脱臼了，身子往前一栽，不偏不正的往那把剑的剑尖上栽了过去，竟生像要将脖子送给别人割死的。这变化虽快，但中原八义究竟都不是饭桶，每个人都瞧得清清楚楚，大家都不禁为之面色惨变。一声惊呼尚未出口，只见阿飞手里的剑一偏，手着剑戟拖住了那樵夫的下巴。那樵夫仰天一个跟头摔出，人也疼得晕了过去。
14: 方才阿飞一剑制住了赵正义，别人还当他是咒出不义，有些侥幸。现在这一剑使出，大家才真的被吓得发呆了。
11: 中原八义闯的江湖，无论在什么样的高人强敌面前都没有含糊过，但这少年的剑法却将他们全震住了。他们几乎不信世上有这么快的剑。
14: 剑尖离开赵正义的咽喉时，赵正义的铁拳本已向阿飞的后背打了过去，但见到阿飞这一剑之威，他拳头刚沾到阿飞的衣服就生硬硬的停住。这少年的武功实在太惊人了，怎会将背后空门全卖给别人呢？赵正义实在不敢想象自己这一拳击下时会引起对方多么厉害的后招，他这一拳实在不敢击下。
11: 阿飞却若无其事地拉起了铁船甲的手：“走吧，我们喝酒去。”
14: 铁船甲竟身不由自主地被拉了起来。
11: 公孙宇、金凤白、边浩三个人同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7: 金凤白嘶声地说道：朋友，现在你就想走吗？只怕没那么容易吧。
14: 你还要我怎么样？一定要我杀了你吗？
7: 金凤白瞪着眼睛看着他，也不知怎的，只觉得身子有些发凉。
14: 他平生和人也不知拼过多少次命，但这种现象还只不过是第二次发生。第一次是在他14岁的时候，打猎时迷了路，半夜遇到了一群恶狼。他宁可再遇着那群恶狼，也不愿对着这少年的剑锋。
7: 易明湖突然长叹一口气：哎，让他走吧。
11: 啊，怎么能让他走呢？我们这么多年的心血难道就算……
7: 哎，就算喂了狗吧。
14: 易明湖的脸色依然是那样阴森森，冷冷淡淡的，既不动怒也不激动，只是向阿飞拱了拱手：
7: 阁下请吧，江湖中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儿，谁的刀快谁就有理。
14: 阿飞看了他一眼：多诚之交，这句话我一定不会忘记的。
7: 大家眼见的他拉着铁船甲大步走了出去，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是连连跺脚，有的忍不住是热泪盈眶。
14: 翁大娘早已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跺着脚：
15: 哎呀，我的天儿，哎，你怎么能放他走？哎，怎么能放他走？哎，
7: 他哭的是大放悲声，是泪流满面。
14: 易明湖脸上却目无表情，缓缓地说道：
7: 你要怎么样啊？难道真要他将我们全都杀死吗？
14: 编号黯然地说道：
7: 二哥说的不错。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活着，总有复仇的机会。汪大娘突然扑了过去，抓住了他的衣襟，嘶声地说道：你还有脸说这话耶？啊，这都是你带回来的朋友，又是你，编号惨笑着，不错不错，他是我带回来的，我好歹要对大嫂有个交代啊。只听呲的一声，一片衣襟已被扯了下来。说完这句话，他的人一转身冲了出去。翁大娘愣了愣，
1: 老三，老三，你先回来。
0: 但他追出去时，编号已走得连个影子都瞧不见了。一名胡叹了口气，哎，让他走吧，但愿他能将那个老友找来。金凤白眼睛一亮，啊，二哥说的莫非是？你既然知道是谁，何必再问呢？
2: 哎呀，三哥若能真的将那人找出来，这小子的剑再快，哼，
0: 也他妈没用。赵正义突然笑了笑，其实边三侠根本用不着去找别人的。哦，明后两日本有三位高人要到这里来，那少年纵有三头六臂，我也要他的三个脑袋都搬家。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

0: 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能慢慢下床了，跳跳广场舞了，能看清楚了，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不接受别人的感恩，您也不会感恩于别人。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大的景高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金膏一次性，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 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金糕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金糕，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金糕不像是其他的，是高中的，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糕和金糕，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一次性用老糕金糕这多好。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糕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金糕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是胡家老糕的，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感恩大家伙对我的信任，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 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老高金高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1-2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 您用上胡椒螺。

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这会消耗自己的福报，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膏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力是胡家老高是个什么概念呢？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膏与胡家老高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金膏，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金膏，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金膏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膏怎么提炼，与胡家老高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膏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膏，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需要这个金膏，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吃胡家老膏3-4个月5-6个月，用胡家金膏快点的1-2个月就能见谅，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金膏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膏的成本比胡家老膏要高很多。

0: 为啥叫金糕？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糕，它是的糕，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金糕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金糕吃好了，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三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糕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糕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糕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金糕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糕，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金糕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
5: 啊，我用的胡家老膏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5: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5: 啊，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膏正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膏活动。
0: 嗯嗯嗯。
5: 啊，我也是总听你节目，对这金膏吧多少也了解点儿。
0: 嗯，
5: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行了，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活动。
0: 嗯。
5: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5: 嗯，当时吧，反应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0: 啊。
5: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
0: 啊。
5: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0: 嗯。
5: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0: 啊啊啊！
5: 啊，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膏这个好药。
0: 嗯。
5: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膏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0: 啊啊
5: 啊！啊，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0: 嗯。
5: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
0: 嗯、
5: 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这血压吧。
0: 哦
5: 做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
0: 哦。
5: 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0: 嗯嗯嗯。
5: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是80-90吧。
0: 哦。
5: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
0: 嗯、
5: 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吧，它不晕了。
0: 嗯。
5: 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0: 你看看。
5: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膏给我降下来的？135了，
0: 嗯，
5: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0: 哎，
5: 啊，
0: 说明这胡家老膏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5: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0: 嗯嗯。
5: 啊，完我然后吧，我这才确定，我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0: 没错啊。
5: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哎，他也
0: 嗯嗯嗯。
5: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就是连我这个，
0: 啊、
5: 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0: 嗯。
5: 我都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要过去似的。
0: 嗯嗯。
5: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0: 很担心是吧？嗯。
5: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之后吧。
0: 嗯。
5: 我刚开始呢，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结果吃了2个多月吧。
0: 你看看多快呀、
5: 啊，
0: 是吧？啊。
5: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来。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
0: 嗯嗯嗯。
5: 啊，我用的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5: 高压一直在120-130嘛。
0: 你看看多好
5: 啊，
0: 是吧？
5: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大，也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0: 你看看，也多全面呢、
5: 啊，
0: 是不是？
5: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3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去那个复查时和这个逮个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
0: 嗯、
5: 这个还变小了点儿。
0: 你看看
5: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是我高兴的、啊，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0: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
5: 啊
0: 这是不容易的、
5: 啊
0: 是，
5: 是
0: 不是啊？
5: 是，我就寻思，哎，这个胡家老膏这，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家老膏了。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结果就说我的那个核胆说都没有了。
0: 你看看。
5: 啊，
0: 多好。
5: 还有就是还剩一点儿、啊、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嗯、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就一直跟您大夫说、啊、谢谢谢谢。当时他给我激动了，那就特别激
0: 动。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5: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连、你连高兴再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这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高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精高赠送的活动吗？
0: 是的，是的。
5: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精高。
0: 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5: 啊，
0: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乳久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啊，是是、
0: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5: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0: 好，别客气。
5: 再见。
0: 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6: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胡家老高的，哎，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胡家金膏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0: 对对对对，
6: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0: 好的。
6: 我跟您说说，我今年吧70了，有20来年了。
0: 哦。
6: 完了吧，后来这，完了眼睛吧，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怕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0: 嗯嗯。
6: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0: 嗯。
6: 哎呀，我寻思反正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我就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高。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那这回是，哎，我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了，哎，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你看原来吧，这个吧吃药吧，他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低压90左右，
0: 啊，够高了，
6: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0: 你看看变化很大，哎，是吧？嗯，
6: 是，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0: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嗯，
6: 对，哎，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哎，
0: 啊，
6: 所以我对咱这个胡家老高吧就更有信心了，哎。
0: 啊，
6: 这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啊，哎，
0: 啊，
6: 我就开始给您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0: 啊，你看看，
6: 哎，
0: 啊，效果多快呀，啊！啊，
6: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你说我以前吧，
0: 啊，
6: 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每次上厕所吧，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1个月，哎，这胡家老高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轻不少了，晚上吧洗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哎，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6: 是，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0: 阿迪讲，
6: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都不太成功。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嗯嗯。
6: 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
0: 哎，
6: 也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0: 一般是这样认为。
6: 哎，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胡家老膏，我用了两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哎，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6: 哎，你看看个电视，那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
0: 嗯，
6: 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
0: 哎，
6: 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得踏实呢。
0: 哎，是晚上功能也好了，是吧？
6: 是啊，
0: 排尿功能好了，是吧？
6: 哎，对。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才两个月的。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0: 没错啊，
6: 是吧？
0: 这是必然的啊。
6: 哎，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这个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0: 对对对对对，
6: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平时轻易是没有，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但是我都买不到嘛，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0: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6: 是是，确实是。
0: 另外呢，你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6: 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6: 哎，好，再见，胡老。
0: 好，再会，哎。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 就是百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4: 胡老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啊，你好，
0: 哎、
7: 辛苦了，胡老。
0: 你好
7: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0: 啊啊。
7: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膏了。
0: 哦。
7: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0: 哎，好的。
7: 老伴儿，当时送进 ICU 抢救，开刀做了2个多小时的手术。
0: 啊。
7: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0: 哦。
7: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0: 嗯。
7: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0: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7: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0: 嗯。
7: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的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0: 啊，
7: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说是清醒点，能说话了，可以和人交流了，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0: 哦。
7: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0: 是啊，
7: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时候就听听解解闷儿呗。
0: 对对对对。
7: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0: 啊，
7: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0: 哦。
7: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
0: 哦，
7: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就不像原来那大舌头了。
0: 嗯，
7: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父老啊，我老伴儿下不了地，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0: 嗯嗯嗯，
7: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0: 你看看，
7: 根本就不能躺下。
0: 嗯，
7: 然后我老得就是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0: 啊啊啊！
7: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啊，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0: 嗯，
7: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0: 嗯，
7: 晚上睡觉呢、
0: 啊、
7: 他就不折腾了。
0: 啊啊，
7: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0: 就是吧。
7: 吃了快2个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啊
0: 嗯、
7: 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0: 嗯，
7: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还说那个腿呀、啊、就像面条似的吧，就软趴趴的，没有骨头了，就感觉。
0: 啊啊啊，
7: 哎，现在好了，腿也不疼了，还有力气了。我扶他，我下地站一会儿 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嗯、跟我说，我感觉呀、啊，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儿、
0: 哦。
7: 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0: 嗯，
7: 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0: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7: 嗯、
0: 是吧？
7: 对呀、啊，对呀、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0: 哦，
7: 血糖还是在7.5左右
0: 啊。
7: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0: 嗯，
7: 这个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儿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1个来月了。
0: 哦、啊，
7: 挺好的，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0: 哎， 但这非常不容易的，
7: 不容易
0: 啊！用了胡椒老膏起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7: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

0: 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比以前好多了。
1: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哎，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糕，啊，这我也跟着吃点、啊、
1: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0: 对，
1: 令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0: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啊、我俩用胡家老糕的效果。再一个呢、啊，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啊，您讲。
0: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糕这个赠药活动，
1: 嗯嗯
0: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糕啊产量很少，也知道金糕的效果呢比老糕更好，但是老伴儿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糕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他争取到金糕嘛，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糕，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嗯、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好的啊，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0: 嗯、好好，
1: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0: 嗯
1: 啊，胡家金糕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啊、非常高。对，
1: 为什么说胡家老糕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糕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
0: 嗯、
1: 差一点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糕，所以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
0: 哦、
1: 咱一共才有三天，明天正式开始。
0: 哦哦
1: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糕就看您跟金糕的缘分了。
0: 哦
1: 啊老朋友、
0: 哦、
1: 所以咱努力吧、
0: 哎、了
1: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嗯、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哎、
1: 这样吧，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0: 好，
1: 嗯，
0: 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再会啊！
0: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3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首轮，中国 U17 队3-2击败阿森纳 U17 队，赵松岩上半场单骑闯关破门，下半场射门制造对手乌龙，阿森纳两度扳平，程胜涵独秒阶段补射完成绝杀，取得开门红。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昨天官方宣布，斯卢茨基不再担任一线队主教练，毛义军出任一线队教练组组长。毛义军球员生涯效力于上海申花，曾随中国国家队征战1997年亚洲十强赛。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首轮，世界排名第57位的张帅2-0击败了世界排名第81位的普赛丁娃晋级次轮，这场胜利也终结了他对对手的7连败，将交手记录改写为3胜7负，同时这也是张帅在2026赛季 WTA 1000赛女单正赛第二场比赛胜利，和今年硬地1000赛单打首胜。昨天国际乒联发布2026年第32周世界单打排名，中国队王楚钦位列男单榜首，林诗栋位列第6，孙颖莎、王曼昱占据女单前2位，快慢、陈庆彤、王艺迪紧随其后，多名国乒选手跻身榜单前列。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河鲁西北地区天气晴，有时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鲁西北地区南风短时北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这里是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昨天进行的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的首场比赛当中，中国 U17 国少历经跌宕的拉锯战，最终是3-2独秒绝杀阿森纳 U17 梯队，拿下了本次赛事的开门红，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支 U17 国家队所具备的潜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Ten，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 U17 国少。昨天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的首场比赛，中国 U17 队3-2击败阿森纳 U17 队。赵松元上半场单骑闯关破门，下半场射门制造对手乌龙，阿森纳两度扳平，程胜涵独秒补射完成绝杀。这场比赛多名国少球员也是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昨天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斯卢茨基不再担任一线队主教练，毛义军出任一线队教练组组长。毛义军为上海本土退役国脚，球员生涯效力于上海申花，曾随中国国家队征战1997年亚洲十强赛，2002年退役之后转行担任教练职务。昨天闯入本赛季足协杯八强的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官方发布公告，球队原主教练黄世博调整岗位，担任技术总监，足坛名宿张孝瑞接替一线队主教练。这支黑马球队接下来将会在足协杯的八强战当中对阵北京国安队。2026-27赛季欧冠冠军赔率榜单昨天出炉，巴黎圣日耳曼排名首位，阿森纳和拜仁慕尼黑赔率相同排名第二，巴塞罗那、曼城和皇马分列第三位。昨天英超弗洛姆官方宣布签下了皇马22岁的前锋贡萨洛加西亚，转会费达到4200万欧，附带二次转会分成条款，双方签约5年到2031年，俱乐部拥有1年的续约选项。球员出自皇马青训，曾斩获世俱杯金靴，新赛季将与恩师阿维罗亚重聚。昨天智利球队科洛科洛宣布签下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根据智利媒体透露，双方签约6个月，附带1年续约选项，球员的月薪是3万美元。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沃奇尼亚表现亮眼，小组赛首轮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逼平西班牙队，沃奇尼亚在比赛当中多次做出扑救，一战成名。此后佛得角队先后战平了乌拉圭队和沙特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在16分之1决赛，佛得角队加时赛2-3不敌阿根廷队。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 NBA 2K 官方发布了 2K27 球员三分能力值榜单，勇士队库里拿到99分排在首位，黄蜂队的克努佩尔94分排名第二，邓肯罗宾逊、肯纳德包括伊拉德为93分，分别排在第3到第5位。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国际乒联发布2026年第32周世界单打排名，中国队王楚钦位列男单首位，林诗栋排名第6，孙颖莎、王曼玉占据女单前2位，快慢、陈幸彤、王艺迪紧随其后。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首轮，世界排名第57位的张帅2-0击败了世界排名第81位的普丁塞娃晋级次轮，这场胜利也终结了他与对手的7连败，交手记录改写为3胜7负，同时这也是张帅在2026赛季 WTA 1000赛女单正赛第2场比赛胜利和今年硬地1000赛的单打首胜。据美网官方今天凌晨的消息，2021年赛会女单冠军拉杜卡努因为右腿的伤势暂未痊愈，将会退出今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2021年美网，拉杜卡努从资格赛突围一举夺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巡回赛级别单打冠军。本周世界排名第49位的拉杜卡努，今年的单打战绩为11胜10负，两度闯入巡回赛决赛，收获亚军。自女王杯赛后便因伤休战。
接下来在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夏天从皇马转投英超的贡萨洛·加西亚的故事。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从皇马转投英超的贡萨洛·加西亚。在这个夏天，可以说有一桩震动了西甲还有英超的足坛的交易的话，那可能贡萨洛·加西亚这个名字和弗洛姆联系在一起，会让人感觉到有点意外。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这位从皇马青训走出的锋线杀手会用这样的方式告别伯纳乌，而且五年锁定未来，30%二次转会分成也埋下了伏笔，400万固定条款加200万浮动条款的总价也为这桩转会写下了注脚。可以说这是一笔连接两代皇马人的交易。多年前，当阿维罗亚还是皇马青训的技术总监的时候，他把一个从马略卡归来的少年重新打磨成了锋线的利刃。而多年以后，这个少年已经能够在国王杯为一线队完成绝杀，昔日的伯乐早已经在英超等待他的到来。于是这场转会就变成了师徒重逢，一边是锻造他的教练，一边是才华及带爆发的射手，他们之间隔着岁月的打磨，但是又在克拉文农场重新合流。这仿佛是足球最温柔的伏笔。弗洛姆是英超最需要锋线火力的球队之一，而贡萨洛则是西班牙最新打磨出鞘的一把尖刀，新赛季的英超征程就此埋下悬念。但是可能谁也没想到吧，在官宣公告发布之后，球迷对这笔交易的态度却迅速的分化。皇马拥趸惋惜自家青训明珠流失，而弗洛姆球迷则兴奋于俱乐部砸下重金的决心。作为上赛季在卡斯蒂亚36场比赛直接参与29球的进攻核心，贡萨洛的皇马告别战甚至还没来得及上演，国王杯绝杀莱加内斯的那个瞬间也成为了他在一线队最后的闪光。尽管半年前还曾经在世俱杯斩获金靴，但银河战舰的锋线终究没能等到属于他的固定坐标。当然对于贡萨洛来说，更深的羁绊是来自于阿维罗亚。正是在阿维罗亚的麾下，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第一个真正爆发的赛季，23-24赛季为皇马U19攻入35球，率队历史性的横扫三冠王。师徒两人在青训营构建的信任如今也平移到了英超赛场。托尼汉在签约之后也是丝毫不掩兴奋之情，直言贡萨洛将会成为球队的重要补充，并且将在阿维罗亚的带领之下成为俱乐部的优质资产。如果我们把故事回溯到上赛季对阵皇家贝利斯的那场5-1大胜，贡萨洛用完美的帽子戏法让整个伯纳乌为之侧目。头球、胸部停球、凌空抽射、轻巧的脚后跟破门，三种截然不同的终结方式浓缩着一名全能射手的全部可能性。而在那个夜晚，马德里媒体也把他称作新劳尔，哈维阿隆索的赞誉犹在耳畔。但谁又能想到仅仅一个赛季之后，他披上的白色战袍从皇马变成了弗勒姆。当然如果全维度的看这笔转会，固定的转会费加浮动条款以及二次分成，五年合同外加一年的续约选项，弗勒姆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手段锁定这名年轻前锋的未来，而皇马也保留了未来收益的想象空间，却放走了即战力。贡萨洛从上赛季一队39场8球3助的成绩单出发，即将在身体对抗更加激烈的英超接受他的考验。即便目前还不能算是聚光灯下的绝对巨星，但依旧是弗洛姆近年来令人期待的锋线投资。可以说这个夏天吧，还是不仅属于阿维罗亚，不仅属于贡萨洛·加西亚，还属于那支敢于为未来豪掷4200万欧元的小球队弗洛姆。
转会窗的故事写到这里，贡萨洛告别伯纳乌，弗洛姆也拼上了锋线的拼图。有人为未来压住，有人为离别叹息，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了五年长约，也有人把最好的祝福留在了明天。当然，关于未来，一切都是未知的。贡萨洛究竟在未来能否为弗洛姆带来优异的成绩，能否会让皇马的球迷感觉到可惜，这些也都只能交给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首轮，中国 U17 队3-2击败阿森纳 U17 队，赵松元上半场单骑闯关破门，下半场射门制造对手乌龙，阿森纳两度扳平，程胜涵独秒补射完成绝杀，取得开门红。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昨天官方宣布，斯洛茨基不再担任一线队主教练，毛义军出任一线队教练组组长。毛义军球员生涯效力于上海申花，曾随中国国家队征战1997年亚洲十强赛。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首轮，世界第57位的张帅2-0击败世界排名第81位的普丁塞娃晋级次轮，这场胜利终结了他对对手的7连败，交手记录也改写为3胜7负，同时这也是张帅在2026赛季 WTA 1000赛女单正赛的第二场胜利，以及今年硬币1000赛的单打首胜。昨天国际乒联发布2026年第32周世界单打排名，中国队王楚钦位列男单榜首，林诗栋位列第6，孙颖莎、王曼玉占据女单前2位，快慢陈幸彤、王艺迪紧随其后。以上是这时段的体育102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开书，咱们继续说《孙子兵法》13篇《军争篇》，讲战力故事。那么在这个《军争篇》里边呢，有这么几句话，叫“兵以诈力，以力动，以分合为变者也”。这几句话呀，要细琢磨，有意思。什么呢？兵以诈力，就是这个打仗啊，要玩诈术，说白了嘛，哎，兵不厌诈嘛。这前边已经有了这么一句了，兵不厌诈。所以这个部队打仗，战争当中，诈力，不诈不利，不玩诡诈之术，难以其利。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呢，以利动，哪个利呀？利的利呀。就是不见利益你别动，有平白无故打仗的吗？你得为点什么吧，对方的石油啊、粮食，物产丰富，怎么办？借不给，要不可能，那就得打。所以以兵夺之，我打你，这就是利。哎，见利而动兵嘛。那么后边这句呢，以分合为变者，就是你啊打仗的时候啊，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啊，这个部队不要老聚集在一起，哎，要多变，兵以诈力嘛，啊，一梯队、二梯队、三梯队啊，一纵队、二纵队、三纵队，一军团、二军团、三军团，然后分开，布好了阵脚，压住了阵型，化二合一，以一分二，这就叫分合为变者。那么通过战例，咱们再深说这几句话。通过谁呢？这打仗啊，不光是多变啊，军队的多变炸力，这人也是如此。在这个元朝末年，有这么几位人物：陈友谅、朱元璋，还有一位叫张士诚。要说起这张士诚啊，这诡辩之术玩到了家。张士诚还有意思，一般的都知道这个朱元璋、陈友谅，因为这两个人那势力大，但是还有一个人，张士诚势力也不小，还立了国家了。咱们就今天通过他的战力来说这个兵以诈力啊，以力动，以分合为变者。张士诚是个什么人物呢？他是个盐贩子，他生在泰州，就江苏泰州，祖祖辈辈啊都是靠海边这盐吃饭，替官府运盐啊。后来张士诚渐渐长大了，他身后有俩弟弟，哎，一个叫张太周，一个叫张士义，一个叫张士德，这好几个弟弟，一大家子老张家。渐渐的，张士诚就摸着这里的门道了，我替官府运盐能挣多少钱呢？我贩卖私盐，就这样以官府之名义开始贩卖私盐呢。 那个年代犯私盐
4: 犯法，
0: 因为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个盐是受政府管控的，控制的非常严，特别是元朝这贩卖私盐钱倒赚，但是呢也没少得罪人，也受到了勒索。其中有一个盐务办的姓邱，这人叫邱毅啊，这个邱毅就是查贩卖私盐的。哦，你贩卖私盐呢，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不能一网打尽，知道吧？你这个抓贩卖私盐的人，他得在那贩卖私盐人的身上捞点什么，这是肥牛，抓住了罚款，要不然就报官。人家就靠这个吃饭，就靠这个养家糊口。哎呦，把这张士诚弄的这心里好大不舒服，本来挣这么多啊，勒索出一半去，时间长了哥几个可就伤了。这张士义和张士德就开始研究上了，干脆大哥呀，现在趁乱裹乱呢，啊，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我等弟兄干脆揭竿而起，打下一番天下，建一片疆土，干脆玩了得了，活在世上便往来一回。哎，这是个好主意。张士诚点点头，通过这么一联络，共计有18名有造反精神的，这18名啊都是盐贩子。就在这么一天晚上，乌云遮月，四下一片漆黑，就在一个茅草屋里，18个人歃血威猛，宰了一只公鸡啊，以鸡祭祖，对天明了誓了，然后是操起家伙，既然造反了要打天下，那得杀几个人呢，杀谁呀，杀那稽查盐的那官邱毅。18个人是闯进邱毅的家呀，就把邱毅给宰了。宰完了之后，哎，这杀人张士诚感觉上瘾，哎，这玩意儿挺好玩啊，噗嗤一刀就一个，又想起来了，这杀一个不够本啊，咱们日后得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啊，得有钱呢，没钱不行。这十里八村不有个10来个大户吗？干脆今天晚上咱就给他一勺烩得了。就在那天晚上，血洗了17户大户人家，然后把这钱往那一堆。第二天，啪啦啦啦，车旗杆大旗，这队伍一下午就壮大4000多人，都跟造反了。他这儿一造反呐，紧接着剑指泰州。攻打泰州，这攻打泰州，这泰州有守备，有官府的兵啊，不能这么打，怎么办？张士诚眼珠一转，就来了个诈，兵以诈立嘛，说这么打，咱们呢现在对外喊出去，我们的大军直接北上，离开此地，远离此地，这个谣言让他出去。随后啊，张士诚暗中派出这么一个突击队，1000人呢，这1000人挑又挑，拣又拣，拔又拔，是选又选，扮成各种这个行商啊、农民呐 啊，潜进了泰州城。也就在第3天的晚上，是一声炮响，这个泰州啊没什么防备，怎么呢？一开始很紧张，泰州城的守备。张士诚造反了，哎，他们上哪儿去了？离开此地了。哦，1天过去了，2天过去了，觉得没事儿了。可晚上这事儿也来了，一声炮响，外边攻城，守备大人急忙召集人马，登上城头，俯身往下一看，哎呦，张士诚队伍在底下呢，挑了火把。张士诚告诉他，速开城门， 否则进城之后斩你全家。这守备说我泰州城城高护城河深，你奈我何？话刚说完，就见城里叨叨一炮响，紧接着钟鼓楼着了，守备府着了，城内是一片大乱，杀声四起，城门被打开了，吊桥被放进去，陈友谅等人哗杀进来，斩了守备，占了泰州。这就玩了这么一个诡诈，兵以诈立。然后泰州他往这儿一站，我是泰州王啊，这个人马是越招越多呀，哎，这真给钱呢，40,000余众。没几天的光景，张士诚服装又换了，换了这么个大帅这个模样的这么一套衣服，带着卫队，这也不是什么贩卖私盐的了啊，现在有点那像抓贩卖私盐的了。人家说了，你走道啊可不能像过去那么走了，得有官相，得有个威风劲儿，因为你是老大。所以这张士诚多少走道都这么走，呸，哎，就这个，哎，也不哪位唱戏教给他的。这动静一闹大，惊动了高邮府，这地方归高邮管。高邮府的知府叫李琦，哎呀，这个消息来了之后，李琦可就琢磨开了，张士诚好几万人马呀，现在起义军四外造反呢，朝廷无力参加，这我可怎么办呢？特别三下两下再打到我高邮来，这如何是好？有人出主意，说这么的，你干脆呀，给他下一个招降书，封这张士诚一个官儿，就说你这部队呀受政府之编制，封给他一个千总，行了吧？他要是不满意，你再给他封个守备，哎，他就归顺朝廷了，就免去了一些麻烦。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这就派个人，哎，找到了张士诚开始谈判。哎呦，还要招安我？张士诚一想，哎，这倒不赖，怎么的呢？我弄个官啊，你看看，这哪家这个男子不想当官啊？啊，越祖荣宗啊，我现在怎么造反还不是个贼吗？是不是？如果招安了，我成了政府的官员，我也对得起我老祖宗。说千总这官有点小，守备行。这李琦还真就答应了。这张士诚啊，可就当了元朝的一个官儿，由贼服变成了官服，脱下来那套贼装，一下子变成官府老爷。那这部队呢，挑又挑，拣又拣，拔又拔，选又选，能当兵的都留下，筛出来精锐20,000人，剩下遣送走了。然后弹压地面，你们不许造反了，谁再造反我就杀了谁。觐见李琦，李琦呢好顿的给他安慰，你放心，士诚啊，好好干啊，这个政府不会亏待你的，皇恩浩大。张士诚开始当官，没过几天，他越琢磨越不是味儿。为什么呢？你说我这儿当官还不是在你的手下吗？我这当官，我图于什么呢？我呀，我又不能叱咤万里，山河如虎，我又不能呼风唤雨，我的目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守备，我是想当王。不行，这水浅难以扬我这蛟龙啊，我还得造反。啪，变了。也就在那么一天，张士诚突然宣布 占据新化，这边上有城叫新化，就把这新化城给打开了，然后又召集一套人马，哎，又扯起大旗，张王，张成是王，哎呦，他这个人马一下又扩大到5-6万，这回啊，惊动了朝廷了，这惊动了朝廷，这赶紧商量怎么办呢？这朝廷焦头烂额呀，什么陈友谅、朱元璋到处造反，郭子兴是吧？一干人等，搅得天翻地覆。哎呦，那对待这个张士诚，咱们如何是好啊？这朝廷当中有的说去派兵镇压，有的说呢，既然张士诚上次都受气招安了，就是这个官儿啊给小了，咱们再大点给了，是吧？他的心满意足之后，也就能当太平的良民。好主意，就派了个大臣，钦差大臣呢、拿了圣旨，封张士诚万户侯，给你10,000户，你当侯了，行不行？哎呦，张士诚一听，我当侯了，好啊，嘿嘿嘿。是不是啊？我造反凭什么呢？我图什么呢？我不就是想越祖隆宗吗？是不是？一下子我有10,000户，我这辈子、下辈子、几辈子，这都够了。谢主隆恩，你看看，又谢主隆恩了。这当上猴没几天，张士诚又琢磨上了。公侯伯子男，在我这侯上边还有公，还有王，还有皇上，是不是啊？你说我这玩意儿当个侯，张侯就到顶了，我得哪年能熬到那王啊？是不是啊？看这样朝廷一半会儿给不了我这个王，我的目的不是奔王去的吗？这多顺呢！啊，我一造反就给我个官儿，我二次造反又给我个侯，那我再造反呢，这不就来王了吗？对不对？我这回啊，我造大点儿，他这目标就锁定了高邮府。高邮府的知府不李琦吗？对，我把李琦你宰了。我把你一宰，把高邮一占，我扯起大旗，哎，我看你怎么办，是不是啊？你朝廷是不是得派人来啊，跟我谈呢，封我为王啊？对，这兵以诈立，以利动嘛，对不对？不见利我不动，见利我就动，那怎么能把高邮拿下来呀、高邮啊，那可不是一般地方，他的守兵啊就近5万，而且呢，这个李琦还很会打仗，哎，很会打仗，那么不容易，我还得使个诈术，说愣攻强攻下不来。我既然现在是猴了，这个李琦呢现在还不知道我还有反心，得嘞，我给他来了这么一个诈术吧。就这样，张士诚啊给这李琦写了封信，派个人过去了。怎么说的呢？说我现在已经成为万户侯了，是吧？深感谢知府李琦大人对我的提携以及尊重，我呢想到你高邮去，给您送点东西，然后咱们盘旋几日。主要我是感恩，就当初没您我难有今天呢，对不对？是您给我指了一条明路，点起了一盏亮灯，才是我张士诚有今天侯的这个位置。哎呦，李琦接这封信呢、可就琢磨开了，这张士诚这小子出尔反尔啊，这小子诡诈无比，什么意思？要上我这儿来啊，来感恩来，那你怎么来呀？你带多少人来呀？是不是啊？那就让来， 但是带多了人马不行，他现在已经是侯了，没多少人马，就是一个卫队，就你自己带点随从进来就行。张安昌说，你放心吧，我也没什么军队了，军队不都交出去了吗？是不是啊？我现在不就是侯吗？哎，就是一个卫队，就这样来了。来的时候，这个李琦还不放心，命人站在城头上望正午时，在大路上来了这么一队人，大概能有个百八十人呢，十几辆大车，拉这个箱子里边都很沉重的金银珠宝，好像是钻石玛瑙什么的。呼噜噜，这车可就来了。张世诚坐在马身上，来到了高邮城下，说我来拜望李知府。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能慢慢下床了，跳跳广场舞了，能看清楚了。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不接受别人的感恩，您也不会感恩于别人。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叫 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大的警高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金膏一次性，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金膏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金膏，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金膏不像是其他的，是高中的，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高和金高，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一次性用老高金高，这多好， 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糕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金糕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是胡家老糕的，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感恩大家伙对我的信任，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老高金高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1-2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高胡家金高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这会消耗自己的福报。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

0: 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糕，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力是胡家老高是个什么概念呢？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糕与胡家老高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金糕，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金糕，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金糕，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糕怎么提炼，与胡家老高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糕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糕，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需要这个金糕，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吃胡家老糕三四个月五六个月，用胡家金糕快一点的一两个月就能见量，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金糕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糕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糕的成本比胡家老糕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糕？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糕，它是冷的糕，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金糕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金糕吃好了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3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糕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 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高达，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高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金高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膏，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
5: 啊，我用了胡家老膏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5: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5: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膏赠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膏活动。
0: 嗯嗯嗯。
5: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金膏吧多少也了解点儿。
0: 嗯，
5: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行了，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活动。
0: 嗯。
5: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5: 嗯，当时吧，反应嘛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0: 啊。
5: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0: 啊。
5: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0: 嗯。
5: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0: 啊啊啊！
5: 啊，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膏这个好药。
0: 嗯。
5: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膏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0: 啊啊！
5: 啊，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0: 嗯。
5: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 这么明显。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这血压吧，做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了。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就是80-90吧。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吃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是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我就感觉我的脑袋吧，它不晕了。啊，但是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0: 你看看，
5: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干给我降下来的？135了。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
0: 看看
5: 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0: 哎。
5: 啊，
0: 说明了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5: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王五，然后吧，我这才确定我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0: 没错啊。
5: 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哎他也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就是连我这个，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可能要过去似的。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0: 很担心是吧？
5: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之后吧，我刚开始的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结果吃了2个多月吧，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5: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来，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我用那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吧，高压一直在120-130嘛，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呀是比较大，也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0: 你看看，也多全面呢，是不是？
5: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3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值和这个胆的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这个还变小了点儿。
0: 你看，
5: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个我高兴的，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0: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这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5: 是，我就寻思，哎，这个胡家老高的。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家老膏了。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结果这说我的那个和胆说都没有了。
0: 你看看
5: 啊，
0: 多好。
5: 是我就是还剩一点儿，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说一直跟您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的，那就特别激动。
0: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5: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脸，你连高兴带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这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啊！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膏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膏赠送的活动吗？
0: 是的是的，
5: 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膏。
0: 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通过你的反馈 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5: 啊，
0: 金膏配合老高使用呢，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而且整个的精乳久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这么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啊，是是。
0: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5: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0: 好，别客气。
5: 再见。
0: 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5580-2216 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6: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布加老高的，哎，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布加金高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0: 对对对对，
6: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0: 好的。
6: 我跟您说说，我今年吧70了，有20来年了。
0: 哦。
6: 完了吧，后来这，完了眼睛吧，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怕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0: 嗯嗯。
6: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0: 嗯。
6: 哎呀，我寻思，反正就这岁数也大了，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
0: 嗯。
6: 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那这回是，哎，我用了咱们胡椒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了，哎，
0: 嗯嗯，
6: 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你看原来吧，这个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
0: 啊，
6: 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嗯，低压90左右，
0: 啊，够高了，
6: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
0: 嗯
6: 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0: 你看看变化很大是吧？嗯，
6: 是，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0: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嗯，
6: 对，哎，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哎，
0: 啊，
6: 所以我对咱这胡椒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
0: 啊，
6: 这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
0: 啊，
6: 我就开始给您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0: 啊，你看看，
6: 哎，
0: 啊，效果多快呀，啊！啊，
6: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你说我以前吧，
0: 啊，
6: 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每次上厕所吧，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一个月，哎，这胡家老膏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轻不少了。晚上吧，洗的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哎，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6: 是，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0: 啊，你讲，
6: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
0: 嗯，啊，
6: 都不太成功，
0: 嗯，
6: 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嗯，
6: 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
0: 哎，
6: 因为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0: 嗯，一般是这样认为，哎，
6: 哎，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胡家老高，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
0: 嗯，
6: 看啥东西，哎，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6: 哎，你看看个电视呢，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
0: 嗯，
6: 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
0: 啊，
6: 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
0: 哎，
6: 哎。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得踏实了。
0: 哎，是晚上功能也好了，是吧？
6: 是啊，
0: 排尿功能好了，是吧？
6: 对。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才2次的，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0: 没错啊，
6: 是吧，
0: 这是必然的，
6: 哎，
0: 啊。
6: 哎，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
0: 啊，
6: 因为工艺复杂，这个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0: 对对对对对，
6: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
0: 嗯，
6: 平时轻易是没有，哎，
0: 啊，
6: 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
0: 啊，
6: 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 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但是我都买不到嘛，哎，
0: 嗯，
6: 哎，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0: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6: 是是，确实是。
0: 另外呢，你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
6: 嗯。
0: 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
6: 哦、
0: 嗯，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6: 哎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6: 哎，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哎，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4: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6，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啊，你好，
0: 哎、
7: 辛苦了，胡老。
0: 您好，
7: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0: 啊啊。
7: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膏了。
0: 哦。
7: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0: 哎，好的。
7: 老伴儿，当时送进 ICU 抢救，开刀做了2个多小时的手术，
0: 啊，
7: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0: 哦，
7: 也不认识人儿，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0: 嗯，
7: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0: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7: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0: 嗯，
7: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地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0: 啊，
7: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是不是清醒点能说话了，可以和人交流了，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0: 哦，
7: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0: 是啊，
7: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说就听听解解闷儿呗。
0: 对对对对。
7: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0: 啊，
7: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0: 哦。
7: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
0: 哦。
7: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就不像原来那大舌头了。
0: 嗯。
7: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父老啊，我老伴儿下不了地，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0: 嗯嗯嗯。
7: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呐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0: 你看看。
7: 根本就不能躺下，
0: 嗯，
7: 然后我老得就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0: 啊啊啊！
7: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0: 嗯，
7: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0: 嗯，
7: 晚上睡觉呢他就不折腾了，
0: 啊啊。
7: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0: 就是吧。
7: 吃了快2个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啊嗯，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0: 嗯。
7: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还说那个腿呀、啊、就像面条似的吧，就软趴趴的，没有骨头了就感觉。
0: 啊啊啊！
7: 哎，现在好了，腿也不疼了，还有力气了。
0: 啊、
7: 我扶他，我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嗯、跟我说，我感觉呀、啊、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
0: 哦、
7: 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哎、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0: 嗯，
7: 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0: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7: 嗯、
0: 是吧？
7: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0: 哦，
7: 血糖还是在7.5左右
0: 啊。
7: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0: 嗯，
7: 这个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儿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1个来月了。
0: 哦、啊、
7: 挺好的、
0: 啊、
7: 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0: 哎，但这非常不容易的，
7: 不容易啊，
0: 用了胡家老膏起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7: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啊、比以前好多了。
0: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7: 哎、
0: 是吧？
7: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哎、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膏，这我也跟着吃点、啊、
0: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7: 对，
0: 让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7: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啊、我俩用胡家老膏的效果。再一个呢、
0: 啊、
7: 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0: 啊。您讲。
7: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0: 嗯 嗯
7: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
0: 哦、
7: 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这个效果呢、
0: 哎、
7: 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 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他争取到金膏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0: 对对对，
7: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膏、
0: 啊、
7: 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0: 嗯、
7: 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0: 他的啊，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7: 嗯、好好，
0: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7: 嗯，
0: 啊、胡家金糕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7: 啊、非常高。对，
0: 为什么说胡家老糕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糕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
7: 嗯、
0: 差一点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糕，所以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
7: 哦、
0: 咱一共才有3天，明天正式开始。
7: 哦哦，
0: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糕，就看您跟金糕的缘分了。
7: 哦、
0: 啊，老朋友，
7: 哦、
0: 所以咱努力吧。
7: 哎、我
0: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7: 对对对，哎，
0: 这样吧，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7: 好，
0: 嗯，
7: 再见，胡老。
0: 好，就这样，再会啊，
7: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零五。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当环保初心遇上乡土情怀，那当前沿的技术碰撞出农业发展，会绽放出怎样的创业火花呢？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深耕农业环保领域的创业者，那就是山东伊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元坤，赵总哈。那赵总呢，从中学时期就结缘环保课程，那到出国深造，专攻环境工程，那再到从政策端转向创业一线，他不仅带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技术的执着，更是将泥炭、农业废弃物等寻常物料转化为土壤改良的生态良方，用科技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来赋能。那下面呢，我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赵总的创业故事，来探寻土壤改良背后的环保密码以及创业的智慧。那赵总其实从中学时候就关注到济南的环境问题，那后来选择了环境工程专业出国深造，这份环保初心你是如何从想法然后落地到自己的创业项目的呢？
5: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山东伊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赵元坤。刚才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机缘巧合。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是上了一门这个当时叫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跟瑞典隆德大学一块儿去合办的一个叫 YMP 环境小硕士的课程。当时一方面的话呢，是想通过这个课程学习外语，然后另一方面是增加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通过我们高中的这一年半的一个课程的学习其实我对环境工程这个领域是相当于有个初步的了解，至少我知道我大学之后我选择这门专业它是这个需要上什么课然后我毕业之后有哪些这个就业的一个工作跟方向。因为当时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市面上还没有生化环材四大天坑的这样这么一说其实当时的就业还 OK， 所以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在这个2010年高考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工程的这个专业，就是我正式踏入了这个环境工程这个门槛当毕业之后呢，也是这个选择了出国就读，包括工作，所以这大概10年的时间，一直是在环境这个领域这个就业工作和这个读书，然后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我的本科的母校是山东大学但是山东大学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然后是这个鼓励我们的这个校友带着这个项目去回到母校通过母校的这个平台的支撑去将自己的这个企业做大做强。我也是通过我们当时教我的一位老师去这个从深圳然后返回到了济南，然后落户到我们这个母校，把我们这个环保项目落地到了我们的这个历城区，然后我们也在山东大学的创新创业学院注册了公司，所以就是进而把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落

0: 然后就开始创业了，是吧？其实就是源于高中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课程，然后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嗯，对，是的。然后就开始就这几年就一直来从事跟环境保护有关的学业呀、工作呀、创业呀，都是跟这个有关哈。你留学回国之后，其实先是在这个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工作，那为什么会选择从政策端然后转向创业去做农业的环保产品呢？
1: 其实跟大多数当时这个毕业的学生，我走的路线也是同样的，就是也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工作，当时我是考入了这个生态环境部，是一个下面的事业单位。其实当时我做的工作是支持部里面有水司农村处，然后支持我们国内这个60几万个农村的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这个综合整治这一块，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会有特别多的一个数据的收集，然后对农村环境污染的一些这个 政策相对比较了解一些，因此的话呢，我是可能对政策相对比较熟悉，尤其农村环保的政策。当时正好看到有一点是农村的这个土壤问题，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趋势，并且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都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一个方面。因为我当时我在 上学读书的时候，其实有这个7、8年都是做技术，所以这个当22年回到山大创立公司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最终回归技术，从政策端，然后最后找到一个小点，然后这个
0: 把技术这个做实，然后通过一个技术将某一个点的一个环境问题最后彻底解决。其实还是希望用自己的技术去为我们的生态环境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哈。那回到家乡之后，落户到济南，落户到历城之后，为什么选择从这个草莓产业开始，应该是当时是吧？
1: 对对对。去做自己的这个创业的一个点。是，这个提到草莓的话呢，其实有两个点，为什么开展这个草莓的产业。第一是我的这个老家，我本身 本身就出生在咱们历城区董家镇张二村，就是著名的草莓之乡。对，这个了解济南草莓历史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知道，这个咱们济南最早种草莓的就是在张二村，所以我是从一开始最早的这个露天草莓种植，然后到东暖市大棚，然后到现在整个历城区大概有3、4万亩的草莓种植，我相当于是一个亲历者，所以对草莓其实有一种家乡的情怀在里面。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就是在历城区 种植这种大棚草莓的这个时间呢也不算太长，大概也就十几年的时间，但是这十几年随着这个草莓的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而且是用这个化肥的这个增加的话，其实对土壤，就草莓种植地的这个土壤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包括土壤的板结，然后包括这个汤王的水质，还有土壤可能相对都会偏碱性一些，我们因此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技术，然后为家乡，就是尤其是为家乡草莓这个产业做一些这种这个环保方面的
0: 一些贡献。
1: 那我们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样去为我们的这个草莓，比如说这个土地去进行改良我们的土地呢？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一种土壤改良剂，我们的这个土壤改良剂不同于肥料，然后也不同于现在市面上一些这个添加化学药品的一些这个产品，我们的这个初衷是希望利用手头手边的这个最常见的农业废弃物进行这样的一个调配，然后 其实可以把它比喻成我们的一个中医调理，我们中医调理可能就是用不同的这个草，用不同的这样的类似这个动物粪便，然后我们去进行这个熬制，然后最后这个形成我们的一些这个药方，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比如农业的秸秆，农村的秸秆，然后这个虚心粪便进行发酵，然后最后这个使得有机质含量相对比较高，然后最后反哺这个农业这一块。而且针对于这个草莓，我们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土壤改良剂的 一个配方，包括蓝莓，包括小番茄、黄瓜等等的，我们会根据当地的土壤的一些理化性质，然后根据这个作物，不同的一个作物的一个生长特性，去特异性的去调节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配方的配比，从而让它这个作物形成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然后让它这个包括产量，包括果实的口感，都达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用这个废弃的秸秆，然后用一些这个动物的粪便，
1: 对，
0: 然后这样去做我们的叫土壤
1: 改良剂。
0: 其实变废为宝，
1: 对，
0: 用于我们的土壤当中。
1: 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泥炭。
0: 泥炭啊、哦，
1: 对啊、因为那个您也刚才提到了，我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就是那个来自于泥炭啊、
0: 嗯。
1: 其实这个泥炭也是，就它其实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来源于动植物的一个尸体被微生物进行几百万、几千万年的这个发酵，形成了一个含有机质这个腐蚀酸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产物。
0: 嗯
1: 啊，其实泥炭它的再往下发酵，它是什么呢？它是褐煤啊，就是我们煤炭的前身。
0: 嗯
1: 啊，所以就是相当于它还没有形成煤炭之前，人们就是把它从地表开采出来，然后添加一些这个肥料啊，或者一些添加剂，然后用于我们的土壤改良，包括无土栽培种植等等的。那么泥炭里面它本身又含有很多有机质，还有腐蚀酸，所以它对改良土壤里面的这个养分啊有非常好的一个功效。同时的话呢，它可以调整土壤的一个包括板结程度，增加土壤的一个孔隙率啊，增加土壤的这个吃水性啊，从而的话呢，让根系在土壤里面扎得更深，然后从而吸取的这个营养会更好一些啊。所以泥炭是我们这个原材料不可或缺的这个、一部分
0: 哈。
1: 对，
0: 那我们的泥炭土壤改良剂它适用于哪些范围当中呢？
1: 其实的话呢，它的这个范围是特别广的。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于一些这个经济作物，包括草莓、蓝莓啊，我们的小番茄、黄瓜啊，这样在设施农业大棚里面所种植的一个作物啊，然后它也可以去延伸到我们的花卉啊，我们的中药材，然后甚至是我们的盐碱地改良啊，像我们的这个滨州东营，或者是这个新疆地区，还有东北部分这个滩涂盐碱地啊，我们都是可以用土壤进行改良。
0: 就是它的这个适用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哈。
1: 对。
0: 相比于传统的这种肥料，你觉得我们的泥炭土壤改良剂它的优势是在哪里？
1: 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其实它是相当于可以直接从手边我们的这个废弃物这个信手拈来的这样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它的这个获取的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然后并且的话呢，它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改良土壤的一个板结程度啊，因为我们都会在一个地方做项目的话呢，会采集当地的一个土壤，然后测一些这个土壤的理化性质，然后包括它的一个pH 啊，它的一个 EC 值，我们叫电导率，它的孔隙度啊，它的这个吃水性，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落。那我们根据这个土壤的结构，然后这个对症下药，就是有点像中医我们的这个大夫开药方式的，那么对症下药。所以的话呢，我们会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然后更精确的一个配比，实现我们这个土壤更优化的一个调节。
0: 那这样产品就是您和您的团队自主研发的一个产品。
1: 对，是的。
0: 嗯，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呢？
1: 对，其实这是所有的基本上这种科技型初创企业都会遇到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零开始啊，然后一步一步去把产品推广，然后相当于技术成果转化，然后推向市场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我们走的又是农业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啊，农业其实这个创业或者是创新，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慢啊。农作物从这个种子发芽，然后到生长结果，我们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数据，少则两三个月，然后多则大半年甚至一年的这个时间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就是进入这个领域行业感受到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当然一方面我们会去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材料，这个土壤改良剂去验证我们土壤的这个好坏程度，比如这个上个月我们刚刚到德州的平原去改良了我们的秋月梨，还有这个阳光玫瑰的葡萄啊。那么我们要等明年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葡萄跟梨上那个梨树上市的时候啊，我们去再一次检测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指标啊，所以它这个周期大概就是大半年的时间。那一方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理化性质的去检测，然后另一方面是我们去通过一些直观的感觉，比如它结出的果实大小，然后它的口感怎么样啊，这其实是农户最关心的啊，也是这个老百姓最关心的啊。其实我们做这个农业技术也好，最后无非是让这个农户老百姓他这个种出来的东西多，产量好，然后口感好啊，其实这是最直接的，也是相当于我们做技术的一个导向啊，一切就是以老百姓觉得我种出来的东西好为导向啊，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对，是的，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改良了土壤，其实最后那么间接的，其实就是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呀，可能就是长势更好，然后口感更好，
1: 对对对，
0: 对于它的这个成长是非常好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你也和很多的高校其实是有合作的，那比如说在高校的这种在技术转化当中，他们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其实很多企业是跟高校结合，是这个做一些比如横向课题，委托高校去研发一些这个技术成果之类的。那么我们跟高校的这个结合呢，其实是另一种方式是我们通过比如招聘会，包括跟高校老师的这个联系，找到适合我们项目的这个研究生他还没有毕业但是他的方向跟我们的这个所从事的这个行业特别相近可以他一边去读书，然后一边去做实习，然后帮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基础研究工作当然这也是我们双方互相去配合的一个阶段。对，就是他觉得我们这个公司未来有成长性，相对比较好，那么我们也觉得这个学生很踏实未来也可以去成为我们团队的一员。那通过一两年的这样的一个磨合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只是他一旦到毕业的话如果他这个还没有找到工作，或者他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意向，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都可以甚至是不用实习期，就减少了我们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成本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配合就走得更顺一些，
0: 就是抢先抓住人才
1: 对我们是对于人才是特别特别的关注，就希望把它捞到我们这个团队来。
0: 是，其实对于科技型的初创企业来说，人才呀、技术啊，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好，那创业初期，其实您就入驻了山大的创新创业学院，那政府和母校，都给了你哪些的支持呢？
1: 其实从2022年回来的话我还是享受了，其实包括山大我们创新学院然后包括鲤城区政府、济南市人社局等等的有很多政策。其实当时他们对留学人员回来这个创业这种初创公司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政策也好，或者资金上的支持，还有房租的这个减免这一块包括我取得了叫来济留学人员创业补贴支持计划，还有来鲁就是到山东的这样留学人员这个创业补贴支持计划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前期的一些资金这个方面是缓解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政府还有您的母校也给了您很多的支持哈。刚刚也说到了，那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能够抓住人才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其实除了人才呢，包括资金啊、技术啊、市场啊，可能也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些难题哈。您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难题的，以及在融资方面您是怎么去做的呢？
1: 其实这个初创企业这个去通过自己的技术去融资，应该是每一个创业者必经之路这个感觉是，如果是一个创业者他没有进行这个融资，然后一步一步去走的话可能他最后就是他不会，相当于这个团队就不会走得太大所以说我这个项目的话呢，也是通过我的这个技术，我的这个团队一步一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融资。那么我现在呢也正在经历这个阶段这个过程，所以还是这个深有体会的。其实对我们这种这个非常小的这种小团队的科技企业来说，这个融资或者是投，他投的其实不是你的技术，我觉得技术可能要排第二位甚至第三位，他其实投的就是你的这个人以及你人背后的这个团队觉得你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然后你的这个团队将来能发展到多大的一个体量等等的他其实看重这一块但是他怎么去投这个人，他是需要跟你交朋友，或者你跟他去交朋友，然后大家慢慢的去磨合，去这个增进互信然后最后达成一致这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长跑吧，有点像这样一个过程。对，你要跟这个投资人并不是说他是这个甲方你是乙方，或者是大家这个这个关系分得很清，而是说这个他真的是设身处地的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那投资人为你带来这个一些资源为你带来一些项目，他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话，那么他可能真正的就是想去投你这个项目或者投你这个人，但这个过程可能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是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创业说前三年很难，前三年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自己感觉没有人要投你然后你坚持不下去，你对自己产生自我怀疑，那可能你这三年就放弃了。对，
0: 现在有没有资本看好我们的项目？
1: 现在是有的，
0: 也有，也在谈着。
1: 对对对，
0: 是吧？是。其实您的项目呢，既解决了秸秆焚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又能够助力土壤的修复和绿色的种植，那这种变废为宝的模式呢，你觉得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它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呢？
1: 我觉得其实这个模式的话呢，有点像咱们这个中医疗这个调理的模式啊，就是在我们其实本身身体没有病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比如做一些包括我们的五禽戏，然后这个喝一些这个清火利咽饮，就是那种代差饮之类的啊，就调理我们的这个身体，让我们本身身体的机能就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比如现在这个甲流流感过来，那有的人可能这个去医院了，那有的人可能连药都不用吃，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这个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将国家的这个土地逐步的去调理去改善，就是它没有问题更好，如果是它有问题，我们通过三年五年，因为这个土壤改良至少是三年的周期以上，然后慢慢的去调理成像我们黑土地一样比较肥沃啊，然后

0: 这个种植之后产量高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啊，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提到了18亿亩耕地啊，这个将来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土地的这个这个紧缺性会更加严重一些啊，所以我们肯定还是要这个，无论我们的国际形势是怎样变化，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粮食饭碗是握在自己的这个手里，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就是只有这么一点土地啊，然后包括可能到未来的10年20年，我们不是存在无地可种，而是我们是无人可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有限的劳动力的情况下，如何把这18亿亩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耕地产生更多的这个粮食，满足我们十几亿人的这个需求啊，这是我们希望去长期做的事情。
1: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环保企业的创业者，其实身上都是有一份责任和有一份情怀的。为了我们的这个环保事业在不断的去拼搏去努力哈。那作为这个创业者来说，特别是涉及到环保和农业哈，您觉得在当前行业当中，您面临的一些问题都有哪一些呢？
0: 农业方面的话，因为我是这个从环保切入到农业，是两个领域去这个进行交叉，现在是可能我发现农业里面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是产品的同质化比较严重，二是这个信息差，就是很多最基层的这个农户，他们可能不知道哪个产品去好用，他们只是看哎隔壁家用了什么，哪个肥料，哪个这个改良剂，然后他们都用。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这个包括在我们汤王种植草莓特别火的是矿源黄腐酸，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泥炭里面提取出来的，它非常简单，甚至是把我们泥炭泡上水，然后浸上它两天三天，里面那个溶液它的这个黄腐酸的含量都很高，但是很多这个农资公司他就觉得哎，把这个包装成一个肥料，让农户觉得我用这个东西对这个作物好，其实他用的量很多并不一定很好，但是他用到一定程度的话，他会刺激这个激发土壤里面或者泥炭里面的这个氮磷钾或者这些有机物去这个更好的激发出来，从而是这个让这个草莓的根系吸收的更好，其实它是只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就是我们希望是将来是把所有的这个农业的一个那个种植的步骤都进行数据化、标准化、模块化啊，让农户其实就按着一步一步的方法去做。其实这样的话呢，它是节约成本的，尤其是我们大面积在集约化种植的过程中，所以就一切产生利益的这个效益的这个过程都是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只有工业化、模块化，它才能产生实质的这个效益啊。所以我们是希望将来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数据都精准化啊，然后让农户按照一步一步的一个要求去进行一个试用啊，从而达到这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1: 其实也就是说，现在的农户他们自己就是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去做一些种植，那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些比如说是数据化模块化的一些东西能够给到他们，是吗？
0: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前期的最底层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挖掘工作。包括我们每做一个方案的话，我们会申请一个发明专利啊，这是我们独有的这样的一套这个技术工艺啊，以及这个数据方案，这样的话就是按我们的这个方法一步一步指导去做，它是这个从这个管理的成本啊，然后从这个最后这个收益或效益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因为前期我们都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计算还有平衡。
1: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说，那怎么能够让农户去知道我们的这款产品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其实你们的推广是不是也很重要？
0: 对，就是所以我们其实是看中了可能是比如像未来20到30年，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有很大的多的这个土地，但是农村可能会面临这个无人可种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我们其实跟很多这个国有企业在进行这个合作啊，我们会就是相当于通过很多闲置的土地啊，进行大面积的这个园区的一个规模化的运营跟种植，然后从而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去应用到这样大面积的这个农业园区里面啊，然后从而是形成一个扩散和影响的这个效应啊。如果很大的园区可能做得比较好，周围的零散的农户哎看到了这个产品，看到了一个模式，他们其实会争相去模仿。
1: 您既是创业者哈，也是山大的生涯咨询师，那在这里呢，想问一下，您想给创业的青年学生们都有哪些的建议呢？
0: 其实我是每年都会在这个山大包括其他这个高校给这个毕业生做一些这个简单的分享啊，就跟咱们今天的那个聊天的内容也非常相近啊。那可能这个唯一想跟大家年轻人，尤其是创业年轻人分享的，就是一定要就是相信自己的这个直觉啊，因为自己所干成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啊，别人再怎么去再怎么去这个说哎这个项目好，但是你自己能不能干成，你自己能干成到什么程度，只有你自己知道。对啊，所以这个可能唯一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对于如果我们像这个

0: 没有这个创业基础，或者没有很多这个本钱的这个青年的年轻人来说的话，一定要控制这个资金的资本的风险这个成本，因为你自己就是公户账户里面的这个钱这个余额，其实是你创业的一个基石，是个压舱石啊。这个其实越多的话，你这个创业其实相当于越有底气。所以我目前从这个公户上至少会预留半年，甚至是8个月的，这样我们的所有的员工的工资、社保以及我们的一些差旅、日常经费啊，这样的话对我自己来说也有一个保障，然后对我未来的一步一步这个项目的一个投入、一些这个扩展，它也是一个相当于心里非常有底气的一个方面啊。所以从资金方面的话，还是就是非常重要。
1: 是的，这个坚持自己的梦想哈，然后也从资金方面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哈。那非常感谢赵总的真诚的分享。那从高中课堂的环保启蒙，到扎根山大双创园区的创业实践，从聚焦家乡草莓产业的初心发展，那再到利用泥炭家的模式去破解土壤的难题，其实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科技创业者的坚守与创新，更是感受到了他以技术护土壤、以生态谋长远的责任与担当。那其实无论呢是与高校的深度合作的模式哈，还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度思考，亦或是刚刚说到的给我们青年创业者的一些实用的建议，都让我们非常的深受启发。其实农业环保是一场需要耐心与坚持的长跑。也期待我们一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呢，在赵总的带领之下，继续以科技为依，为更多的土地带来生态的活力。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像赵总一样，怀揣初心，扎根实业，在细分领域去书写精彩的篇章。好的，再次感谢赵总做客我们创盈清晨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人无犯，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能慢慢下床了，跳跳广场舞了，能看清楚了，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不接受别人的感恩，您也不会感恩于别人。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大的景高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金膏一次性，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金膏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

没病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金稿，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金膏不像是其他的，是高中的，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高和金高，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一次性用老高金高这多好。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高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金高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是胡家老高的，他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感恩大家伙对我的信任，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
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许水平高，是金子，到哪儿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许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许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许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许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许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许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老高金高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一两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千奇百怪的。
用胡家老高、胡家金高，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这会消耗自己的福报，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膏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力是胡家老高

0: 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金糕，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糕怎么提炼，与胡家老糕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糕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糕，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需要这个金糕，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吃胡家老糕三四个月五六个月，用胡家金糕快点的一两个月就能见谅，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金糕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糕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糕的成本比胡家老糕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糕？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糕，它是冷的糕，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金糕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金糕吃好了，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3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糕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糕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糕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金糕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糕，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 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金糕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
5: 啊，我用的胡家老膏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5: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5: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膏赠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膏活动。
0: 嗯嗯嗯。
5: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金膏吧多少也了解点儿。
0: 嗯，
5: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寻思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活动。
0: 嗯。
5: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5: 嗯，当时吧，反应嘛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0: 啊。
5: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0: 啊。
5: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0: 嗯。
5: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0: 啊啊啊！
5: 啊，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膏这个好药。
0: 嗯。
5: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膏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0: 啊啊！
5: 啊，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0: 嗯。
5: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
0: 嗯、
5: 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的血压吧。
0: 哦，
5: 做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
0: 哦。
5: 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0: 嗯嗯嗯。
5: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就是80-90吧。
0: 哦。
5: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
0: 嗯、
5: 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吧，它不晕了。
0: 嗯。
5: 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0: 你看看。
5: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膏给我降下来的？135了， 这回呢，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0: 哎，
5: 啊，
0: 说明这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5: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0: 嗯嗯。
5: 啊，王五，然后吧，我这才确定，我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0: 没错啊。
5: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哎，他也
0: 嗯嗯嗯。
5: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就是连我这个，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0: 嗯。
5: 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要过去似的。
0: 嗯嗯。
5: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0: 很担心是吧？嗯。
5: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之后吧。
0: 嗯。
5: 我刚开始呢，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结果吃了两个多月吧。
0: 啊、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啊。
5: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了。彻底的心里踏实了、
0: 啊、
5: 就用吧。
0: 嗯嗯嗯。
5: 啊，我用的胡家老膏三个月的时候吧，膏、
0: 嗯、
5: 样一直在120到130嘛。
0: 你看看多好
5: 啊
0: 是吧？
5: 就是、
0: 嗯、
5: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呀是比较大，且就是阴天的、
0: 啊、
5: 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0: 你看看也多全面呢、
5: 啊、
0: 是不是？
5: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时和这个胆的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
0: 嗯、
5: 这个还变小了点儿。
0: 你
5: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是我高兴的、啊，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0: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
5: 啊
0: 这是不容易的、
5: 啊
0: 是，
5: 是
0: 不是啊？
5: 是，我就寻思，哎，就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家老膏了。
0: 哦哦哦。
5: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
0: 啊、
5: 结果这说我的那个和胆说都没有了。
0: 你看看
5: 啊，
0: 多好！
5: 是我就是还剩一点儿、
0: 啊，
5: 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
0: 嗯，
5: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啊、
5: 我就一直跟您大夫说、啊、谢谢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的，那就特别激
0: 动。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5: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脸，你连高兴再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这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高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膏赠送的活动吗？
0: 是的，是的。
5: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膏。
0: 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5: 啊
0: 啊，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 那就要看您跟金高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啊，是是。
0: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5: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0: 好，别客气。
5: 再见。
0: 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6: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胡家老高的，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胡家金高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0: 对对对对，
6: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0: 好的。
6: 我跟您说说，我今年吧70了，有20来年了。
0: 哦。
6: 完了吧，后来这，完了眼睛吧，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怕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0: 嗯嗯。
6: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0: 嗯。
6: 哎呀，我寻思反正就这岁数也大了，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高。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那这回是，哎，我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了，哎，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你看原来吧，这个吧吃药吧，他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低压90左右，
0: 啊，够高了，
6: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0: 你看看变化很大是吧？
6: 是，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0: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
6: 对，哎，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所以我对咱这胡家老高吧就更有信心了。哎，这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开始给您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快呀！啊，
6: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你说我以前吧，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每次上厕所吧，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一个月，哎，这胡家老高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轻不少了。晚上吧，起夜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哎，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6: 是，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0: 啊，你讲，
6: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都不太成功，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也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0: 一般是这样认为，
6: 哎，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胡家老高，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哎，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6: 哎，你看个电视呢，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得踏实了。
0: 哎，晚上功能也好了，是吧？
6: 是啊，
0: 排尿功能好了，是吧？
6: 对。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才2次的，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0: 没错啊，
6: 是吧？
0: 这是必然的啊。
6: 哎，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这个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0: 对，
6: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平时轻易是没有，哎，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但是这不买不到嘛，哎，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0: 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次，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6: 是，确实是。
0: 另外呢，您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6: 哎，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6: 哎，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哎。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4: 胡老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啊，你好，
0: 哎、
7: 辛苦了，胡老。
0: 您好
7: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0: 啊啊。
7: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高了。
0: 哦。
7: 嗯，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0: 哎，好的。
7: 老伴儿，当时送进 ICU 抢救。开刀做了2个多小时的手术，
0: 啊，
7: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0: 哦，
7: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0: 嗯，
7: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0: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7: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0: 嗯，
7: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的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0: 啊，
7: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是不是清醒点儿，能说话了，可以和人交流了，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0: 哦，
7: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0: 是啊。
7: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时候就听听解解闷儿吧。
0: 对对对对。
7: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8: 啊，
7: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8: 哦，
7: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
8: 哦，
7: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就不像原来那大舌头了。
8: 嗯，
7: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父老啊，我老伴儿下不了地，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8: 嗯嗯嗯，
7: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啊。
8: 你看看，
7: 根本就不能躺下。
8: 嗯，
7: 然后我老得就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8: 啊啊啊，
7: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啊，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8: 嗯，
7: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8: 嗯，
7: 晚上睡觉呢他就不折腾了。
8: 啊啊，
7: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8: 就是吧，
7: 吃了快俩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8: 嗯，
7: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还说那个腿呀、就像面条似的吧，就软趴趴的，没有骨头了，就感觉。
8: 啊啊啊，
7: 哎，现在好了，腿也不疼了，
8: 还
7: 有力气了。我扶他我一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跟我说，我感觉呀、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8: 嗯，
7: 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8: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7: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8: 哦，
7: 血糖还是在7.5左右
8: 啊。
7: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
8: 嗯，
7: 这个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8: 哦、
7: 挺好的，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8: 但这非常不容易的，
7: 不容易啊！
8: 用了胡家老膏起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7: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比以前好多了。”
8: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是吧？
7: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膏，这我也跟着吃点。
8: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7: 对，
8: 让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7: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我俩用胡家老膏的效果。再一个呢、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8: 啊。您讲。
7: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8: 嗯 嗯
7: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的效果呢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 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他争取到金膏嘛，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8: 对对对。
7: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膏。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8: 好的，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7: 嗯、好好。
8: 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7: 嗯，
8: 胡家金膏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7: 非常高。对，
8: 为什么说胡家老膏那么好呢？而特别是胡家金膏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差一点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久炼的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咱一共才有3天，明天正式开始。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就看您跟 金高的缘分了。
7: 哦，
8: 啊，老朋友，所以咱努力吧。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7: 对对对，哎，
8: 这样吧，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7: 好，
8: 嗯，
7: 再见，胡老。
8: 好，就这样，再会啊，
7: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天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体育1021，
1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今天日本横滨 WTT 冠军赛首轮开打，女单赛场国乒收获了两场胜利，代表中国澳门出战的朱雨玲苦战四局，3-1战胜朱千熙，顺利晋级。卫冕冠军陈幸同状态出色，直落三局零封韩国选手金娜英，轻松闯入下一轮。而在男单赛场则是爆出冷门，国乒选手温瑞博1-3不敌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遗憾止步首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结束了多场比赛，中国选手表现出色，连续赢下了两场单打比赛。 WTA125 华沙女单首轮比赛当中，三号种子袁月以6-1、6-4总比分2-0横扫美国资格赛选手史密斯晋级第二轮，终结了罗马以来的8连败，状态正在慢慢恢复。而在更受关注的多伦多站的女单首轮比赛当中，张帅直落两盘击败了老对手尤利亚普丁塞娃，比分是6-4、6-1。这场酣畅胜利帮助他终结了这阵对阵这位哈萨克斯坦选手长达7场的交手连败。昨天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首轮，中国U17队3-2击败了阿森纳U17队。赵松元上半场单骑闯关破门，下半场射手制造对手乌龙，阿森纳两度扳平，程胜涵独秒补射完成绝杀，取得开门红。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官方昨天宣布，斯卢茨基不再担任一线队的主教练，毛义军出任一线队的教练组组长。毛义军球员生涯效力于申花，曾随中国国家队征战1997年亚洲十强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
4: 气象1021。
10: 关注天气的情况，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1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3号，鲁西北、鲁中、鲁南和半岛北部部分地区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是滨州的里泽42.3度。预计4号到7号，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是34到36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1: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2: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1: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1: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5: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6: 他是狮子座。
17: 他爱臭美。
16: 他是爱哭鬼。
18: 他老是忙着减肥。
19: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1: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20: 你好，我是小康。
3: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3: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人应该学会自我成长，自我成全，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笑的权利交给其他人手中。这里是小康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非常喜欢，走在路上的你如果有空也可以参与话题互动，晒出你的态度，说说你眼中爸妈或者朋友身上的没苦硬吃。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没苦硬吃呢，就比如他们摸黑看电视不开灯对眼睛非常不好，但是他们睡得很早，爸妈眼里的我舍得开灯但是不睡，通宵打游戏，有时候会有洗衣机非要用手洗就是不用洗衣机，这是我眼里的没苦硬吃。还有走上三公里去买家附近更加便宜的鸡蛋，感冒了不看病也不吃药，觉得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很早就起床，但是爸妈觉得我很晚都不睡。所以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身上有没有一些没苦硬吃呢？王木木说，当我拖着沉重的行李背着7-8岁的包包拽着不好管理的孩子奔赴沉浸在诗和远方的旅行当中，在我妈眼里那绝对是没苦硬吃。我看到这条互动的时候笑坏我了，我姑姑就觉得我就是没苦硬吃，怎么那么爱旅游呢，家里多好呀，傻吗？我姑姑觉得爱出去玩特别傻，我觉得待在家里不出门特别傻。世界那么大你总要去看看吧，姑姑不这么以为，姑姑觉得你没苦硬吃。
1: 我爱上你的笑容。
0: 5点钟说，爸妈在，剩菜剩饭可以无限循环，好像剩菜更香一样，顿顿都先吃剩菜，然后再把这顿剩到下一顿去吃。我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晚饭我都是打扫战场光盘行动，以至于后来我练了一个超大容量的胃，长成了一个5大3粗的肉体，冰箱也成了家里利用率最高的电器，里面总是放着各种该丢的不该丢的东西，也不嫌它费电了。真的，我就是被一句话提醒到，就是他们说你买很多很多的东西堆在家里，你觉得这东西省钱了，或者说哎呀你囤了它你才有安全感了，可是你要想一想你再用多少钱一个平方的房子存你的这些东西呢，然后越存越多家里还很乱，你心情又不好，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现在我已经在减少我的购物欲望了，就是必须的才买，但是好多东西都挺必须的。

辉说，昨天晚饭我们家剩了些粥，我妈舍不得扔，今天早上用它打了很多豆浆，然后我们就喝了豆浆，结果豆浆又剩下了很多，下午我又喝了，拉肚子了。我跟你讲，我妈妈的叔叔婶婶啊，我叫三姥姥三姥爷，对，他们两个有一次犯了一个特别大的错误，就是夏天的晚上他们做了一锅西红柿鸡蛋面，然后没有吃了，他们就把它放在厨房，没有搁进冰箱，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它热了，两个人都吃了，就这么告诉你，他们两个都在医院打了半个月的吊针。所以有些时候过期了变质了的食物是一定不能入口的，肠胃感冒和食物中毒，包括吃这种过期的东西，对肠胃的损伤和那种遭的罪，真是遭过的人才知道。我有个朋友不吃葡萄，以前他最爱吃的就是葡萄，就因为有一次他葡萄没有洗干净，上面有很多农药的残留，然后他吃了那葡萄之后上吐下泻三天，挂水都不管用，后来换了一种头孢还是什么打了才管用的，从此他就不吃葡萄了，看到葡萄他肝都颤。在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饮食要格外的重要，很多东西都是入口导致你不舒适的。

来，今天互动话题是说说你朋友或爸妈身上的那些没苦硬吃，想一想来告诉我们。Melody 他一个人就能互动七八条，他说除了学习的时候客厅的灯不让开因为浪费电，可是谁家好人在客厅里学习啊，更何况我都已经奔三了，我学什么习。二，坚决不让买全自动洗衣机，理由是费水又费电， 坚持衣服要手洗。可是费手啊。三，新买的水果不能吃，要先吃存着的水果，不能浪费，这样我们家就一直在吃旧水果。水果都不知道他还分新旧呢。嗯，还有一个，白天不让开空调，哪有那么热呀，是你的心太浮躁。 以上就可能是我英年早婚的理由了吧，结了婚在我家我想干嘛就干嘛，除了不想做饭。吃茄子，别人吃茄身，他非得吃茄把，说茄把好吃肉多像鸡腿，别人切了扔掉嗷嗷大骂。为什么我说 Melody 能写七八条呢？ 是因为 Melody 带着她的妈妈跟我一起去了一趟东北啊，我们住在一个软卧包厢里。<笑>

来说说爸妈或者朋友身上那些没苦硬吃，也可以说说你的哪些行为在他们身上是没苦硬吃。尽头到底有没有莫大妞说想要等他吃个饭啊，一起可是太难了，他总说太烫了，你们先吃，我愿意吃凉一些的。这个他如果是妈妈一定要等，如果是老公你问他西北风凉吗？但是我做过很多人的饭，就是做厨师，你如果炒菜超过六个，真的你把饭做好之后你就不太想吃了，就是鼻腔里面会呛很多油烟，然后就没太有食欲了，做一大桌好吃的然后你自己没食欲了。有的时候我们家来很多朋友，我给他们做饭，特别是刚搬新家温锅的时候，我可亢奋了，然后我从菜市场买了各种我爱吃的他们爱吃的，可是做好了我就不想吃了，没有食欲，很累。再就是每年到了演唱会前后我就不爱吃饭了，就是那种心总是以为自己心挺大，但是还是会焦虑型人格，有一些标准在捆绑着你自己，希望做得更好。真实的你在于怎么选择什么。五点钟说，我有个朋友每天晚睡早起，本身生活就很忙了，海绵里的水挤得差不多了，他还非得硬挤，有事没事就跑个10.21公里，跑个10.21就罢了，有时候还跑半马，半马就半马吧，居然还想在今年的10月20号东营马拉松挑战一个全马。你说是跑步不累还是睡觉不香？标准的没苦硬吃，主打一个刺激。你这跑全马我真是觉得没苦硬吃，我不理解。我经常说我们的腿都是自己的，他腿是租来的，急着还。董董说家里明明有很多的新毛巾新茶具，就是放着不用，说是等我结婚的时候再用，等我结婚了发现已经过去很多年，毛巾泛黄了，杯子过时了，丢又舍不得丢，只能一年一年的存在那里落灰呀。打扫卫生还很麻烦，对不对？海的女儿说，我家冰箱大多会是满满的，我们家老人每次都会赶集买很多的菜，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我们每次做饭就看哪个菜快放不住了，快坏了赶紧吃，而不是今天我们想吃啥吃啥。其实家门口就是超市，老人就是要去赶集买很多，刚开始说后来不听也就不说了，凑会儿过吧。我大学时候有一个朋友，我们关系特别好，他就是那种什么都买一点儿，吃完再买。我有的时候会去生活广场买很多水果，然后在宿舍里存着，因为我很爱吃水果，不能没有水果，但是他每次都要吃最新鲜的。香蕉起了黑斑，芒果起了黑点，他就不吃了。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小的时候生长在佳木斯，那个地方水果本来就少，种类也少，他妈妈会去超市买那种快要坏的不行了那样的水果给他吃，因为那种水果会非常便宜，那个价格才达到了妈妈的预期，因为水果很贵。可是那个水果的味道就是老是在变质的边缘，他也吃了拉过肚子狂吐过都有，他就很害怕那种快要腐蚀了的东西的味道，然后他那时候就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他长大以后宁可不吃。

0: 话世界。
1: 小爱说，康你好，我和爸爸妈妈的家离得很近，有时妈妈会喊我们过去吃饭。爸爸明明已经买了好多好吃的了，但是妈妈还是要再做个菜，茄子炖土豆，白菜炖豆腐，各种汤汤水水的，每次都是一做做一大锅，每次都是爸爸买好了，差不多吃完了，就光剩一些妈妈做的，然后他和爸爸就只能吃剩菜，等吃的差不多了，他再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去吃饭，然后妈妈再做再剩，他们再吃剩菜。唉，我爱我的妈妈，我也好爱你的妈妈。我的妈妈就不是这样的，我妈妈会给我打电话问，你下班了吗？我说还没呢。那你吃晚饭了吗？还没呢。我妈妈说没吃正好，没吃就别吃了啊。我不爱我的妈妈。

从此世界在你眼前，你想去任何地方，你都完全的、绝对的主持着你自己。

这里是小康陪伴你的下班路，你身边有哪些没苦硬吃，来说说吧。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每天话题互动。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啦。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青春

0: 这个向云端前奏里面的这种背景声音，就很像我在济宁，傍晚这个时间在街边感受到的人们幸福的生活，节奏挺慢的。济宁后劲还挺大的，给90.0的朋友们再打个招呼。
1: 真是的，我应该走向那边。
0: 小亮说：“我好羡慕啊，应该说是很喜欢那些离娘家近的漂亮的女生，这样蹭饭都好有理由的样子。主要是离娘家近，主要是漂亮吧。”说起漂亮，我今天在电梯里看到我一个同事，我们已经16年同事了，新闻频道的记者，他抱着他的女儿。 我一开始不确定那她女儿，一个不到2岁的小女孩，长得跟洋娃娃一样。我说妈呀，这是谁？哇，你好可爱！我就凑上去了，像一个大大的怪阿姨。然后我今天穿了高带跟的鞋，然后小女孩就有点怯，有点怯，有点害怕的看着我。然后我说，你怎么能生出这么漂亮的闺女？这是你闺女吗？她说，哎，小康，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我闺女啊，我基因好啊。 我说你基因好什么？我怎么没看出来啊？我说这真是你闺女吗？也太好看了吧！我说你的基因怎么能生出这么漂亮的闺女？这不科学呀！然后我这男同事说：我隐性基因好。我说隐性基因是什么基因？这隐性基因也太隐了，大隐隐于市的隐吗？可好看了。然后我就说：我说他妈妈得多漂亮啊！小姑娘太好看了。 靠爸爸可生不出这么好看的女儿来。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特别可爱。然后我说，阿姨给你买糖吃好不好？因为到一楼了电梯，我说阿姨去便利给你买个糖吃好不好？然后小姑娘摇头，她爸爸摇头，对，我们不吃糖，吃糖的小孩变笨。这就是没有幼儿园文凭啊，才会相信吃糖的小孩变笨。

0: 庄老师家的孩子大圣都已经8岁了。我上次在办公室见到他，我问他，我说我是谁呀？小康阿姨。我说呀，你还记得小康阿姨呢？你怎么记得小康阿姨的？上次给我买泡泡糖吃。我给他买的可只是一个泡泡糖，是一袋泡泡糖，里面有100个吧。跟孩子的关系搞好非常简单，3个字，拿钱砸。他爸妈不给他买什么，你就给他买什么就行。庄老师第一个孩子叫庄雨辰，我那时候刚来台里，是2008年，我只有21岁。然后庄老师到了下午4点多，你干嘛呢？我说我没事啊，我剪音频呢。你去实验小学接庄雨辰去吧。我就从青年登陆走到洛文路，然后去接庄雨辰。庄雨辰出来了，我说想吃点啥呀？小康阿姨请客，就给他买。那个时候都不知道那是淀粉肠，只知道叫火腿肠，后来人家摊牌了嘛，直接叫淀粉肠了。然后他就爱吃那个，1.5块还是1块钱一根儿，每次我都给他买2-3根啊。然后庄老师后来就问我说，你放学都给庄雨辰买什么呀？我说怎么了？他每次你去接完他，他回家都不好好吃饭。破案了，主打一个宠。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我想风也不知道大概要去。
0: 今天的话题是没苦硬吃，说说你眼中爸妈或者朋友身上那些没苦硬吃。我特别爱吃友友的泡椒鸡爪啊，然后辣条啊之类的这种垃圾食品，在我妈妈眼里，好好的饭不吃，吃这个就是没苦硬吃。妈妈养了18年的好体魄，大学2年就干废了。

太说，明明家里水费一年也用不了100块，我妈还是把热水器滴下来的水用盆接着，接满用来洗衣服，洗脸洗澡的水也都用盆收起来，和洗衣服的水一起冲马桶或者涮拖把，搞得家里到处都是装满脏水的盆和桶，说了很多次也没有用。我的好朋友说，她老公的老家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大铝盆，那个盆可大了，那个盆会用来洗车胎、刷鞋，在过年的时候还会用来杀鸡、洗鱼。

我爱说我有俩兄弟，初中特别能吃苦，上网有一块钱绝对不去一块五的网吧，自助餐超过19块8人家不吃，整天买根玉米就当顿饭吃了。结果大学毕业，一个去了法国留学， 另一个结婚那天我去当南方主管才知道，家里除了一辆破车外还有一辆开了5年的奥迪 A6。 WTF， 你们是在玩抓娃娃吗？相处了半辈子才发现他们是在陪我吃苦。<笑>

我朋友说我身边好多朋友现在都不吃晚饭啦，放着好好的晚饭不吃，说要减肥，这难道不是没苦硬吃吗？还说没苦蹭苦吃。 莫小北说，我的媳妇儿坚持不让我用洗衣机洗衣服，非得让我手洗，说手洗的她喜欢，我手洗的干净，还为此给我买了两个很大的盆儿。我互动的你跑题了，我说的是你朋友或者你父母的没苦硬吃，不是你朋友让你没苦硬吃。<笑>

牛止境说，小时候我家有一个放苹果的箱子，箱子一直都是锁着的，只有晚上父母才给打开，看看有没有坏苹果呀，坏的一家人就分了吃掉，没坏的就继续锁上放着。现在也一直延续这个习惯，先吃坏的再吃好的。这个水果只要有一块坏了，它就会癌变，对身体特别不好。

0: 互动念不完，根本念不完。Eric 说，没苦硬吃，一个硬字把这个词归到贬义的队伍里来了。没苦的时候不学着吃点苦，难道等有苦吃的时候才生吞吗？没苦硬吃是对未雨绸缪的实践化解释，比亡羊补牢时的有苦生厌要好得多得多。就喜欢看你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打扮平凡的日常，找到自己最合身的衣裳。
0: 为什么我今天念这些都这么轻飘飘的不去强调呢？因为大家都懂，这些什么你们都知道，道理全部都明白，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就行。
1: 月亮星星铺的再满也要留一扇。
0: 风儿林潇潇说，为了让孩子好好读书，暑假送回了老家，跟着爷爷奶奶体验干农活，去玉米地里拔草，专门交代爷爷奶奶不能给带零食，只能给白开水喝。奶奶打电话说，孩子边干活边念叨，回去一定好好学习，再也不来农村干活了。我们家的没苦硬吃是不是有点效果啊？康，恭喜你，我还要告诉你，你还省了3288块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的后桌孔笑笑啊，今天笑笑过生日，在这祝他生日快乐吧。他在上个月花了3288把他的儿子送到了农村，体验了10天变形记，叫农村变形记。我说你疯了，你花3000多送他去农村干农活啊？我说你觉得这钱花得值吗？他说我觉得可值啦，我希望我续点，然后一直待到开学再回来。然后我说，哎呀，你可太狠了。然后他说，小石头听说妈妈花了3000多送他去农村，都疯了。你疯了吗？你拿3000多给我，我买那个游戏装备不好吗？然后回来我问他有效果吗？他有改变吗？他说没有。他这个人吧，喜欢群居生活，就小朋友们都待在一起，他就很开心，所以也没什么效果。不回来和以前一样，该玩玩，该吃吃，就是变黑了。可能对于他这么大的孩子来说，那只是一种人生体验，不叫吃苦。Maria 说，公司有一个妹妹，家大业大，但偏偏独闯天涯，自己在外地租房子上班，做着简单的工作，有时候还会为了租房掰手指算钱。知道她的人都说这才是没苦硬吃。刚说到一个视频，所以我想补充一下，视频内容是男孩家住别墅，却每天坚持出去送外卖，每天上班很准时。爸爸听到他说请假就没有200元红包，心疼又欣慰。

我们在上个月采访了我们的实习主持人，还记得吗？对，王涵，然后他跟我们分享了他穷游6000块钱去了6个国家的故事。他从青岛来济南，然后坐最便宜的绿皮火车坐到乌鲁木齐，然后又去到边境线上，先去了哈萨克斯坦，然后又慢慢玩玩玩，从尼泊尔入西藏入境回国，然后6000块钱去了6个国家，然后他穷游了11个国家了。王涵很快就要在这周结束他的实习生活，然后回到家里待几天就准备开学了，一个大二的孩子。那期节目我们起名叫人生是一张体验卡。对，我在他身上其实得到了很多对我自己的肯定，就是以前我觉得人生没有吃不了的苦，然后听他讲述他的经历，我就更加认同人生没有吃不了的苦。他6000块钱玩6个国家，就基本不花住宿的费用，都是在沙发冲浪软件上联系当地的人，然后住在人们家的沙发或者是睡自己带的睡袋，给他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他就可以洗漱一下简单的然后睡觉。他在城市里呢也基本不坐车，租个摩托然后骑到各个地方去，可能吃苦了，后来晒得可黑可黑了，然后还在老挝被那狮子咬，浑身都过敏然后回国的。尼古拉斯狗蛋说，康，父母是没苦硬吃，我那纯属没福硬享啊。我们明天可以说说没福硬享的故事吗？比如我吧，从来不考虑家里的电费，我在夏天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就是开着空调盖被子。没福硬享。

所以RN说的好有哲理，他说今天的话题，康让我突然想起了庄子和惠子那个千古争论，子非鱼，安之于之乐，子非我，安之我不之于之乐。所以人们喜欢带着自己的主观意识和感受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儿，在我们的眼里那是一种痛苦， 但是在当事人的眼里，那或许是一种乐趣，它会感到满满的幸福和踏实。所以我特别敬佩每天跑十几公里的那位朋友，每天都通过不断突破自己而获取幸福。说得真好啊。旧衣服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亏是福， 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是现在的很多同志都怕吃苦，特别是父母生怕孩子吃苦，我们不会跟孩子一辈子，要让他们自立自强，子若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子若比我强留钱做什么。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笑><笑>

耳边这首歌来自于刘大壮，叫《吉他初恋》，你可喜欢？这里是小康在下班路上，17点到18点陪伴你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参与每天话题讨论。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我们的群主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

红源说，我爸妈有新鲜的菜不吃，非吃冰箱里的剩饭剩菜，到头来我买的新鲜呢也变不新鲜了，他们还自我感动啊，看我一点都不浪费，多么的会过日子呀。

银川说，我有个朋友在企业干了快5年，从基层爬到了管理层，干得好好的，他非辞职，去换了个行业，从零开始做。信誓旦旦地说，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后来才明白，没有吃不完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这个就是套刚才的那句话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我倒觉得人生是一种体验，世界在你眼前，你可以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你自己，自我成长，自我成全，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其实人只要是活着，时时刻刻都在做选择做取舍，你真的无法往后长眼睛然后看明白五年十年之后这一定是对的。做取舍是因为还有的选，只要能遵从自己的内心，自己觉得无悔，怎么选都是没有错的，然后你会用后面的时间去证明你的选择是对的。过去并不重要，目前和将来才重要。宁愿用时间让你证明我们总说要学会爱自己。什么叫爱自己？我觉得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就是爱自己。人只有在爱自己的时候，找到自己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找到人生的力量感，也是幸福人生开启的终极密码。这是我永远都坚持的观点。你可以没苦硬吃，也可以没福硬享，只要你自己开心就好。

0: 我特别赞同前两天有一个听友留言说的那句话，他说给年轻人一个建议，就如果你不是原生家庭毫无退路的话，可以去玩去买快乐，他们都比攒钱重要，体验比攒钱重要，特别在二十多岁，因为二十几岁的快乐还是用钱可以买到的，比如你去旅行看美景，你吃美食，你看电影，你看一本书，你听一场演唱会，你都能感受到快乐，也拓宽了自己的眼界。到35岁、45岁、50岁，快乐变得好贵好贵，可能是你花了同样的钱做了那些事儿也买不到的程度。所以你可以用钱去交换你喜欢的东西，漂亮的衣服，美味的食物，舒适的房子。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苦而来的，辛辛苦苦工作之后是要给自己一些甜头的，不要没苦硬吃。钱少的时候少花，多的时候多花，合理的规划它，尊重钱，但也尊重自己，偶尔给自己一些心里的甜蜜不算是浪费。那些钱有的给了我们一些享受，有的给我们一些教训，我想那都是相应的回报吧。反反复复地告诉你，记得要爱自己，也和你爱的人，让你幸福的人待在一起。如果非要住，那么我祝你又有文化又有钱。
1: 再回首，背影已远走。
0: 波维卡说，我们并不是时时对生命有所体验的，相反这样的时候很少，大多数时候我们倒是像无生命的机械一样活着，生命平静的流逝，没有声响，没有浪花，甚至连波纹也看不见，无声无息。有没有一种可能，没苦硬吃的人只是想给无聊的生命设置障碍，通过劳筋骨苦心志感受活着呢？还有一些人只有在痛苦中极度疲乏时，才能感受并触碰到自己的灵魂，在不屈和自我鼓励中才能找到自己。没苦硬吃或许只是诱饵，他们要垂钓的是苦难中不屈的灵魂和对自我的认可。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撞到了一个物体上，弹回来，破碎了，捡起来，粘好了，然后我们找到了完整的自己。就像我说，如果你听不懂李宗盛，你看不懂加夏马尔克斯，我真的很羡慕你。
1: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0: 生命的意义在于随时可以承接生命毫无意义的准备。
1: 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0: 生活没有什么苦必须要吃，但是想吃哪些苦，你自己做主。我是小康。

0: 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5: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5: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6: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9: 小队们，我们消防队们。
8: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10: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8: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 体育1021，
1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今天日本横滨 WTT 冠军赛首轮开打，女单赛场国乒收获两场胜利，代表中国澳门出战的朱雨玲苦战四局3-1战胜朱千熙，顺利晋级。卫冕冠军陈幸同状态出色，直落三局零封韩国选手金娜英，轻松闯入下一轮。男单赛场爆出冷门，国乒选手温瑞博1-3不敌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遗憾止步首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结束了多场比赛，中国选手表现出色，连续赢下了两场单打比赛。 WTA 125华沙女单首轮比赛当中，三号种子袁月以6-1、6-4总比分2-0横扫美国资格赛选手史密斯晋级第二轮，终结了罗马以来的8连败，状态正在慢慢恢复。而在更受关注的多伦多站的女单首轮比赛当中，张帅直落两盘击败了老对手尤利亚普丁塞娃，比分是6-4、6-1。这场酣畅的胜利中帮助他终结了对阵这位哈萨克斯坦选手长达7场的交手连败。 昨天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首轮，中国U17队3-2击败了阿森纳U17队。赵松元上半场单骑闯关破门，下半场射手制造对手的乌龙，阿森纳两度扳平，程胜涵独秒补射完成绝杀，取得开门红。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昨天官方宣布，斯卢茨基不再担任一线队的主教练，毛义军出任一线队教练组组长。毛义军球员生涯效力于申花，曾随中国国家队征战1997年亚洲十强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
7: 气象1021。
11: 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息。那预计4号到7号，我省仍将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是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是34到36度。4号下午到5号白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晴，有时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 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能慢慢下床了，跳跳广场舞了，能看清楚了，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不接受别人的感恩，您也不会感恩于别人。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大的警高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金膏一次性，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金膏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金膏，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金膏不像是其他的，是高中的 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膏和金膏，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一次性用老膏金膏这多好。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膏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金膏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是胡家老膏的，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感恩大家伙对我的信任，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儿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 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儿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老高金高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1-2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高、胡家金高，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这会消耗自己的福报，让患者打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 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膏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力是胡家老高是个什么概念呢？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膏与胡家老高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金膏，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金膏，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金膏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膏怎么提炼，与胡家老高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膏不仅费时费

0: 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金糕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膏的成本比胡家老膏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膏？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膏，它是人的膏，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金膏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金膏吃好了，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3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膏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膏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金膏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膏，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2个档，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5: 啊，我用的胡家老高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5: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5: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精高正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精高活动。
0: 嗯嗯嗯。
5: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精高吧多少也了解点儿。
0: 嗯，
5: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寻思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精高活动。
0: 嗯。嗯，
5: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5: 嗯，当时吧，反正我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0: 啊。
5: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0: 啊。
5: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0: 嗯。
5: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0: 啊，
5: 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个好药。
0: 嗯。
5: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0: 啊，
5: 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0: 嗯。
5: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
0: 嗯、
5: 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的血压吧。
0: 哦，
5: 说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
0: 哦。
5: 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0: 嗯嗯嗯。
5: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是80-90吧。
0: 哦。
5: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
0: 嗯、
5: 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吧，它不晕了。
0: 嗯。
5: 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0: 你看看。
5: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干给我降下来的？135了，
0: 嗯，
5: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0: 哎，
5: 啊，
0: 说明的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5: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
0: 啊，
5: 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0: 嗯嗯。
5: 啊，王五，然后吧，我这才确定，我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0: 没错啊。
5: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哎，他也，
0: 嗯嗯嗯。
5: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就是连我这个，我都得在捂着这心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0: 嗯。
5: 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要过去似的。
0: 嗯嗯。
5: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0: 很担心是吧？嗯。
5: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高之后吧。
0: 嗯。
5: 我刚开始吧，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结果吃了2个多月吧。
0: 你看看多快呀、
5: 啊，
0: 是吧？啊。
5: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来。彻底的心里踏实了、
0: 啊、
5: 就用吧。
0: 嗯嗯嗯。
5: 啊，我用的胡家老高3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5: 高压一直在120-130吧。
0: 你看看多好
5: 啊,
0: 啊。 是吧？
5: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大，且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0: 你看看，也多全面呢，
5: 啊、
0: 是不是、啊？
5: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时和这个改革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这个还变小了点儿。
0: 你看，
5: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个我高兴的、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0: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这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5: 是，我就寻思，哎，这个胡椒老高的，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六个月的胡椒老高了。
0: 哦哦哦！
5: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
0: 啊、
5: 结果这说我的那个和胆说都没有了。
0: 你看看，
5: 啊，
0: 多好！
5: 是我就是。还剩一点儿、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就一直跟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的，那就特别激动。
0: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了胡椒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5: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里你连高兴带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高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高赠送的活动吗？
0: 是的，是的。
5: 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高。
0: 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5: 啊，
0: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是不是啊？
5: 是。
0: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而且整个的金如酒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啊，是是。
0: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5: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0: 好，别客气。
5: 再见。
0: 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6: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胡家老高的，哎，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胡家金膏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0: 对对对对，
6: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0: 好的。
6: 我跟您说说，我今年吧70了，有20来年了。
0: 哦。
6: 完了吧，后来这，完了眼睛吧，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啊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0: 嗯嗯。
6: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0: 嗯。
6: 哎呀，我寻思，反正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
0: 嗯。
6: 我就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那这回是啊，哎，我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了，哎，
0: 嗯嗯，
6: 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你看原来吧，这个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
0: 啊，
6: 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低压90左右，
0: 啊，够高了，
6: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
0: 嗯
6: 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0: 你看看变化很大是吧？嗯，
6: 是，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0: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嗯。
6: 对，哎，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
0: 啊、
6: 哎呀，所以我对咱这个胡家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
0: 啊、
6: 这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
0: 啊、
6: 我就开始给那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0: 啊、你看看、
6: 哎、
0: 效果多快呀！啊，
6: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你说我以前吧，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每次上厕所吧，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一个月，哎，这胡家老高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轻不少了，晚上吧，洗的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五六次、六七次啊。哎，现在也就是一次两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哎，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6: 是，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0: 啊，你讲，
6: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
0: 嗯，啊，
6: 都不太成功，
0: 嗯，
6: 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
0: 啊，
6: 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嗯嗯。
6: 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
0: 哎，
6: 也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0: 嗯，一般
6: 是
0: 这样认为。哎
6: 哎，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胡家老高，我用了两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哎，
0: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6: 哎，你看看个电视，那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
0: 嗯。
6: 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
0: 哎
6: 哎，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得踏实了。
0: 哎，身体功能也好了，是吧？
6: 是啊，
0: 排尿功能好了，是吧？
6: 哎，对。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才两次的。
0: 啊啊！
6: 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0: 没错啊，
6: 是吧？
0: 这是必然的。
6: 哎，
0: 啊，
6: 哎，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这个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0: 对对对对对，
6: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
0: 嗯，
6: 平时轻易是没有。哎
0: 哎，
6: 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
0: 啊，
6: 但是这不买不到吗？哎，
0: 嗯，
6: 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0: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6: 是是，确实是。
0: 另外呢，你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
6: 嗯，
0: 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
6: 哦，
0: 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6: 哎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6: 哎，好，再见，胡老。
0: 好，再会。哎，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

0: 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老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啊，你好，
0: 哎、
4: 辛苦了，胡老。
0: 您好
4: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0: 啊啊，
4: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膏了。
0: 哦。
4: 嗯，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0: 哎，好的。
4: 老伴儿，当时送进 ICU 抢救。开刀做了2个多小时的手术，
0: 啊，
4: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0: 哦，
4: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0: 嗯，
4: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0: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4: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0: 嗯，
4: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的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0: 啊，
4: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是不是清醒点，能说话了，可以和人交流了。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0: 哦，
4: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0: 是啊。
4: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时候就听听解解闷儿呗。
0: 对对对对。
4: 哎，赶巧就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0: 啊，
4: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0: 哦，
4: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
0: 哦，
4: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就不像原来那大舌头了，
0: 嗯，
4: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胡老啊，我老伴儿下不了地，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0: 嗯嗯嗯。
4: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0: 你看看，
4: 根本就这么躺下。
0: 嗯。
4: 反正我老得就是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0: 啊啊啊！
4: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啊，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0: 嗯，
4: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0: 嗯，
4: 晚上睡觉呢，他就不折腾了。
0: 啊啊，
4: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0: 就是吧。
4: 吃了快2个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啊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0: 嗯，
4: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还说那个腿呀、啊、就像面条似的吧，就软趴趴的，没有骨头了就感觉。
0: 啊啊啊！
4: 哎，现在好了， 腿也不疼了，还有力气了。我扶他往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跟我说，我感觉呀，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5: 嗯，
4: 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5: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4: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5: 哦，
4: 血糖还是在7.5左右
5: 啊。
4: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
5: 嗯，
4: 这个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5: 哦，
4: 挺好的，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5: 哎，但这非常不容易的，
4: 不容易啊，
5: 用了胡家老膏起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4: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比以前好多了。
5: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4: 哎，
5: 是吧？
4: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哎，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膏，这我也跟着吃点，
5: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4: 对，
5: 让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4: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我俩用胡家老膏的效果。再一个呢，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5: 啊，您讲。
4: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5: 嗯嗯，
4: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的效果呢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他争取到金膏什么，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5: 对对对，
4: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膏，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5: 好的，哎，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4: 嗯，好好。
5: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4: 嗯，
5: 啊，胡家金膏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4: 嗯，非常高。对。
5: 为什么说胡家老膏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膏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
4: 嗯，
5: 差一点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
4: 哦，
5: 咱一共才有3天，明天正式开始。
4: 哦哦，
5: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
4: 哦，
5: 啊，老朋友，
4: 哦，
5: 所以咱努力吧。
4: 哎，了
5: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4: 对对对。哎，
5: 这样吧，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4: 好，
5: 嗯，
4: 再见，胡老。
5: 好，就这样，再会啊！
4: 再见。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7: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6: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7: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7: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7: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12: 也疯狂。
11: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3: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上个周末，泰山队在中超联赛的比赛当中客场迎战上海海港，那么在海港的主场啊，泰山队已经有11个赛季没有赢球，而就在本轮的比赛中，泰山队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之下1-0战胜了对手，拿到了一场宝贵的胜利。当然有人说这场比赛泰山队的运气不错，但是在运气背后呢也有很多的文章啊。中国女足亚运会的集训名单日前公布，参加过今年3月亚洲杯的主力球员可以说是悉数的入选。通过这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女足要冲击金牌的决心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关于因凡蒂诺可以说是引起了欧洲一些足球强国的激烈的反对啊，就是因为他在国际足联搞出的一些小动作让很多人反感。 现在英国人公开带头倒戈，但是因凡蒂诺究竟会不会从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上下课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来解读一下。中国女篮自从今年四月中旬集结以来啊，可以说他们分批次的为女篮世界杯以及爱之名古亚运会进行了备战，有三个多月了。那么展望一个月之后在德国柏林举行的世界杯，主教练龚鲁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会珍惜每一场比赛，有意识地磨练特定环节，为奥运会做积累。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0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3: 8月2号，战罢海港的第二天，泰山队放假两天。前一天晚上在浦东足球场啊，不被看好的他们1-0掀翻了海港。代理主教练唐田赛后坦言：“上海对我是福都，这里让我遇到了最好的人，还有最好的运气。凭借这场胜利，足以将萦绕在泰山队上空的所有阴云全部吹散。”唐田赛后直言，赢球的秘诀在于责任心，在于向心力。诚然，在这一场泰山队的硬度和防守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在数据上，海港射门21次，远多于泰山队8次，角球数也以8-3领先，而传球次数533次，更是比泰山队238次两倍还多出不少。但是在最终呢，泰山队还是顶住了。评价防守的话，我觉得如果满分100分的话，可以打120分，这反映了球队的责任心。赛前唐田就针对此表示啊，防守不能只是谈论防守的技术和意识，防守的阵型和结构。我对于防守的理解是防守的责任心，如果脱离责任心谈防守，那是空洞的。而在零封海港之后，他又再次寄语，未来在有责任心的情况下，相信防守会越来越好。其实从比赛之前各种情况来看，泰山队的后防线的储备仍然有很多的困难，比如王大雷因伤不能踢，王彤因伤不能踢，包括阿尔瓦卢和高准翼都不具备首发的条件。但基于此啊，唐田的改变既出乎预料，又有那么一点有备而来。比如刘洋改踢中卫，可能会让很多人诧异，但殊不知啊，刘洋10多年前在青年队刚出道的时候就是主打中卫，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尽管唐田并非泰山足球系统出身，但是历经了为期3年在俱乐部的工作，他对于很多泰山队竞技层面的内容，特别是球员的基本情况、风格特点、踢球习惯，早就已经了然于心，而且能够在实战中敢于灵活的使用。但岂止是刘洋啊，这场比赛在防线上，杨瑞奇又得到了先发，于金勇顶替有伤在身的王大雷，这两名小将在鲁能足校的青训体系中早就已经小有名气，但比赛的机会呢一直比较有限。此番临危受命，却没有体现出太多的不适，特别是于金勇赛后不仅获评了全场最佳，7次扑救外加1次扑出点球，令外界对他刮目相看。打个70到80分吧，一场比赛也没法说明什么东西，回去还有很多需要练的，我还需要继续努力。于金勇啊，赛后也是比较谦虚啊。至于杨瑞奇呢，这场比赛他以14次成功防守冠绝全场，其中就包括了10次解围、1次拦截和3次抢断。赛季首次首发就能踢出如此的数据，也足够值得欣慰了。从火线接手到带队比赛，实际上呢，留给唐田的带队时间只有4天。但别看备战仓促，泰山队却踢得十分统一，战术思路也很明确。 开场打破僵局之后，我们一直都在想办法保住这一个球，最后我们也是坚持了90分钟。从比赛前开始，主教练就对于我们每个人分配了很明确的工作职责。其实我们也是很长时间没有踢五后卫这样一个体系，备战时间也比较短，但是在这场比赛，大家在场上的执行力，在场上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刘洋赛后是这样总结的，包括陈普这场比赛的表现和状态也明显优于前几场。赛前唐田并没有回避他的问题，直言需要消除他与外界的误会，结果在这一场呢，陈普还是完成了3次拦截4次解围，另外有2次抢断的不错数据，这其中他的拦截数据还是排在泰山队之首，只是因为受限整体偏重防守，并没有太多的参与进攻。但必须看到的是，所谓换帅如换刀，泰山队在浦东足球场还是展现出了很多新意。唐田赛后直言，运气站在了我们这边，但是这种运气的加持何尝不是主动求变的效果呢？击败海港，至少拿到这个三分，泰山队已经开始重新走上了正轨啊。
14: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4: 他还是一名球迷，
1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4: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4: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4: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4: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16: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3: 来关注一下国字号球队。7月29号，越南方面率先证实中国队已经退出了由国际足联创办的国际足联东盟杯。随后，越南足协也正式发布了首届赛事的分组情况，巴基斯坦队将顶替中国队应邀参赛。消息传到国内，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声音。殊不知，中国队之所以选择不接受邀请参赛，更重要的是先前商谈中国际足联方面所承诺的条件并没有兑现。有关国际足联东盟杯的设想是国际足联与东盟在签署第二期备忘录中所提出的。2019年，东盟和国际足联签署了备忘录第一期，到2025年10月期满。在第一个周期中，国际足联与东盟的合作主要局限于发展东南亚诸国和地区的青少年足球，尤其是推广学校足球项目，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国际足联的前进计划。国际足联在这期间共拿出了3400万美元，在东南亚9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了学校足球项目这个大框架中的32个小项目。而在疫情期间呢，国际足联还将部分资金与世界卫生组织一起帮助东南亚国家在健康方面做了一些事情。因为双方合作的效果不错，2025年10月，国际足联与东盟决定继续展开合作，双方签署了备忘录的第二期。在第二期中，国际足联明确提出，在继续展开推广学校足球项目的基础上，扩大合作领域到成年足球项目，因而创办国际足联东盟杯，由国际足联从前进计划中拿出400万美元，用于该赛事的运营，包括参赛队的出场费、胜场奖金以及冠亚军的奖金等。国际足联创办国际足联东盟杯的设想与计划，其实啊，源自于阿拉伯杯，就是打破洲足联这种单一的管理模式，想要削权欧洲足联。因为阿拉伯杯不只是有亚足联旗下的队伍参赛， 也包括非洲足联旗下的会员协会，全球范围内22个阿拉伯语国家和地区派队参赛。那么按照国际足联的设想，参加东盟杯的队伍并不仅仅局限于亚足联下属的地区性的足球联盟及东南亚足联旗下的12个会员协会，除了东南亚11个国家和地区之外，另外还包括了澳大利亚足协，而呢还要希望中国足协、中国香港足协这2个东亚足联会员协会，还包括来自大洋洲的新西兰足协。这就与阿拉伯杯的情况完全一样了。尽管韩国、日本这2个东亚足联的会员协会并不在首届赛事的受邀参赛队伍之列，但国际足联希望拉上中国，利用中国的国际社会影响力，未来再把韩日拉入其中。一旦如此啊，西亚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队伍参加阿拉伯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队伍参加东盟杯，这2大赛事完全由国际足联把握，与亚足联并没有任何关联，亚足联的影响力势必将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也就是国际足联创办国际足联东盟杯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就是想要削权周足联。在国际足联与东盟签署合作备忘录27之后，国际足联曾经派人与中国足协官员进行过多次的磋商，盛情邀请中国队参赛。而中国足协呢，单纯从足球的角度出发，也曾经与国际足联官员进行过几轮洽谈，并且提出了参赛的前提和要求。据了解，国际足联在与中国足协官员进行沟通的时候，曾经承诺参加首届赛事的队伍不只是东南亚球队，也包括澳大利亚队、新西兰队等这样的对手，同时也介绍了未来赛事的初步赛制与竞赛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协官员很清楚目前中国男足的现状，包括与刚刚新上任的主教练邵佳一事先商谈，一个明确的思路就是不怕输球，但一定要与强队比赛。只有与强队多比赛，中国队的足球水平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提升。所以当时中国足协明确提出，如果进行分组比赛，最好是安排中国队与澳大利亚队、新西兰队在一个组，第三个对手则可以是印尼队、越南队或者是泰国队中的一个。也就是说啊，在今年9月到10月这个国际比赛窗口期内，总共进行4场比赛，3场比赛的对手都有质量保证，至于第四个对手稍微弱一点也是可以的。假设能够承诺这一点，则中国队肯定可以参赛，如果做不到，则中国队不会派队参赛。就赛事本身而言，多少也还是有点吸引人。譬如只要参赛，国际足联将给予每队12.5万美元的出场费，每场比赛取胜或战平都有单场的奖金，获得冠军的队伍呢，将另外有100万美元的奖金，亚军有30万美元奖金等等。但这些并不是中国队考虑参赛的首要条件，只有在对手质量得到保证的情况之下，中国队才会选择参赛。这就好比今年3月下旬，中国队前往澳大利亚参加国际足联系列赛，一方面国际足联负责参赛队的食宿，另外一方面对手库拉索队与喀麦隆队又有相当的质量，中国队当然愿意参赛。但由于国际足联最初邀请中国队参赛时开出的保证，即澳大利亚队与新西兰队都没有接受邀请参加这项赛事，像澳大利亚队将在9月的2个比赛日与巴西国家队进行2场热身赛，10月呢将再另行安排2场比赛，而新西兰队同样有自己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队如果参赛，意味着就只能够与东南亚球队热身。在今年5月的2027年亚洲杯分组抽签期间，澳大利亚足协官员当时曾经表示，他们确实是接到了国际足联的邀请，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动议，但澳大利亚足球需要的并不是这样的比赛。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了澳大利亚的态度，甚至也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澳大利亚国家队在澳足协成为亚足联、东南亚足联的正式会员之后，至今尚未参加过一届由东南亚足联所主办的东南亚锦标赛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队去参赛的意义究竟又何在呢？换个角度，今年5月9号在沙特利亚德进行的2027年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分组抽签当中， 中国队同组的三个对手全部都是来自西亚，包括伊朗队、吉尔吉斯斯坦队、叙利亚队等力量型的球队，在技战术风格方面与东南亚球队相去甚远。即便是小组赛出线之后，在淘汰赛当中啊，也不太有可能遭遇东南亚的球队。将亚洲杯之前仅有的六个国际比赛日中的四个用于与东南亚球队热身，似乎无助于备战。更何况在今年六月的国际足联指定的国际比赛窗口期中，中国队已经先后与泰国队、新加坡队这两支队伍交锋过。在国际足联东盟杯当中，谁能够保证中国队不会再与这两队交锋呢？即便是2027年亚洲杯后展开的2030年世预赛36强赛中，中国队再度与东南亚球会同组，但谁又敢保证在亚洲杯之后几支参赛的东南亚球队一旦成绩不佳而不会选择换帅呢？如果是的话，那亚洲杯赛结束之后，在明年三月的国际比赛窗口期再约热身也依然还有机会。于是啊，反复权衡之后，中国队放弃国际足联东盟杯完全是合理的。据了解，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正式对外宣布，但中国队在九月到十月这个国际足联指定的国际比赛窗口期中，将会安排四场热身赛，对手主要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塔吉克斯坦队、朝鲜队等这种以身体力量见长的队伍。这从备战亚洲杯的角度来说，显然啊更有针对性啊。再来关注一下女足的情况。中国女足亚运会的集训名单日前公布，参加过今年三月亚洲杯的主力球员悉数入选，全队阵容有望在延续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强化。中国足协7月31号发布通知，女足国家队将于8月7号到10月3号期间在苏州日本组织集训，并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按照赛程，亚运会女足的比赛将在9月14号到10月2号进行。从名单来看，中国队的主力框架较为清晰，整体延续亚洲杯的阵容，同时在个别位置进行补强。队长吴海燕、左后卫陈巧珠、右后卫张成雪等球员是后防线可能的首发人选。本赛季在女超联赛上表现不错的北京队当中，两名中后卫于凡、思雨此番都入选了国家队名单，显现出教练组补强后防线的意图。此外，在亚洲杯出场机会不多的王莹，从澳超联赛归来后能否获得教练组信任，也是后防线调整的看点。在中场关键的后腰位置上，主教练米利西奇信任的节拍器张睿再度入选。其他球员包括 U20 的国青小将王爱芳，可以改打中后卫的技术型球员姚伟以及李晴彤等。在边路位置上，张琳艳依然是重要的突破手，通常司职左前卫。缺席亚洲杯，此番获得征召的霍月欣以及另外一名 U20 国青小将谢松梅，有望在另一侧带来球队需要的突破能力。

三月的亚洲杯上，中国队同样将打进决赛，争夺冠军作为目标。回顾亚洲杯，中国队在小组赛阶段击败了传统的劲旅朝鲜队，取得三连胜，最终在半决赛中输给了东道主澳大利亚队，止步四强。亚洲杯上的表现也给球队备战亚运会带来了信心。那么女足亚运会的比赛一共是有12支参赛球队，一共是分成了三个小组，每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将会进入到八强当中，而中国队与菲律宾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香港队分在了一组。其实从这个分组的形式看，我觉得中国队在小组赛阶段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在小组赛当中能够保证获得小组第一，为接下来的淘汰赛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那么首先在和弱队的交锋当中，我们能够拿到必须要拿到的分数，才能够在小组的排名当中有一个不错的这个结果，这样的话呢也是为后面的淘汰赛阶段打下良好的基础。其实在亚洲来说，中国队最主要的对手当然还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样的球队，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在亚洲杯当中有了不错的发挥，那么亚运会的比赛把目标定为冲击冠军，这对于女足来说确确实实也是必须应该设立的这样一个目标吧。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英凡蒂诺的足球前进企业 FFE 计划已经失败，但是撤回提案并不代表纷争的结束。在目前国际足联主席出卖灵魂人人喊打的大环境之下，与其素有不和的欧足联有意乘胜追击，扳倒这位从2016年开始掌握大权的布拉特接替者。目前呢，威尔士足总已经率先表态，成为首个公开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成员协会，而英足总呢也是紧随其后，向国际足联致信表示撤回对现任主席连任的支持。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表态能够对因凡蒂诺的地位产生威胁吗？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一两个协会的撤回支持并不会影响到因凡蒂诺在明年再度获选国际足联主席的希望。事实上，就算55个欧足联成员全部反对因凡蒂诺连任，也完全不够阻止此事，因为当选只需要简单多数，即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的106张选票。而这总共211票，除了欧足联的55票，还有非洲54票、亚洲46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35票、大洋洲11票和南美10票。众所周知，因凡蒂诺与非洲足联以及南美足联的关系不错，协会成员众多的非洲也一直是他的重要票仓。此番 FFE 事件，非洲、南美足联都没有表示出批评的态度。另外，大洋

0: 欧洲足联也是如此。那么只算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反对票够吗？看协会数，总计是136，足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整个的州的足联无法完全代表单个国家足协的态度。比如亚洲的卡塔尔就已经公开表示会继续支持因凡蒂诺，墨西哥也与中北美足联的声明保持了一定距离。另外更重要的是，反对出卖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和支持罢免因凡蒂诺并不能够划等号。或许也正是因为走投票的路径很困难，欧足联呢才会警告因凡蒂诺，他们将采取法律行动，有可能针对国际足联此前的提案发起诉讼。这一举措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目前很难预测，但这毫无疑问是在向因凡蒂诺施压，逼迫这位现任主席主动辞职，肯定是最快捷的方式。就像前任主席布拉特也是在2015年因为受贿丑闻而主动退位。另外据 BBC 分析，还有一种施压方式是通过国际足联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这个会议呢需要37名成员中的19名提出要求。这37名理事会的成员包括因凡蒂诺本人以及8名国际足联的副主席以及来自各大洲的其他代表，其中来自亚足联的7人、中北美5人、非洲7人、南美5人、大洋洲3人、欧洲9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和英足总主席戴比休伊特女士也在其中。不过依照 BBC 的说法，欧足联方面目前并没有绝对把握能够凑齐19名发起人，而即便紧急会议得以召开，理事会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现任主席也完全可以硬着头皮选择拒绝。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有谁可以接替因凡蒂诺吗？后者在2019年和2023年的成功连任实际上并没有选举竞争者，如果有人想挑战他的位置，需要在今年11月18号之前宣布参选。而依照 BBC 的推断，由于欧足联与国际足联之间的紧张关系，前者内部很难有合适的参选人，最容易让各方势力接受的人选也许是现任中北美足联的主席、前加拿大足协主席蒙塔利亚尼，其次就是亚足联的主席巴林人萨尔曼。国际足联此前宣布将成立足球前进企业，准备将该企业部分股份出售给私人财团。在各个大洲足联的联合抵制下，国际足联撤回了这一提案。欧足联近日连续发布措辞强硬的公告，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质问，同时表示将采取法律行动，并警告因凡蒂诺别销毁证据。西班牙阿斯报的记者阿尔弗雷多·奥利瓦雷斯发表了专栏文章，对这个事件进行了点评。有时候一个机构运作不畅可能需要好多年才能发现，但在国际足联这个过程只需要4天。上周二，因凡蒂诺推出了足球前进企业，宣称这将重新塑造足球。到了周五，他就撤回了这个提案，这个计划消失了，但管理危机才刚刚开始。该项目的意图是将赛事的商业和运营活动集中到一个子公司，国际足联对其估值200亿美元，并将最多20%的股份向私人投资者开放。问题不在于引入私人资本，毕竟西甲联赛引入了 CVC， 欧足联也和俱乐部创立了 UC3。问题在于呢，交到私人手里的具体是什么？在这个项目中，包括了世界杯的开发与经营权益，这就要求更高的透明度、协商和监管。国际足联正是在这点上失败了。作为一个要求其211个成员协会都要诚信并实行良好治理的机构，国际足联应该以身作则。然而这项操作缺乏足够的协商，相关文件未按要求公布，也没有事先通过应有的组织机构审核。治理好一个机构，不应该等到问题发生才去倾听大家的声音，而是要提前防止这样重大的决策在没有经过监管与制衡的情况下推进。各方反应非常迅速，欧足联召集55个足协，警告称只要该项目还在， 欧洲不会有任何国家队参加国际足联赛事。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下属的41个成员协会也加入了反对阵营，亚足联同样站在他们这边。裂痕最先从内部出现，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辞职，运营总监凯文·拉姆尔也提出了批评。一场财务操作最终演变成一次没有投票的政治否决。国际足联坚称，之所以放弃该项目，是因为其引发的分歧与团结一致宗旨相悖，但他们并未解释为何这样一项变动能够在内部监管机制未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推进到如此地步。世界杯成了引爆点，票价补水、演出赛程或巴洛贡事件等争议让外界认为国际足联变得权力巨大，极具商业野心，同时又不接受监管，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这场危机的爆发。欧足联也并非无私的守护者，他们曾在反对欧超联赛时动员整个足球界，但他们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赛事收入与权力，争执的核心就是谁来统治足球。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博弈。足球前进企业这一提案让因凡蒂诺可以给出承诺，为在选举中拥有投票权的足协带来额外的资源，这可以成为巩固因凡蒂诺地位的支持力量。因凡蒂诺依然拥有人脉和支持，但他已经失去了那种不可被击败的感觉，这短短4天带来的后果可能会一直伴随他，直到投票前。这个项目虽已终结，但世界足坛的权力之争才刚刚开始。不知不觉啊，切尔西今年夏天又已经花了将近4亿欧元，1.35亿的摩根·罗杰斯是目前为止的欧洲标王。除此之外呢，在有费用的交易中还有6名123小将，这是蓝军近年最熟悉的口味。接下来看到26岁的法国国脚中卫拉克鲁瓦，人们姑且也能理解蓝军中卫软肋需要更成熟的球员来帮忙。然而看到35岁的维尔贝克刚刚签约，再想到36岁的乔丹·亨德森加盟，这给人的感觉就太不切尔西了。2023年以来，伯利青湖集团一直奉行长约签入小将的政策，这个路线的形成与2022年夏窗，也就是美资进驻后首个转会窗签入成熟球员的教训有关。当时27岁的斯特林、31岁的库里巴利和33岁的奥巴梅扬曾被寄予厚望，但后两者只待了一年就被清洗，斯特林则很快成为累赘，蓝军直到今年1月才终于把他甩掉。这3人的失败促使蓝军在过去3年中建设起了全英超最年轻的阵容。前年夏窗签入的中卫阿拉达比罗奥约，上赛季以28岁年龄成为队内最年长的球员。年轻化的路线得到的回报是英超第6名、第4名和第10名，外加一座欧协杯和一座世俱杯，成绩难以令人满意，做出改变势在必行。很自然的联想是啊，蓝军是在新帅阿隆索的要求下对引援路线做出的微调，不再一味年轻化。阿隆索确实是力推此事的重要力量，但早在4月份，身为老板之一的埃格巴利也曾经公开表示，我们会对计划进行反思，如果计划不奏效我们就调整，我们要改进某些事情，为球队加入更多成熟的球员，以求再上层楼更加稳定。我们意识到阵容需要平衡，我们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蓝军老板能够有更清醒的认识，上赛季的短命主帅罗塞尼尔或许也要记上一功。当时41岁的英格兰少帅只从1月到4月带队3个多月就黯然下课，但首次向球员训话时，他便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判断，心态上的不成熟影响了成绩。有的比赛本来占优，但一旦遇到挫折，无论是争议判罚还是一个不走运的丢球，都会导致切尔西在接下来10到15分钟失去专注力，继而输掉比赛。罗塞尼尔看到了问题，但无力解决问题。欧冠16强对阵巴黎的首回合最为典型，蓝军第74分钟因为门将约根森失误导致2-3落后，随即就连丢2球，把本来可能在客场争取到的平局变成了2-5惨败，基本一战出局。 这场比赛对切尔西高层触动很大，另一件让他们苦恼的事情就是切尔西糟糕的红牌棚记录。过去的三个赛季，蓝军在英超的公平竞赛积分榜两次垫底，一次倒二。本该起到表率作用的大牌球员，比如凯塞多和恩佐，却是吃牌的冠亚军。凯塞多在英超十一黄一红，恩佐十黄，全队单赛季英超八红，是其他球队的至少两倍，显然太过分了。阿隆索对此早有洞察，在与切尔西谈判时就指出，球队需要引入一些心态怪兽，并得到了高层的赞同。公开场合，龙哥也在悉尼拉练时强调平衡问题，要有成熟年龄段的球员，要有20岁出头的，也有30多岁的，以及在这之间的。正因为这样，蓝军今夏签入了更多资历更丰满的球员。26岁的拉库鲁瓦已经在水晶宫积攒了2年的英超经验，他与24岁的摩根罗杰斯今夏还都为本队打入世界杯四强做出过贡献。即便是21岁的帕莱斯特拉，虽然完整的意甲赛季只有上个赛季1年，但他可是被评为意甲最佳后卫的骁将，这也算拥有了一定的成熟度。亨德森和维尔贝克这样已到生涯尾声的老将，更彰显了切尔西的决心。亨德森3年前去沙特时被斥为提前捞金养老，还背上了背叛三观的罪名。结果呢，他很快回到欧洲，经阿贾克斯中转之后，上个赛季又重返英超，在布伦特福德有着出色的表现，还借此入选了英格兰队世界杯的大名单。图赫尔看中亨德森的精神领袖作用，哪怕他并不会获得很多出场机会，阿隆索亦然。切尔西新任教练组相信，这位昔日利物浦冠军队长是以身作则的典范。亨德森虽然不会动辄怒斥队友，却能够带动大家提升标准，而且不是那种自己不肯做的事却要求别人去做的类型。一场比赛前45分钟战局不利，教练可以期待中场休息时，亨德森会以球员的视角鼓动队友们踢出不一样的下半场。此前他已经同布伦特福德友好协商，提前解除了还剩1年的合同，成为自由身，把他招至麾下没什么成本，理应十分划算。哪怕他下次翻阅广告牌又摔骨折了，他打着绷带也能是个出色的政委。亨德森的领袖气质得到公认，而维尔贝克即便很多球迷从刻板印象中很难相信他是个领袖，但他的同事们都清楚，维尔贝克性格很好，自带正能量，善于把更衣室连接起来，提升大家的干劲儿。更何况竞技上，维尔贝克还是典型的越来越妖。当年黄金年龄段的他在曼联和阿森纳单赛季联赛进球一直是个位数，到布莱顿之后却渐入佳境，最近2年分别打入10粒、13粒英超进球，继续刷新生涯的新高。风格上呢，维尔贝克更传统更老派，也能给过于符合潮流的蓝军攻击线注入更多的因素。他喜欢留在进攻端的顶端，时刻穿插内部的空档去接应队友的直塞。他在禁区内的跑位和嗅觉愈发的敏锐，常在远门处捕捉到机会。10余年的英超经验也使他掌握很多小技巧，隐蔽的动动肘子就让后卫失去平衡，趁机得利。切尔西迁入老将的努力其实不止于此啊！此前他们还对扎卡发动过猛攻，可惜桑德兰坚决不肯放人。与曼城合同到期的斯通斯也得到过切尔西的邀请，但他最终选择了国际米兰。而今敲定维尔贝克和亨德森，他们终究大概率只是替补。切尔西还会迁入更多更重要的老家伙吗？人们拭目以待啊。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自今年四月中旬集结以来，中国女篮为女篮亚洲世界杯以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分批次集训备战了3个多月。展望一个月之后在德国柏林举行的世界杯，主教练龚鲁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会珍惜每一场比赛，有意识地磨练特定的环节，为奥运会做积累。4年前在悉尼，中国女篮收获了世界杯的亚军，追平了历史的最好成绩。如今队伍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期，更高目标是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创佳绩。去年重掌中国女篮教鞭的老帅龚鲁明感受到了队伍发生的变化。他说，通过去年的训练，年轻的队伍正逐渐成型，我们从组建开始就在体能、技术、战术以及大赛经验积累等方面做了铺垫，现在看已经慢慢有了成效。队伍现在具备凝聚力，在训练和比赛作风上也有不错的表现，队员们通过大赛建立了信心，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在他看来，经过3个月的集训，队伍在体能方面进步较大。篮球是对抗性项目，需要有对抗的资本，包括速度、体重、力量等，能够保证球员在强对抗时不受伤，并且稳定地发挥个人技术。中国女篮在本期集训中注重有强度的投篮，要求队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定次数的投篮。初级是原地投篮，中级是移动投篮，高级是有对抗的投篮，这是一个不断进阶的过程。集训名单上有韩旭、李月汝、张子宇和刘雨桐4位中锋。龚鲁明认为，4个人各具特点，优势不同，球队要考虑如何在攻防两端更好地发挥他们作用，包括如何将防守篮板转化成反击，将反击转化成得分，以及在阵地进攻中打出整体的配合，根据不同的对手和防守做到高快互动，内外结合。中国女篮上个月在与亚洲杯冠军澳大利亚队的2场公开赛当中啊，都是以2分惜败，多名在海外联赛打球的球员缺席，但19岁的内线新星张子宇表现可圈可点，首场28分11个篮板，第二场25分11个篮板。龚鲁明认为，澳大利亚女篮是世界强队，防守积极，注重对抗，2场比赛对队伍的锻炼价值很大，队员在对抗上有所进步，这与此前与北京体育大学男篮开展对抗性训练有很大的关系。郭鲁明说，通过比赛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失误和后场篮板，如果在这方面解决得更好一些，我们就可以取得更多的主动。面对世界强队，我们必须要更好地适应对抗强度，减少失误，减少丢掉后场篮板的次数。对于张子宇的进步，龚鲁明看在眼里，他表示，减重后的张子宇提高了跑动速度，主观能动性有所提升，而且在男篮名宿王治郅的指导下，内线进攻技术也有所改进，活动空间更大，现在最缺乏的还是国际大赛经验。现在女篮的发展越来越快，攻防转换次数越来越多，这对他来讲是个考验。后卫王思雨是目前这支中国女篮阵中为数不多的大赛经验丰富的队员。龚鲁明表示，王思雨在场上和训练中都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希望他能够充分发挥经验和技术，为队伍做出更大的贡献。面对部分队员需要兼顾学业、前往海外联赛打球等因素，中国女篮的集训一直在动态调整。在美国征战 NCAA 联赛的邓雨婷于7月中旬归队，征战澳大利亚联赛的杨舒瑜和陈明玲也于近期与球队会合。龚鲁明说，中国篮协和国家队对于球员到海外联赛发展一直保持积极态度，队员需要不断突破自我，到更高水平的联赛锻炼自己，适应更强的对抗，更快地提升自己，从而更好地为国效力。我们也和他们保持着很好的沟通， 就一些设想进行交流，希望他们能够了解球队的战术体系，在归队后能够很快融入到这个体系当中。按照计划，中国女篮将于8月7号到12号与非洲杯的冠军尼日利亚队进行三场热身赛，之后前往欧洲为9月4号到13号举行的世界杯做最后准备。世界杯小组赛阶段，中国队将先后面对美国、捷克和意大利队。谈到三个对手，库鲁明表示，美国队是世界一流的强队，捷克队是欧洲强队，意大利队与法国、西班牙、土耳其队都属于欧洲的第一梯队，具有很强的欧洲球队整体打法的特点，对中国女篮而言，这是很好的学习和锻炼机会。郭鲁明说，我们会珍惜每一场比赛，有意识地练一些东西，包括防守、篮板、防反等，我们还是希望努力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认真研究每一个对手，通过每一场比赛不断提升自己，积累大赛经验。这支队伍的更高目标是2028年的奥运会，如何融合国内集训和海外联赛打球的两套体系，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新课题，我们会打好每一场比赛，争取最好的成绩。世界杯结束后不久，中国女篮将会迎来亚运会的征程。郭鲁明表示，亚运会的参赛阵容会与世界杯有所不同。他说，全队会做好这两项大赛的准备工作，目标就是努力去拼，争取好成绩。在当地时间3号进行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欣瑜遭遇逆转，老将张帅顺利晋级。当天面对世界排名第61位的澳大利亚选手卡萨金娜，王欣瑜迅速进入状态，以6-1先下一城。第二盘王欣瑜一度取得4-1的领先，但被卡萨金娜连追四局，两人随后陷入焦灼，战至抢七局，卡萨金娜以7-6扳回一盘。决胜盘中，卡萨金娜完成了关键的破发，并在最后时刻顶住压力，以7-5取胜。张帅的首轮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两人此前9次交手，普丁塞娃以7-2占据上风。然而张帅本场比赛发挥更胜一筹，兑现了6个破发点，以6-4、6-1直落两盘获胜。张帅下一轮的对手是前法网冠军拉脱维亚名将奥斯塔彭科。近日，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9到11岁组30秒单摇跳的赛场上，来自长沙的11岁的学生黄思行以30秒117对234次的成绩，一举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并为中国队摘得了金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少年的速度与风采。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他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9: 咱们书接前文，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呐，最近这火可上大了。首先一个，韩宝被抓，又被人救走了，现在是撒出人马，四外在寻找，谁把这囚车劫走的？那么最主要的呢，还有件事，就是孔秀不见了，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啊。佟林上了火了，怎么也得把孔秀找到。所以海川把这镖局子的事儿又安排了一遍，你奔正东，你奔正西，他奔正南，佟林带领李宽、李勇两个徒弟奔正北。因为这个杰木龙囚车发生在大林河，也就是发生在青石桥，当时海川没去，是由二侠和北侠押着韩宝走到青石桥，没想到被劫，所以海川呢，要到这个案发现场前去看一看。那么佟林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啊，一定保护好雍亲王胤禛。就这样，佟林带俩徒弟这就够奔正北大林河青石桥就下来了。到了这个青石桥，佟林站着桥这儿，李宽、李勇两个人看着师傅，不知道佟林想什么。海川由这个河的上游往下游走，又由下游走到上游，这个距离啊，在五里地之内，他来回怎么寻走？他心中在想，这是谁干的呢？啊，据这个二侠和北侠讲啊，干得非常巧妙。那么这伙人呢，先是扮成了官兵，把这个桥给堵上了，说要修这个桥。那么临时呢，这伙人呢又在河的下游二里多地搭了这么个渡口，埋伏了一条船，提前在船上安上了炸药。当把这韩宝弄到这个船上的是披枷带锁呀，结果人家把这个炸药点着了，把这个船崩碎了，韩宝由这船就落到水底，在这水底下居然人家埋伏着人，把韩宝由水底下给救走的。这个计划真是巧妙，设计的天衣无缝，时间掐捏的也得准呢。你想啊，那么在这个河底等了韩宝落下来，这两个人的水性得多好啊！佟林百思不解，这是谁干呢？这天头啊，眼见就要黑了。这时李宽、李勇就跟佟林说，师傅啊，咱们应该找一店住下，前边不就是青石镇吗？咱们到青石镇，明天您看再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佟林一点头，好吧。这一晃一天没吃东西，也不知道想吃什么，这人在上火的时候吃什么都没味儿。就这么的，师徒三人牵着马，这就过了青石桥，进了青石镇。这个青石镇是个水旱码头的大镇，来往的客商很多，大街上熙熙攘攘，这个人呐，别看天头要黑了，还有好多逛夜市的。佟林往前走，得找个干净的店房啊。哎，路过两家小店，人家都满员，因为什么呢？明天是大集市，所以这个游客很多。到了这个中心街十字花路口这儿，佟林一抬头一看呢，前边围着这么一圈人，是个店房，老字号店。这个门口这圈人看什么呢？看打架呢。一个老头和这个店伙计两个人吵起来了。佟林到了切近，本来也是住店的，目光闪过去一看呐，这个老头这个年岁近百岁，这个头发呀都赶了粘了，衣衫褴褛，穿这么一双靴子，那脚趾头还露了。 老头长得面目清瘦，两眼睛很大，那么在他的下巴颏底下有这么一溜山羊胡。老头跟这个店员打起来了，因为什么呢？老头要住店，这个店员就不让他住店。店员怎么说的呢？八十不留许，九十不留客。还甭说八十啊，六十不留许，七十不留客。你六十岁啊，上我们家串门去，哎，我不能留你在这住。年岁大了，万一你有事呢？要七十岁上我们家来啊，我都不让你当我的客人。万一在我们家你昏厥了呢？啊，不能躺那儿呢，怨谁呀？算谁的？所以店小二就跟这老头说：“您到别的地方看看去，是吧？您这年岁太大了，对不对？你万一您住店，在我们这店里头发生个意外，我们怎么说呀？说不明白。”老头一瞪眼珠子：“你开店的凭啥不让我住啊？啊，你凭什么？你开的是店房吧？我是客人，你还管我岁数大小啊？啊，不行不行不行，可不行！”店小二这脑袋摇得跟那拨浪鼓似的。你可不明白，老爷子，就前天啊，边上那店房一个老头在那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没气儿的，这官府来人了，说不清道不明白的。所以我们这个掌柜的就下了一道令，凡是年岁大的身体不好的，您看您往这一站哆了哆嗦，来阵风都能把你吹跑了，所以您就饶了我们吧，您到别的店房看看去啊。不行，老头还来劲儿了，我非住到这儿不可，我有钱。你有钱呐？有钱也不能住我们这个店房，哎，就不能招您。老头急得直跺脚啊，拿出钱来，你看着没，够不够你住店的，够不够吃饭的？我不看那个，您年岁太大，我这一夜提心吊胆，是不是？天天晚上我得爬窗户，怎么的？怕您断气儿啊。你在屋里睡觉，我们得在床底下听声，万一你要不喘气儿了，怨谁呀？啊呸！老头就往里闯，这店小二就拦着，就不往里头进。有不少人呐嘀咕，这个舆论呢分两边，一面呢是什么呢？你看你开店，人老头要住店，人有钱你不让人住啊？那开店不怕大肚子汉，那是不怕吃，谁都怕死。哎，你什么意思？我跟你说呀，你像这么大岁数住店呢，真就没人敢留。你真要咽气了，你算是不是？跟人儿女怎么交代？这两头啊，哎，各抒己见。可是越吵越凶，佟林呐站在这儿就看不下去了。海川怎么想的？人家老头这么大年岁，住店你凭什么不让住？店家，佟林一迈步就过来了。店小二吓一跳，哎呦，这位爷怎么的？您住店，我住店。不但我住店，有那跨院我包一个啊，有啊，不怕花钱。连这老爷子啊，我们在一起住，你不怕他咽气吗？怕他没命吗？有我。你们大伙儿听了，各位乡亲啊，如果这老爷子出点意外，找我。找你？你是谁呀？找你，当时你一跺脚跑了，那我们上哪儿找去？放心，我跑不了。佟林一瞪眼睛，还真把店小二给镇住了。放心吧，一切事儿都由我承担。然后佟林一挥手：“老爷子，走吧。”哎呦，老头点点头：“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这位客官爷。不过我走不动，你能不能把我背进去？”嘿，大伙一听啊，有的一撇嘴，你看怎么样？这老头都走不动了，这多危险呢，还让人家背进去。佟林连眼睛都没眨，道的切近就把这老头背起来了。店小二一看佟林后边带着李宽、李勇，这佟林呐，倒衣不惊人，貌不压众，地地道道，普朴实实一个庄稼人。可这李宽、李勇两个小伙子二十来岁，背着家伙呢，往那一站，眉峰往上一挑，这店小二就有点怂了。一看佟林把老头既然背起来了，那好吧，您包东跨院啊。我说这位客官爷，咱可先说清楚，一会儿你可在这店铺上写明白， 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哪儿，然后你落款得写上，这个老头要出了事儿，出了毛病，全权你负责，你放心吧。佟林把老头一背起来往前走两步啊，佟林乐了，怎么的，这老头啊看这个意思年近百岁，他这一背起来，佟林就像背张纸儿一样轻飘飘的，什么感觉也没有。哎呀，人老骨头重，有这么句话说，人老骨头沉嘛，人要到了年岁这骨头沉，不对，这老头这年岁大，人老骨头轻。哎呦，这得回我给他背进来，如果一会儿来阵风真背不住，把这老头吹跑了。轻的就感觉没背一个人，这老头趴在佟林肩头上，店小二打了招呼，前边往里引路，在前边走，佟林在后边跟着，李宽李勇在背这老头，佟林在背这老头的时候，李宽李勇就过来了，师傅我们两个背。不不不，佟林一挥手，你们两个跟小二走，我亲自背。海川这人呐，那是非常非常有贤德之人啊，有贤德的那是。佟林背着老头往里边走，一开始他就感觉到就像背一个二两棉花一样，甚至都没背人。可是一迈门槛子，佟林就突然发现什么呢，逐渐的沉了，重了。而这老头是越来越重，越来越沉呐、啊。你敢到了东跨院一迈过这门，佟林突然感觉到背的不是人呐、啊，整个泰山在自己的后脊梁骨上压着。哎呦，佟林大吃一惊啊，这个变化啊可太让人吃惊了。一开始背的像四两棉花一张纸一样，结果走了这么几步，越来越沉，越来越沉。进到东华院的时候，这佟林就感觉到有万斤几十万斤的重量在自己的脊梁骨上，在肩头上。而且这老头还不断的说话，哎呦感谢你啊，这好人呐、啊、世上到处都有啊，太好了。这时候佟林就感觉这腿都迈不动了。这个小院地上铺的是青砖，那青砖都有半尺多厚，大块的青砖呢。佟林嘎嘎嘎往前走几步，那青砖嘎嘎嘎折了，断为两截。佟林当迈到第七步的时候，感觉到费了力量，那也就是佟林换第二早都压趴下了。佟林是虎背抱腰狮子腿呀、啊，那腿是粗啊，那练功练的那两个磐石一样，两个玉柱一样。最后到第九步的时候，扑通嘎巴把这青砖踩断了还不说，这脚哭陷进去半尺，左脚陷进去半尺，紧接着右脚往前一迈，咕咚嘎巴青砖踩断，那脚咔插到土里去了。佟林这时突然感觉到，嗨，我佟林还是有所的发白锻炼呢、啊、这老头是一个武术大家呀，这是一个绝顶的高人呢、啊、这是在试探我呀，啊，哪是他在这住店人家不让他住啊，这分明是给我摆了个龙门阵呢、啊、演了一场戏呀、啊、一开始用缓气功吊气功让自己身轻如燕，身轻如棉花，后来一转化来了个重气功，给我来了个泰山压顶。但我佟林腰不能弯呢、啊、我要挺住，那两条腿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像过了电直哆嗦呀，咔咔一步步往前迈，一步步往前踩，可把边上的店小二吓坏了，连掌柜的都出来了。我的妈呀，这怎么的，我们家要换地面啊，没找装修装潢的， 这把砖都趟起来了。由进门开始就看那砖，一开始是碎了两截了，渐渐的没几步都出坑了，砖踩碎了，然后一个个都是坑。这掌柜的一摆手告诉店小二别吱声，要出事儿。这老头啊在这铜林的后背上还嬉皮笑脸的，哎呦，我说啊，年轻人呐，哎，老了老了，到哪儿啊都没人喜欢，这人要上了年岁啊就没人得意了，看见没，要不是您出现，小老儿今天呢都得蹲庙去，这您的出现呢才让我有个住处，感谢你呀，离这个房门呐就剩几步了。佟林一想，我要现在把老头放下，那我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也就不存在了，这老头来试验我的了。如果现在我要躺下，我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号也白喝了，我这个无极门呐也就甭开了。这佟林一叫内气功，薛忍周身气压丹田呢，咬住后槽牙。他知道老头使的是千斤坠的气功。佟林咬着牙，这汗也下来了，噼啪啪嚓，噼啪啪嚓往下下，有两次险些跪在地上。那最后离了门槛子就剩一步了，他咕咚就迈进来了。他这一迈进来，突然之间，唰！天晴了，本来后背上好像有几万斤的力量，突然之间唰化影无踪，立刻又变成二两棉花。那这个反差也太大了，佟林差不点穿房顶上去。为啥呢？他使劲往上挺啊，那么结果突然之间这一泄劲儿，海川好悬没干到房顶上，把那房撞一窟窿，他也乐了。佟林一想，你这是试验人呢，有这么试验的吗？来到床边把老头放下，老头往上一坐，哎呦真不错，哎，我说壮士感谢了，老先生您别客气。我没客气，我饿了，给我弄点吃的怎么样？好好好。佟林一挥手告诉李宽李勇，这李宽李勇这俩徒弟不是吗，都吓傻了，似乎也明白了，一开始师傅背他，结果一进院遍地是坑，一路坑迈进来。那么师傅对这老头这样尊重，哦，这老头是大有来历呀。海川立刻张罗吃的，吃完了，老头说：“能不能给我打点洗脚水来？我要洗洗脚。”李宽、李勇立刻打了洗脚水，老头把这破靴脱下来。跟佟林说：“能不能给我洗洗脚？我哈不下腰去。”海川想都没想，嘣就蹲到那儿了。李宽、李勇过来：“师傅，我给洗。”“不不，我亲自给洗。”佟林给这老头洗完脚，老头点点头。海川告诉李宽、李勇：“把水倒了。”“老先生吃饱了吗？”“吃饱了。”“喝好没？”“喝好了。”“好，那您就好好休息。”佟林一想，我不跟你说别的，这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这是一个高人，是谁你自己报，我不便多问，这是他心里想的。老头点点头：“好，那我睡一觉啊。”躺床上便睡，哎，一合眼皮还就着。你看这位心大，能吃能喝能睡。佟林望着他点点头，心中暗中佩服，这老爷子的气功可太棒了，有缓气功、吊气功变成重气功啊！啊，这武林当中有这么句话呀：不怕你全行，就怕你一招能。这个练武术的就讲究这个，一招先吃遍天，没有万能的武术家。佟林。

0: 用重气功把自己又变成了泰山。这是谁呀？这是来有意防我来了，一会儿自然你露出庐山真面目。天头到掌灯时分了，已经全黑下来了。海川一想，这老头是否渴了饿了，我看看去。可这一进屋，佟林低头一看，哎呀，大吃一惊，这老头啊死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6: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7: 咱们上文书啊，说到这青云镇佟林帮助一老者，这是做好事儿。老头要住店，人店家不让住，说你年岁大了，别死在我们店房。海川看不下去了，说我包个院，这老爷子一切的事儿我担子。到了屋中，又给这老头洗的脚，又摆上了饭菜，吃完了睡觉吧。老头啊睡死了。哎呦，海川呢，俩眼可就直了，这人命啊。可转念一想，这个老爷子可能是一个武林高人，来防我来了。为什么呢？我们爷俩由打外边往里走的时候，我背着他，这老爷子的身体啊如泰山般那么重，这是用重气功，这个突然又变轻，这是缓气功和吊气功，这是武林高手，他能死吗？ 这死啊，可能也是一种试探。我看一看，用手烫烫这鼻息，哎呦，没气儿了。不但没气儿了，大脖筋都不蹦了。不但大脖筋都不蹦了，用手一摸脉都没了。不但脉没了，趴那一听，老头心都不跳了。再用手一摸，尸体冰凉。啊！这时佟林、佟海川可真正吃惊了，这是摊上人命了。你怎么的？他也是一条人命啊！你看住店那前说得好，说老爷子有什么事儿，我担子。可真出了事儿，这引起了官司，可是个麻烦事儿。李宽、李勇两个人看着佟林师傅，怎么办？哎呀，怎么办？佟林一想，我最近怎么这么麻烦呢？本来官司缠身，抓住了这个盗宝的韩宝，结果跑了吴志广，押送韩宝进京，半路又被人劫走了。一切事情都摆在我佟林的面前，坑坑洼洼，一步一坑啊，一步一个拢台，踉踉跄跄，我闯荡江湖啊！你看看，好心帮这老头，老头还咽气了。哎，佟林打了个嗨声。先别忙，我坐这儿琢磨琢磨。佟林一想，得先买个棺材呀、啊，然后通知店老板，这死了人了，得上报地方啊，官府还得来人呐、啊，还得核实对证。这一无等项的事情都摆到这儿，没个三天五天你都抽不了身，你都走不了。你说现在我来，第一来寻找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伸头我那宝贝徒弟孔秀孔春芳。孔秀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我得找到他。另外那韩宝被谁劫走了，这是个谜。我要缠到这青石镇一待几天，雍亲王在杭州还不得急死啊。哎，我想想这事儿怎么办。李宽、李勇看着佟林，这时节啊，外边那店小二进来了，怎么的，听着风声了。客官爷啊，当初我就说你不留他，不留他，你非得留他，你看怎么样，死了吧。佟林一挥手，别忙，我再摸摸。你这摸呀，这也是凉的，这是一具尸体呀，你看那脸儿都白了，一点血色都没有。佟林一看，可不怎么着，那老头啊一点血色都没有。哎，这是怎么事儿？店家，一切后果我承担啊，这个官府的事儿我来打理，买一口棺材，然后剩下的事儿我来办，给他找个坟营地。埋哪儿啊？哪个地能让埋他呀？啊，买一块地。佟林还来劲儿了，不行，我给这老头买一块地。哎，就在这么个光景，第二个店小二跑进来了。我说客官爷，哪位姓佟，叫佟林、佟海川？我就是啊。外边来俩人找你，说你们是一起的。哦，佟林眨着眼睛，谁来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店小二反身把这两个人领进来了。佟林一抬头，嗨，前边打头的不是旁人呐，自己最好的朋友，磕头拜把的大哥，清河油坊镇英雄把链掌柜的斩着金雕铁掌李渊。第二个进来的谁呀、啊、山东侯二侠。这两个人怎么来的？这两个人呢是让雍亲王打发来的。镖局子回来一个人，谁呢？孔秀孔春芳回来了。这孔秀造的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的，跟个小鬼儿似的。大伙一见孔秀，哎，我说孔秀啊，你上哪儿去了啊？把大伙都急死了。特别你师父佟林、佟海川急得几天睡不着觉，带着李宽、李勇去找你去了。哦呀哦呀，把高头家老婆养的，残头路兵子喷了喷了大屁股。 我孔秀这个罪可遭大了。欧师傅在哪里？你师傅去找你去了。哎呀，我有事情要跟欧师傅说呀。爷在不在这里呀？雍亲王在里边呢。好了，我要见雍亲王了。就这样，孔秀踢着他拉进来。东霞等人一看孔秀，哎呦，就知道孔秀遭了大罪了。孔秀见着雍亲王啊，把自己由头到尾看到的经过的由头到尾这么一说，雍亲王一拍桌子，赶紧把佟林找回来。因为佟林临走的时候啊，告诉雍亲王了，说我到那个案发地点青石桥青石镇，也就是大林河，到那地方看一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所以他把这个地点告诉了雍亲王。王爷立刻派人，谁去？展翅金雕贴张立渊说我去。二侠客那对佟林是最惦记的啊，我说爷，俺陕州人也去，现在我们两个就走，一刻不停。二人是打马如飞呀，唰就够奔青石镇来了。到这儿一打听，有没有那么一个中等身材的、自卫脸堂的、穿一个蓝色大褂的、背这么个钱打子，共计三个人，还有俩小伙儿。这个两个小伙都带着病人，有没有这样人在这儿住店呢？进青石镇一打听，有人说看见了，是有这么一个农村的壮汉，领两个年轻人就进那老店了，就这么的到这个店房了。佟林一见着李渊，一见着二侠，那可真是见着亲人了。哎呦，两位哥哥，孔秀回来了。哎，对呀，孔秀回来了。可是二哥，我这儿有点事儿。你又怎么了？又什么事儿啊？你看这不躺一位吗？这位老爷子住店，店家不让住，我出于一种好意，就把这老爷子背到这屋里了，结果老头死了。啊，对，二侠眼睛直了，死了。我看看，这时候李渊也过来了，死了。他俯下身躯，李渊一看，啊，笑了，把佟林吓一跳。这都死人了，你笑什么呢？你赶上李渊笑完了啊，那老头就死那老头也笑了。哎呀，李渊呐，你小子来的真是时候啊！嗨呀，师傅。就见李渊往地上这么一跪，磕头带响，当当当三个响头。佟林一听怎么的，展翅金雕贴张李渊给这位老头叫师傅啊，莫非眼前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威震天下盖西方，也就是西岳西库伦压倒西方半边天通背侠客西侠于城于洞海？哎呦，老头啊坐起来了，不错。佟林呐，小老儿正是于城于洞海呀。嘿，二侠一把手就把西侠客也手拉住了。哎呀，我的老哥哥呀，咱们两个一晃又20年没见面了，那个亲劲儿甭提了。说这位是谁？这里边可要介绍一下，在《佟林传》这部书里头也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就是西岳西库伦常被飘然走于城于洞海。那么在这个《佟林传》这部书里有东西南北四方侠，南侠就是海举勋真昆仑道长司马孔，北侠就是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东侠就是东岳东昆仑压倒山东半边天螳螂首侯廷侯镇远。那么这里面要重点提一下西昆仑，也就是西方大侠。这西侠家住山西太谷县余家庄，西侠的年岁非常之高， 已经是耄耋之年呐，九十开外。那么这老爷子一辈子在江湖上走动，那是名声大振，特别是西峡的通背拳。这个通背拳是自立一派啊。那么西峡客学习通背，在通背拳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扬光大，独创出来山西通背拳，自立一门，就山西通背拳门的掌门人，武功之高，出侠入界，就已经达到那剑客身份了。特别是西峡对这个气功那是颇有研究，他不但研究这个拳脚，他这个气功，什么缓气功、吊气功、飘然功、重气功，以及所有在周身上行运走穴的气功，西峡都有研究，而且称为专家呀。西峡徒弟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李渊拜西峡的时候已经岁数不小了，已经都是快三十的人了。听西峡之大名，风尘仆仆赶到山西太谷县玉庄，往那儿一跪，三天没起来，西峡不收。后来感动西峡，收下自己的大徒弟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传艺十年呢。李渊行走江湖，以仁义著称，以武功见长。那么最近我们这位于成于洞海已经基本上闭门谢客了，不在江湖上走动了，年岁高。这里边你别看西峡号称为西峡，说东西南北四方峡，但西峡论其辈分比别人都高出一辈，但是江湖辈武林无岁，都是肩头七位弟兄啊，就不能论太深了。论太深了啊，对徒弟也好，方方面面你没法论。你说李渊跟二侠东侠磕头，那要照实说，二侠见着西侠应该叫叔啊，那是长一辈，但是不能那么论，还是称兄道弟。这江湖上这么来啊方便。西峡的武功高人一头，炸人一辈啊。可是老头最近接到徒弟一封信，谁呢？就展翅金雕铁掌李渊给他来的。这封信怎么写的呢？说师父，我最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佟林佟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行走江湖，另立一派，无极派。他的拳脚是徒儿前所未见的，集各家之精华，特别佟林的武功是粘贴挂走为啊，这五个字儿。我跟佟林以从北磕头，八拜结交，皆为金銮之好。佟林师父是谁？徒儿并不知道。佟林在北京雍亲王打更，跟王爷是好朋友，但是佟林绝不仰仗王爷的势力，鱼肉乡里欺行霸市，意压同行，而去亲近可为啊。所以有朝一日有机会，徒弟把佟林带到山西太谷县去拜望你老人家。西峡接着封信看完之后就放边上了，也没往心里去，就知道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基本上都胡闹，会两下拳脚就自以为了不地了，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啊，那么容易吗？等你挨着揍了，你就不创一家了，你就创南墙了，没大当事儿。可是没过几天又来封信，因为这李渊呢愿意给师父写信，哎，没啥事，师徒二人呢总是有书信往来，谈一些心中的事情，又写了封信，说佟林现在摊了官司了，我要帮助他捉拿那盗宝的贼人，暂时离开家一段，师父勿念。西峡拿到手一看，你看怎么样，你嘚瑟吧，这不就嘚瑟大劲儿了吗？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啊，独树一帜，拿武林当中感觉到没人他，这不嘚瑟大劲儿了吗？ 是不是？人呐，你就得含着点，就得低调，你这太高调了，怎么样？你同龄还别开天地吗？摊了官司了吧？哎哎，还是不行啊，把戏就放那儿了。可有一点呢，西虾家老来客人呢，来了不少客人，可是这客人谈的都不是别人，就是武林当中现在这个佟林，说可了不得了，这个佟林一下山就双雄阵，掌打锦门，维特雷春，五小闹夫，打掉单刀拐，地坛花侠，打了陆金蛟，贺豹。哦，西虾眨眨眼睛，哦，揍了几个无名小辈，不大会又传过来了，说在杭州啊打了法禅。啊，这个西虾感觉到可有点新鲜了，法禅九宫山八国连环谱的队啊。哦，法禅他都给打了，没过两天又传过来了，哎呀，可了不得了，这佟林。您知道那海底巡侦昆仑道长司马空吧？西霞笑了，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是好朋友啊。您还知道那独占北方笑头南极昆仑子秋天邱佩宇吧？那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是更好朋友啊。哎哎，在杭州擂上两个人比剑，佟林双月分双剑，基本上把两位给救了。呀哈呀哈呀哈，于成于东海站起来了，围地绕了一圈。一开始我以为这个展翅金雕贴张李渊写这封信啊，这个佟林是个狂徒，看起来现在是个能人呢。怎么的，过两天又来个信儿，有人说了，说佟林呐，在这六合塔会三魔，这还不说，在灵隐寺门前示意，掌打八方紫金降魔钟，得了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谁给起的呢？南侠、北侠，还有东侠，还有二侠。哎，好多人聚在一起，还有团飞要斩一万里，如神鹏南下，古木飞仙追风赶日见，鹏飞鹏万里，给起的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老头倒吸口冷气啊，哎呀哈，这佟林行啊，什么玩意儿镇八方啊，武功不错呀。南侠你那边让镇，你们是朋友，北侠你那边让镇，你们有交情，东侠你让他镇，那你愿意，二侠你让他镇，我听说了，这个佟林跟二侠磕头。可你没问问你那镇八方，你经过我这西方了吗？啊，我西岳西昆仑，压倒西方半边天，威震大西北，小老儿于成于东海，通背全山西掌门人。我这西边我答应你让你镇了吗？你就起镇八方了？不行，我得到杭州找着你，你不能叫镇八方，我西边暂时不能让你镇，你镇大劲儿的，这镇很可怕，分几级，六级八级十二级地震呢、啊、那你看武林出来个新人比地震都厉害呀、啊、西昆仑就这么的来杭州找佟林，我让你佟林把镇八方啊改了，改成镇七方，我西方得留出来，不能让你镇。就这么怒气冲冲的西昆仑来到杭州，要试探佟林，才演出一段惊险。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放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咱们书接前文，这国民党特派员王平在这个西夏屋把自己的皮包偷出来之后，他撒腿就往后院跑。为什么呢？被发现了，枪声大作，后边有人追。王平奔后院跑啊，就来到这后边脏水道这儿。这时节呀，那小鞋匠盯得住没走。这盯得住还挺讲究，你看这个人，你说，哎呀，一个破皮包，你说你要他干嘛呀？你是要命啊，是要这皮包啊？哎，管怎么地，啊，都一起逃难。我在这儿等你一会儿。他就蹲到这下水道的边上，他随时可以滋溜钻出去。那边枪一响，小鞋匠盯得住，感觉到坏了，被发现了。你这个倒霉的教书匠，你说你啊，行喽，老子先走吧。他钻出去了，啊，鞋箱子也拿出去了，这窟窿不大。他仗他瘦啊，微微胖一点啊，他都出不去。他钻出去之后，他蹲在这墙外了，他感觉到安全。我看看这个结局怎么样，这教书匠能不能跑出来啊？他在外边把这脑袋又伸进来了，喂，在这儿呢，快过来。王平往前边跑，后边人追。这是王平一反身一回身呢，这手里头有2根钉子，是这钉子哪来的？小鞋匠那鞋箱子里边啊，嘿，哎，这两天呢，王平就琢磨往外跑，怎么跑啊？手里得有家伙呀。那么在他的眼里头，什么都是家伙，他就在小鞋匠那鞋箱子里头偷出了几根钉子。长钉子啊，能有2-3寸。后边这个当兵的由这院里边钻出来了，王平一回身呢，那手一捻，这位打飞刀是一绝，但是这没有飞刀，这钉子在他这手里头也是一把利器，啪就捻出去了。他那个腕力劲道非常十足啊！啊，噗！这钉子正关到一当兵的梗嗓咽喉咳嗽上，一声大叫，咕咚，栽到这儿。王平转身就到了这个窟窿这边上，就这脏水道的边上。这师姐啊，这是个习惯性动作啊！为什么呢？这箱子是非常重要的。说什么他都不能撒手， 所以这个王平扶起身一看，小鞋匠那脑袋在那儿呢，在这儿呢，快点过来，快点。王平就把箱子递过去了，那意思你先把箱子给我拿走，随后我钻出去。他把箱子递过去，小鞋匠伸手把箱子就拿过来了，然后滋楞，小鞋匠没了。那么剩下就是王平往外钻了。这时间有一个当兵已经冲过来了，伸手探腰就抓王平的腰。这个王平一个反身踱步，一个罗汉掌啪嚓就拍到这当兵的面门上，紧接着一个小坎张飞送马把这位幽处有一丈开外拽到那儿。院外墙啊，就里边那个墙外啊，脚步声来了好多人，在这儿呢，奔后院了，就这儿，哗，这就围过来了。王平一想，行了，我赶紧走吧。然后王平就有打那个脏水道滋楞啊就钻出来了。他这一钻出来，院里头这枪啊就跟爆豆一样。王平钻出来左右一看，心里就忽悠一下，怎么的，小鞋匠没了，大概是奔北边方向跑去了。所以王平撒腿就往北跑，跑出有半里多地，这个枪声渐渐远了。王平左右看了看，坐在那树底下，心里头一阵懊恼，怎么的，找不着小鞋匠了。嘿嘿，这王平这汗卡就下来了，这小鞋匠哪儿去了啊？盯得住，盯得住。凭他的职业感觉，大概他觉得这小鞋匠应该往这方向跑。找了这么一圈，你还得躲这些当兵的搜山。这时候江天立下令说，怎么的，跑俩人，一个小鞋匠，还有那教书的，给我搜，灯球火把点燃了，四外在这个方向开始搜。已经天亮了，后来也没找着这小鞋匠和王平。最后啊，搜山这帮人回去了，王平和小鞋匠躲过去了，可这两个人呢又分开了。王平找不着小鞋匠了，最要命的是什么呢？王平琢磨，我那皮包在你盯得住小鞋匠手里边呢，那里边可有重要的东西啊，什么联络图啊、金条啊、委任状全在里边呢。这小哪儿去了呢？哎呦，明白喽，小鞋匠盯得住，来了个趁火打劫。说是趁火打劫吗？是，盯得住真给他来了一个趁火打劫。因为这个到这个脏水道这儿，王平执意要去拿这个皮箱。这盯得住这小子可有两下子，36转轴72心眼，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他都转，头顶心拍一把，脚心都直哆嗦，这么一个玩意儿。他琢磨，这皮箱里有什么呢？这样啊，这要命，你是要皮箱啊？这小子这么大胆去跑那西厢房去，那里边可有那有人啊，那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拿这皮箱，这皮箱里有什么呢？他脑袋打了好几个问号。你赶上这王平跑回来把皮箱先递给他，然后回身跟那人搏斗的时候，这皮箱在这窟窿这儿可就到了小鞋匠的手中。他拿这手一掂量，要说这盯得住是干什么的，那人中的尖子，他感觉这分量不对。就这么一个薄薄的皮箱里边，要说装几件衣服不能这么沉，这里边肯定有东西。所以这小子一琢磨，行嘞，对不起了啊，这个孔大爷，孔教授，嘿嘿嘿，该着我也发点财是吧，走喽， 是左手提了鞋箱，右手提了王平这个皮包，撒腿就奔北边跑去了。这小子腿儿也快，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就这么的，王平把这皮包弄丢了，到了小鞋匠的手中。这王平啊，这火可就上来了。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呢？他靠一棵树，闭眼就沉思了一会儿。凭他的特务感觉，特工的那种感觉，感觉到小卢将就是奔正北这个方向下来了，那我就往前摸追。这全是蔓荒野草的山路啊，天头又寒冷，这王平是玩了命的往北跑，跑出那现在有两个小时，影影约约就见前边有一道黑影。谁呢？正是那小鞋匠，提了俩箱子。哎呀我的妈呀，实际啊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已经把这箱子打开了。打开，这是什么呢？这是衣服、证件，这没什么值钱的。嗯，他这箱子咋这么沉呢？什么？哎呦，来了！一看王平追上来了，他气得哭哧把这东西放到里之后，提着皮箱还继续跑。他那个身法哪有王平快？王平已经搭上他了。哦，那道黑影肯定是他。追，是越追越近呢。王平说话已经，小鞋匠听见了：“你小子给我站住！”这王平啊，就露出他庐山真面目那狠劲儿了。你看看他平常说话文质彬彬的是吧？文质彬彬，哎呀，有一种教授教书先生的风格，到这节骨眼上就把这杀手那真面目露出来了。小鞋匠往前跑，心中琢磨：这哪是教书的？我的妈呀！啊，这是杀猪的！哎呦，这小子跑这么快呢？啊，哎呦，不对呀！另外我这脑袋在那个脏水道那往前看，这小子一回身撇个什么东西，扔个什么东西，把这当兵的给扎死到那儿了。然后有一个人抱住他腰，我就隔着墙听那边有搏斗声，两下子就把那当兵给打死了，扔出一丈开外呀、啊、这个人绝不是一般人，我的妈呀，这是一个伪着装的杀手啊。盯得住明白了，俺揉揉揉完了，我现在把箱子给他，他也饶不了我，他肯定得把我宰了，活不了了，救命！他无形当中喊一声救命。谁救我？后边王平露出冷笑边追，嘿嘿，谁他妈也救不了你，小子，今天我活埋了你。王平气大了，小子，咱俩往外跑，我把箱子递给你，你这趁火打劫啊！哎呦，拐过这么一片山坳，前边有条小路，救命啊！眼看王平要追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啊，对面来这个人，这个人戴了个大狗皮帽子，葫芦围脖，穿着这羊票，扎了板带，手里端着一把猎枪，架着一条狗，猎狗。这狗张了嘴呀、啊，那舌头多长，呼呼呼直冒热气，连鬓络腮的胡须，大眼睛，大嘴叉。这个小鞋匠跑到这人跟前，这人啪就把猎枪横到这儿了。怎么了你？嗯？问怎么了的你？小鞋匠啊，一抱拳，哎呦，我说这位好汉爷，你赶紧救救我！怎么了？后边那人看见没？后边的人如何？后边的人他调戏我，他调戏你？哎呦，这位差不点乐喽，他是抢劫的。好了，交给我吧。这位咔就把猎枪端在这儿了。站住！王平真站住了，不能不站住，老套筒啊啊！这猎枪啊，这玩意儿可狠呐、啊，对准了王平。王平往这一站。啊、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哼哼，你是打劫的吧？啊， 我路见不平，我是拿枪相助，你小子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一枪轰死你。哎呀，王庭这个气呀、啊、朋友，你看我像打劫的吗？啊，你看我像劫道的吗？前边那个才是真劫道的，那是强抢的，我是个教书先生，他把我的皮包抢去了，他这个一回头，小鞋匠没了。就借了两个人说话这光景，小鞋匠连滚带爬也说不上跑到哪儿去了。哎呦，这大汉呐、啊、有1.8米的个，站这儿好顿摸不开。哎呦呦，仔细一看，王平这模样还真就是个教书的。哎呦哎呦，我看走眼了。您贵姓啊？我姓孔，我叫孔文礼。哦，孔先生，哎呦，我不能跟你多说别的了，我赶紧找点人。那我跟你一起找吧。哦，我跟你一起找，你看我对不起。他说你劫他，你强抢，所以我这出手相救。两个人这四外找了这么一小圈，也没找到这个小鞋匠，没了。哎，那么这个猎户啊，大汉呐、啊，说我不能跟你找了，方才实在对不起了，可能你饿了吧？怀里掏出两个窝头来，塞给了王庭，你拿了吧啊！哎，这就是我给你赔礼了。在下我姓李。我是猎户，我家住在夹皮沟，我叫李永琪呀、啊。日后你要到夹皮沟，请到我家，我实在对不起了啊。李永琪架了狗走了，半路遇着个李永琪，结果把小鞋匠弄丢了。哎呀，王平啊，找了个地方救了血啊，抓的血团儿。吃了这两个窝头，一琢磨，我非得把你小鞋匠找着不可，就在这方向，你跑不了，你肯定跑不了，我王平让你跑了啊，那我可白受训。缓缓体力，然后凭着自己的感觉往下摸，找这小鞋匠。小鞋匠哪儿去了？也该着。小鞋匠李永琪把他救了。李永琪在和这个王平说话的光景，小鞋匠一转身就钻进了边上个小树林，正好那有一个熊窟窿，就过去那熊瞎子睡觉的地方，这熊瞎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那么一个洞，他钻到那里边去了，结果就躲过了两个人的搜查。天头到下午的时候，这小鞋匠提着这两个箱子就奔这东北方向下来了，走了能有30多里路，天头已然黑了。在这漫山坳有个小村庄，他进来了。到这儿他比较熟悉，这儿有他个表姐夫。这个村子大概有20来户人家，已经到晚上，眼见要做晚饭了，把村口第二家两间破草房，小鞋匠进来了，回头看看。没人追过来，到这门这儿一推门就进来了。我呀，表姐夫在家吗？他这一嗓子把屋里那人还吓一跳。屋里那人呢，刚抽完大烟，正来精上头呢，坐这炕上正想入非非呢，突然这么一嗓子说，表姐夫在家吗？谁呀？啊，我。小鞋匠进来了，咣当把这俩箱子往这一放。哎，表姐夫挺好的呗。看上这人一看是盯得住，露出笑容。哎呦，我说你来了，好，准备点酒，咱哥俩喝上。那么这个人是谁呀？此人呢，姓栾，叫栾平。那么这个栾平是干什么的呢？这个栾平可有点来头，原来是富豪子弟，后来在伪满洲国时期给日本人服务。这小子会说满口流利的日本话啊，日语是相当的棒，不但日语，俄语，而且也非常到家，念过几天书， 乃是哈尔滨高等师范毕业，后来呢就到这个日本的警局当了一名翻译。一来二去的就跟这个日本人呢就混熟了，而且日本人呢把他发展成了一个特务，让他呢网络整个牡丹江以及哈尔滨地区的一些土匪。然后栾平就以了这个日本的一个特派员的身份跟这个各路土匪进行联系。他还会一门手艺，什么呢？小炉匠啊，干什么呢？修锅修盆儿，哎，干这个的。那个过去啊，那个锅都是铁锅，有的开问了，有的裂了，有的漏了，是补锅补盆儿，哎，干这个，以这个作为掩护跟各路土匪打交道。这个日本人给他了一个官称副官。这伪满洲国倒台子了，这一倒台子，外边这一乱，这位就回到自己的家栾家村，这小村不大，哎，干嘛呢？给这躲灾呢。他这一琢磨，小日本跑了，倒台子了啊，这是哪个政府能饶了我呀？开始肃清了。行了，我呀蔫今儿的猫几天不在这儿。因为他在巧装打扮扮成小儒家，四外跟这个土匪联络的时候，就认识了小鞋匠盯得住。俩人一论，行了，哎，我就叫你姐夫吧，表姐夫是吧？哎，我就是你表小舅子。你看俩人这关系还挺好，一个掌鞋的，一个掌锅的补锅的，就这么个事儿。哎，一来二去挺熟。那么今天这小炉匠在家抽足了大烟，嗯，过足了瘾的时候，没想到丁家柱来了。哎呦，挺高兴。为啥高兴呢？通过丁家柱能打听打听外边这些情况。外边什么情况现在他有点不太清楚。另外这栾平也琢磨呀，我认识的那个坐山雕啊，许的马棒啊，啊，正三炮啊，蝴蝶迷呀，一枝花呀，黑牡丹呐，这些人都干嘛呢？是不是？究竟外边是国民党赢了还是共产党赢了？哎，正愁的时候丁家柱来了。哎呦，正好我借他的口打听打听外边的情况，以满足我心腹事。就宰了一只鸡，烫了壶酒，俩人往这儿一坐。这时候丁得柱把这眼睛就落到了王平的皮包上。哎哎，姐夫啊，要不是这破皮包，我还跑不到你这儿来。说这话把王平的皮包拿过来打开，这就开始研究。这栾平在边上一句话，那皮包，哎，有问题。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的这个小鞋匠丁德禄，趁火打劫，就拦截了这国民党特派员王平的这个皮包。实际啊，他对这个皮包早已经盯上了，他就发现这个王平啊不离开这皮包，吃饭豹子，睡觉豹子，走道也豹子，这皮包里头有什么呢？另外这个王平长得这模样，你看瞒了别人能瞒，瞒不了丁德禄。丁德禄干嘛的？拔这么一根眼睛毛能吹出哆来咪发嗦拉西，他凭着多年在江湖上混迹的经验，他发现这个王平不一般，绝不是教书的。你别看文弱啊，文质彬彬的，但有一点，那个眼神啪有一道光啊，这种光可不是一般的光，不是平常人有的，这是杀人的目光啊，只有杀人的人才有这种目光。所以这小鞋匠对他这个箱子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丁德禄早就想惦记这箱子这里边到底有什么。惦记到手了，给了个江天立他们修这个碉堡工事，两个人往外跑，借此机会，那么这位丁德禄就把这王平的箱子给弄到手了。后边王平没追上，遇到了李永琪，拦住了王平。因为李永琪不明是非呀，以为这个王平真是个劫道的，所以趁这机会小鹿匠跑了。跑到哪儿去了？就跑到他表姐夫啊小炉匠栾平的家中。这栾平啊，因为头几年这个丁德禄救过他，那是小鞋匠救过小炉匠，因为这个栾平在各山头中间混啊，给一些土匪通风报信。有一天呢，大雪抛天的，走到山路里边被狼掏了一口，眼看死在这个山道上，两天没吃东西，奄奄一息。恰巧丁德禄在这儿路过，哎呀，我得救他呀！拿出这鞋底子，照准这腮帮子，左右开弓，啪啪啪啪，说怎么打呢？你看那就跟掐人中似的吗？人要昏迷了，给他掐人中。这儿饿极了，醒不过来，鞋底子往腮帮上打，打肿了。栾平醒过来了，两个人认识了。那么栾平就把这小木匠丁德禄请到家中。那么这个栾平的媳妇呢，姓邢，叫邢美丽， 有个外号叫大喇叭花，长得人高马大的，五大三粗的，说大喇叭花说话还大嗓门。你看着没呢，有一部电视剧有个谢大脚，哎，就那个角色，能吵的能喊的，他在这个东村的东头喊一嗓子，西头五里地以外都能听得了。那么这个盯得住啊，也会来事儿。一看大喇叭花，行了，我认你个表姐吧。栾平那就是我表姐夫，就这么的一来二去，两家走得挺近。那么这次这丁德柱就跑到栾平这儿了，烫上酒了，炒了俩菜，俩人坐在炕上，这丁德柱就把这皮箱拿过来了。我是表姐夫啊，事情是这么一回事。这个皮箱我看了里边没什么东西，打开之后一些洗漱用具都是王平随身带的东西，还有那个证件啊，打开一看，清华大学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啊，孔文礼。不过我说表姐夫，我看这人的眼光绝不是教授啊，好像野兽。这栾平把这皮箱拿起来了，他这么一翻个，栾平乐了，你找一个刀去，去到那外屋地把这菜刀给我拎来。说是这么动静呢，这动静，栾平啊，长这么一个国字脸儿，死灰的面孔，灰色的眼睛，二目呆滞无神，那嘴唇子都是紫青的。这个人由于常年抽大烟，这身体特别虚弱，说话就像四肢无力一样啊，没有底气。你把那个菜刀给我拿来。好，你看俩人阴阳，那么这个栾平就是阴性的。你看这丁德柱啊，说话都是贼声嘎的气的啊，拔高，所以他属阳性的，这一阴阳。丁德柱到外地把菜刀拿过来，栾平用手一指，小舅子，你学学吧，知道吗？这个皮箱瞒了别人，他瞒不了我呀。这里边有夹层，你看这个栾平非常非常内行，因为什么呢？他受过日本人特训呢，他也学过干两天特务，对这个特工他有点研究，在日本人那儿学习过，还给他了个副官的这么一个职务，让他拉拢这个土匪各山头走动，所以他学了几招。那么这个皮箱有夹层，没瞒住栾平。我告诉你啊，这里边有夹层，就用那菜刀啊划开了。哎呦，这一划开啊，把底儿划开了，打开了，用手撕开，俩人瞠目结舌，吓一跳。第一个吓一跳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把手枪，而且这把手枪秀美，非常小，三号的鸡腿撸子吗？在那个年代，那枪啊越大越不值钱，是吧？你说那洋炮，谁使洋炮啊？高干有带洋炮走的吗？是吧？哎，你是什么三八大杆大不值钱？你盒子炮，盒子炮也不值钱。大干部没有跨盒子炮的，你记住，那都是连排长冲锋陷阵的，弄一驳壳枪、大盒子炮挂子，是吧？那个干部的级别越大，那枪越小，哎，都是撸子，马牌撸子、蛇牌撸子，这是三号的鸡腿撸子，纯德国打造，非常袖珍，一巴掌大小。如果微微手掌大点，这个手枪放到手心上，那么一握你都看不出来。还有若干发子弹，大概有个四五十发。哎呦，那个子弹都黄澄澄的。这俩人看着眼，吃惊的，第一是枪，这把枪可太漂亮了。那栾平见过枪，不但见过，栾平还玩过枪。不但玩过枪，家里头还藏着两把枪，都是些王八盒子什么的啊。但是有枪没子弹， 因为子弹打光，那是日本人给他的。你敢盯得住，也见过枪，见过不少枪。他老到这个土匪屋儿给这土匪呀长鞋去，是吧？那土匪那枪有的是，各式各样都抢来的，有抢这个地主看家护院的，有抢军队的。所以闲暇之余，这盯得住就跟那些土匪商量：“哎，我玩两把怎么样？让我放两枪，你看怎么样？”这土匪高兴啊，你看给长鞋下，你放吧。哎，盯得住也玩过枪。不过两个人都是玩过枪的人，可就没见过这个枪，三号鸡腿炉子太漂亮了。这是第一吃惊。第二吃惊什么呢？那几根黄灯灯的金条啊，蒜条筋呢、啊、就搁这油灯一晃啊，一照啊，嚓，冒出那金光闪闪，两个人那眼珠子可就瞪大了。哎呀，激动的两个人呐，汗都下来了啊，激动的两个人这汗。但是呢，这个栾平可能比这个盯得住要沉稳，因为他毕竟见过，受过日本特训，用这手把枪放到边上，把子弹哎这么抓过来，边上有个空碗放到这碗里头，所以把这金条掂量掂量，哎呦，这足金呐、啊、足金呐、啊、这边有个大信封，他拿起来了，翻过来，这个信封上边有一青天白日滚当党徽，上边有两个字：绝密。栾平就是一哆嗦，这是盯得住，盯得住再不认字他也认识这两个字啊，绝密。另外这滚党徽啊，盯得住这脑袋嗡一下子，我拦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是国民党的人呐 啊这还不是国民党一般的人呢。随后的栾平就在这大信封里头就把这文件拿出来了。前文书我交代过，这里边可是一张非常非常珍贵的联络图，那是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精心培养200名特工，潜伏在各行各业，上边有明信，有地点，有联系方式，这是专门给王平预备的。这个联络图人人都想，哪有不想要这东西的啊？有了这张联络图，那可就成了势力了。再就是有三张空白委任状，这个委任状上面写的是委任状，是国民党东北行员主任熊世辉亲签，上边有国民党东北行员的大印。哎呦，三张空白的，这两个人就看了这些东西，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十分钟没说话。为什么呢？那脑袋可就翻个了啊，各想各的。栾平怎么想的？我的妈呀，这回可是发了大财了，这回可掏到一个大根上了。能带这些东西出门的人，那可不是一般人。凭他多年的感觉，多年的经验，受过特工训练，感觉到你说的那个王平是国民党一个高级特派员，带着这个人人垂涎三尺的联络图。这个联络图他早就听说过，他给日本人干活的时候啊，那个日本特高课就研究过国民党在东北地区有一张联络图，说国民党军统局保密局啊，培养了很多高级特务，那么这些特务受过美式的训练，早已经潜伏在东北，埋伏在各行各业，一触即发呀，只要一打起来，这些特工提供情报，破坏搞暗杀的形形色色，什么都有。所以日本人呢，就想千方设百计的想把这国民党的联络图找到，没找到，莫非说眼前的这张联络图就是日本人要找的那张联络图吗？谁要拥有了这张联络图，再拉起一伙队伍啊， 那镇壁虎岂不成东北王？这三张委任状可就是发了大家了，因为栾平非常知道，现在东北大大小小的土匪30多万呢，各拉起山头。这些土匪有3种想法：第一种，急切地等待着国军招安，国民党招安，啊，由土匪变成正规军。我这不能老钻山林呢，啊，国民党要给我封个官，给个少将、中将，给个上将，我这个队伍要变成国民党中央军，那多光荣啊！为啥想当年水泊梁山100单八将那宋江老哥要号召招安投降呢？不就是想把土匪变成政府军吗？上为国家出力报效，下为百姓分忧解愁吗？名正言顺的旗号，一开始这水泊梁山打的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是一伙起义队伍，说白了那就是一伙匪徒、打砸抢分子。后来被朝廷招安，为什么他盼招安、想招安、想被招安？原因就是想把身份变了啊，由土匪变成国家干部编制，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东北好多土匪现在都盼望着能被国民党招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作弊上官，这边是共产党，这边是国民党，哪头给我官大我跟哪头去，共产党给我高官厚禄我就跟共产党混，国民党这边要给我高官厚禄那我就跟国民党混，是吧？哎，这叫两头摆，那么可以随时卖身，哎，反我得投诚，反我得归顺，但是谁跟我好，谁对我有恩，谁对我利有大，我跟谁，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坐地，但这种人比较少，我什么也不跟，什么也不干，我就当我的土匪，哎，我就欺抢霸夺，刀伤人命，哎，我就这么混。但这个柳子都比较少，都愿意啊受国军的召唤，因为有的人呐了解共产党，这些土匪当中有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是老百姓的队伍，清正廉明啊，他们那个共产党的干部啊跟那个当兵的没啥两样，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扎的配的都是一样，那共产党的干部那高干往那士兵堆里头一站，你都分不出来哪是干部哪个是士兵，没啥意思。战士在那啃苞米他也在那啃苞米，战士在那喝凉水他也在那喝凉水，是吧？战士在那扫大街他也在那扫大街，所以没啥意思。要想招安受招，必须得投靠国民党，国民党那多享福，等级森严呐，当上那个连长就了不得，当上个营长啊，那更了不得了，当上旅长那就有警卫员，能坐上小汽车，吃的香的喝的辣的，有美女陪着跳舞，蹦恰恰蹦恰恰，每天蹦恰恰，这多得劲啊。美酒另外开的还多，工资给的还足，所以啊要投靠国民党。所以当年在东北大部分的土匪都想投靠国民党，栾平可知道这三张委任状，他明白了8分。那么这个所谓的国民党这位王平这个特派员到东北来，为啥拿着3张委任状？这就是看谁的势力大，谁的武器刀枪配备比较好，就许予高官，哎，随时往上添加。这3张委任状啊可太值钱了。好，他眼睛红了，这是他的想法，发了财了啊，有这张联络图价值连城啊，有这3张委任状能换金子银子，还有这把手枪，还有这金条，这什么都具备了，老子不发了吗？赶上这丁德柱是一个送上门的财神呐，他这么想，可这小鞋匠可不这么想。看这些东西，司马汗流的那汗呐、啊，滴滴答答往下淌啊，紧张的了不得，那俩眼珠瞪多了大，那腿呀、啊，嘟嘟嘟嘟嘟嘟直哆嗦，手也哆嗦。 他看这联络图和这三张空白伟人状啊，那就跟那催命符似的，这是阎王下的帖子，要我的命。哎呦，心中暗想啊，我这不是放天神不惹惹地神吗？啊，我怎么碰到这位大爷？这是国民党一杀手啊，这是一个特务啊，这是个杀人亡命徒啊，伪装巧办的。这东西被我拿来了，那国民党的势力，那特工势力得多大呀？能饶了我吗？根本放不了我。要找我小鞋匠，那不是易如反掌吗？那太简单点事儿了，抓住我就得把我大卸八块呀，我这全家老少一个都活不了。哎呦，他这汗哪是一滴的一滴的一滴的，像好家伙，像下雨一样。那么这小卢将栾平就看出来了，就问这个丁德柱你怎么了。这丁德柱就把心里话说了，我惹了祸了，这国民党特工肯定饶不了我呀，找我不得大卸八块吗？我赶紧，他就收这些东西，怎么的？我把他送回去，我找着他，我给他跪下，磕头，我认错。哎，栾平就笑了，傻小舅啊，咱俩发了财了，这么大一个东北九省，他上哪儿找咱们去？现在是兵荒马乱，是不是啊？找咱们那不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吗？这东北九省的地盘，是不是说怎么东北九省呢？因为国民党把东北划成九省啊，那就是什么辽宁省、辽北省、安东省、吉林省啊，还有这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外加是嫩江省和兴安省，为东北九省。说现在国共两党争这个地盘，找咱们，咱发了家了，拿这个就是咱们起家的买卖。几句话就把这个小鞋匠给安抚下去了，啊，这丁德柱感觉这心呢有点底了。那你说这姐夫，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栾平眼珠子一转，下一步啊，咱们就试试这个委任状好不好使。那怎么试啊？咱卖一张啊，找一个土匪。啊，找一个拉流的，找一个做局的，咱们就卖给他一张，咱们看他认不认。他要认了，咱们再卖下一张，哎，就高价了。下一张要卖出去，那一张最后那张给咱俩留了，咱俩添个官儿，自封为王。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00

0: 0052-400-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4: 咱们书接上文，这个小卢将栾平啊就出了个主意，说既然这个委任状空白的，哎，咱们也发一笔小财儿，咱们试试看他灵不灵。小鞋匠点了点头，那就试试吧，谁不愿意发财呀。那么两个人呢就把这些东西藏好了，拿出一张空白的委任状，就找了这么一个皮箱放到里边，然后精心打扮了一番，干嘛呀？要卖这委任状。离此不远呐，有这么一个野鸡岭，这个野鸡岭上边有这么一伙柳子，这个柳子队伍不大，40多人。这个大当家的呢姓曹，叫曹二，因为他在家排行啊老二，所以叫曹二，叫曹德梦。因为小时候他爹给他起名的时候，他爹就说了，咱们老曹家可有高人呐。想当年三国时期有一曹孟德，那曹操啊那还了得吗，所以他呀就给儿子起了个名叫曹德梦。曹操叫曹孟德，他叫曹二曹德梦，叫学曹操。不过这个曹二啊长大之后啊有点脑瓜筋缺根弦儿，拿东北话说有点虎，就是不是那么太聪明，因为摊上人命了，上山为匪。一开始呢跟一个叫贺九江的这么一个匪首混，后来自己由打贺九江那儿出来，拉起一伙队伍就占据野鸡岭。这小子是打家劫舍呀，什么坏事都干。赵石说呀，这个土匪分好几种，有的那个纯正土匪是七不抢八不夺呀，还有那土匪呢是专打日本人不抢中国人，这小子里外通吃，谁他都抢，六亲不认。所以这个曹德梦野鸡岭的这小子是总想当官啊。栾平呢认识他，那么栾平有一次到山上去啊，那时候栾平给日本人干的，就要拉拢这个曹德梦归顺日本人。这曹德梦啊谈了好多条件，是要金子要银子，又要美女又要官儿。可在谈成还没谈成的时候，正谈的当中，日本鬼子倒台子了，东北解放了，这事儿也就撂下了。哎，这回有了，栾平就想起这位的，他就跟这个小鞋匠定了一计，说这回啊你扮演成那个国民党特派员那个孔教授，然后咱俩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啊。就这样两个人就来了，就到了野鸡岭。这个野鸡岭的这个曹操当家的正在那屋里喝酒呢，他占据了这么一个和尚庙，这和尚在这儿出家挺好的，他把这和尚啊给一顿胖揍，我要占据你的庙， 和尚说弥陀佛我要走，不行，我还打你，你给我当军师。他愣逼这老和尚当军师，这和尚也为了活命啊，没办法，只能在这个庙里头啊，明面上给他当军师。他占据这个庙啊，那是什么坏事都干呢、啊、把事儿都做绝了。最近呢、啊、日本鬼子倒台子了，这国共两党在东北这地方争地盘，你来我往的，这曹德孟可高着兴了，老子当官的时候来了，嗯，谁对我好我就要跟谁干，谁给我官大我跟谁干。他就派人四外打听这行事。就在这时啊，前边放哨的来报说小卢将栾平求见。哦，这曹二一瞪眼珠子，啊，栾平，哎呦，想当初他要跟我和日本人牵线的，这位是吧，结果生意没谈成，最后日本鬼子跑了，怎么又来了呢？有接着报。这曹二就让人把这个栾平让进来了，在栾平身背后跟了一位，这位戴这么一个礼帽啊，穿这么一个棉袍，还戴这么一个眼镜，圆的，谁呀？实际呀，就是小鞋匠丁德柱。这丁德柱啊，就扮成了国民党特派员的那个角色。哎呀，两下一见面，先假装的含蓄了一阵，问吃没吃饭。栾平说呀，没吃，你要摆上酒，今天我跟你说有个喜事儿，贵客临门呐。拿手一指，你知这位是谁吗？这位是国民党重庆政府蒋介石蒋公的特派员，嗯，姓张，叫张方，张先生。哎呦，一听说是国民党蒋介石的特派员，这曹二还站起来啊，跟这位见见礼，跟丁德柱。丁德柱一打量这个曹二啊，挺大个脑袋，挺大个眼珠子，漆黑个脸，连鬓乐腮的胡须，大嘴叉，这一张嘴笑啊，都能看到他的心肝肺。这小挺大个肚皮，那么整个他这个柳子有四五十号，都围在这个周围啊。中间是一大火盆，上边烤的肉。那么这四五十号有年长的，有年幼的，哎，还有点残疾的。因为他那个队伍，说句良心话，拉起来都是一些地痞流氓啊，村痞无赖，就这些人。一听说是蒋介石特派员，对呀、啊，栾平告诉他说：“你的大名啊，在蒋介石总统那儿早有耳闻，所以蒋介石先生还特意的打听了打听你，所以此番是特意的派个特派员来见你，要封你的官儿。”这一下子把这个曹德孟乐的找不着嘴了，要封我官，封我什么官？那在东北封你最高的长官呐。不过呢，你得花俩钱儿，你看我们委任状都带来了。说着话把屁箱打开了啊，那么这丁德柱假门假式的啊，还得来两句。啊，那个曹大当家的，奉我们总统之命，委座之命，国民政府之命，您的大名啊，真是如同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您的大名啊，真是名声响彻东北大地啊，黑土地乌泱乌泱的，胡闹胡闹的啊，您的大名啊，那真是在我们中华大地，哎，那真是如同明月一样啊。好家伙，我那么大名吗？当然啦，你这名啊，不光中国人知道，外国人都知道啊。美国的罗斯福先生，嗯，还有苏联的斯大林，嗯，英国的乔吉尔，嗯，他们都知道啊。说是在中国的东北有一曹二，嗯，够二的啊，非常好，此人乃是这个将帅之才呀。所以我奉总统之命，咔，还来个立正，蒋委员长之命，这个到这儿来跟你见见面。 啊，看着没，委任状都带来了，放这儿了。哎呦，这小子把眼睛可瞪上了。哦，委任状，嗯，这上面怎么没字儿呢？你看看，你外行不是吗？嘿嘿嘿，我们这个蒋委员长说了，根据你的表现，这官呢，你得什么表示啊？小表示呢，我们现场就签。你看这都已经这是不是？这底下东北兴元是吧？熊世辉，你知熊世辉谁吗？啊，熊世辉那就是二把手，除了蒋介石以外，那就熊世辉啊，在东北那最老大，是吧？你看签字，你看这么大印，哎呦，好家伙，是真的。你看这上面还有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对吧？为啥你得表示呢？表示大呢，就往大的签，就是这个大的官，明白吗？表示小了呢，那背不住弄个小队长啥的，也就那怎么表示啊？你这就个是不是啊？这一比划，哦，明白了。哦，钱呐，哎呦，是得花钱呐，那得多少啊？这栾平啊，一晃脑袋，这个啊，就根据你吧。啊，你这有多少啊？哎呀，曹二扑棱扑棱脑袋，我这嘿，那个我这儿有30块现大洋，行吗？30那太少了，那30块现大洋那啥呀，是吧？那不行，那怎么也得32块都，那行，那就32块现大洋吧。就这样拿那32块现大洋。外加2两大烟土放这儿了，给个什么官呢？把笔拿来吧，这都带好的，墨都带好了。谁会写字儿呢？栾平不愿意写，这小鞋匠写，拿起来写。好了，我写，给你写上。你什么官啊？你这的吧，你再添点儿。我现在给你写的是东北三省国民军政府第一军军长司令。那不行，太小。太小太小。曹德蒙一想，我花这么多钱才给我个第一军的军长司令，这什么呢？那你要什么官啊？
1: 我要东北三省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啊，大元帅，东北三省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大元帅曹德蒙。
4: 那不行，那太大了，那你得再加2块，再加2块，再加2块现大洋。
1: 那行吧。
4: 一狠心咬牙呀，边掏边说呀，这年头啊，抢太费劲了，知道吧？不像原来了，原来抢还好抢，现在不好抢了，不怎么的。所以呀，弟兄们攒这点钱啊，弟兄们你们别心疼啊，本来呀是给大家分的这个钱，现在呀我就把它买着官了，等有这个官儿，咱们拉起队伍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同意不呀？你要同意的话，还则罢了；又不同意，老子毙了你们！
5: 哎，同意，同意，
4: 大伙儿都同意。又掏出2块现大洋来，热闹了。怎么的？封曹二，啊，为东北三省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写完了，那这名字得添上啊。曹写完了，曹德梦，德咋写呢？德。孟，曹德孟，孟，曹孟德，曹孟德，我是曹操，曹孟德，曹德孟，他边捣鼓边写，写完之后，拿过来一看，栾平乐了，他没吱声，怎么的？封曹德孟啊，他给封曹孟德了，这小鞋匠给写的是曹孟德，他把这几个字啊给写颠倒了，封曹孟德。为东北三省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大元帅，这要曹操火了，这鼻子都得气歪了。这钱也到手了，烟土也到手了，喝完了酒了，两人下山了。哎呦，这个高兴啊！这张纸卖这么多，栾平可就告诉小谢家，咱们这是初见分晓，看着没？一张纸就卖了这么多，第二张纸那可就不能少卖了，那就得。用金子银子来衡量量，少一点都不行。二人回到栾平的家，炒上菜，喝上酒。等到晚上的时候，睡觉吧，明天咱就分手了。 表解方，然后咱把这东西一分，是吧？哎，铅归谁，金条归谁，哎，钱归谁，对吧？二一天作五啊，咱们还三七分呢，还是二八，是吧？咱们有个数，哎，然后咱们哪件拿好，好睡觉，睡觉，睡觉。喝完酒刚要睡，他扔，小鞋匠起来了，别闹，表姐夫，你是我表姐夫不假呀？啊，咱们这论的挺好，感情也不错，当年我还救过你命。不过有这么句话，人心不古啊，见财而起意，见色而动心呢、啊。这个不是我相信不着你啊。他拿过来一块布，铺到桌子上，把这些东西都放到这布上，然后包了个包。这么的，苗姐夫，我把这东西我藏到外边一个地方，我藏起来，我也跑不了是吧？现在已经下雪了，大雪飘飘，我往哪儿跑？不是冻死吗？我藏到个地方，我回来咱们睡觉，明天早上咱们分。我不是防着你，我藏起来什么原因呢？你要是半夜睡觉把我掐死了，整死了，对不对？哎，你还找不着这些东西了。哎呀，你要是不整死我呢，不想独吞呢，明天早上还能分着。栾平一挥手，你想的太多了，我没想的多。贼吃贼，吃的肥，这个道理谁都懂，互相咱们都得戒备点。说完这句话，噌，小鞋匠出去了，转一圈回来了，东西真没了，躺在炕上这就睡。这栾平啊，有没有杀这小鞋匠的心想独占这些东西？太有了。回来的时候俩人喝酒啊，这栾平就看这小鞋匠的脖子在哪儿下刀，小子，我必须把你整死。这是发了一大笔呀、啊！我抬腿就走啊！这有金条，还有这些现代洋。虽说这点现代洋不多，但是第二张委任状那可能卖多了。我要卖给许大马棒，我要卖给座山雕，我要卖给谢文东，我要卖给郑三炮、胡铁迷，我要卖给黑牡丹，我不发透了吗？我一会儿把你一宰，把这些东西一裹一拿，然后我到我老丈人家去找我那媳妇儿大喇叭花去。这大喇叭花不想跟我过了，啊，说太穷了，跑了，回娘家了。我把他一找，我们两个把第二张委任状一卖，或者第三张也卖他，然后我们是远走高飞呀。我能分给你一半吗？那还有一鸡腿撸子，那手枪多漂亮啊！那还有金条。喝酒他这么想啊，没想到这小鞋匠来这么一声，看出来了啊，把东西藏起来了。哎，栾平一乐，你能藏到哪儿去？你跑是跑不了了，因为什么呢？晚上下雪了，大雪封山呢。哎呀，一看这小子回来了，躺在炕上这就睡，睡到半夜，那小木匠也真累了啊，鼾声如雷，栾平确定他睡着了，早已准备了一块大砖头子，照准这小木匠的脑瓜门子，啪嚓，就拍下去了。嗯，死了，摸摸没气儿了，脑瓜都出血了。把这小子拍完了，他伸手一探，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呢？都在这个小鞋匠的怀里头呢。嗯，藏什么藏啊？他藏哪儿去？那么小鞋匠拿这东西说：“我藏起来啊，到外地转一圈回来了，他都搁在怀里头，我抱着睡。你要想抢，哎，你抢不走。所以这一砖头拍死了这小鞋匠，把东西拿出来，他就把这小鞋匠拖出来了，由屋里头。”这院当中有口枯井，已经枯井了，冬天呢啊，那井水底下那井底已经冻得叮当响都，他就把这具尸体扔到这井里边去了，咕咚扔里头之后，这边上有石头，他就搬这石头，我说你来个落井下石，可是一搬这石头啊，这石头都冻在这地上了，搬两块没搬动。他抬头望望天儿，行了，一会儿这雪越下越大，把这井口啊也就埋上了。井口一埋上了， 明年开春再说吧，那尸体早就烂了啊。尸体烂了不说，说不上要耗子啊或者什么这个其他动物给吃了完事儿，死这么个人谁找啊，这兵荒马乱的。所以栾平回到屋中收拾收拾，一看天也亮了，把这血迹擦干，然后把这个门反带上，这小子顶着大雪呀、啊、走了。干嘛去了？找他媳妇大喇叭花去了。他走了且不表，他走了也就到半个小时的时候，这个村进了一个人，谁呢？就是那王平，就那国民党特派员呐。哎呀，这王平这罪可遭了大了，天头这么冷，他第一次到东北啊，要不是仰仗的一身功夫啊，他真就活不下去了。好在啊，李永琪给他俩窝头，这俩窝头可真就把王平给救了。因为这个王平追这小鞋匠的时候，小鞋匠瞪眼珠子说这王平是劫道的，李永琪就误以为王平是劫道的，这王平就告诉李永琪说他是劫道的。李永琪感觉到很不好意思，给他俩窝头，还告诉这王平说我家住在夹皮沟，我是一猎户，如果日后你要到了夹皮沟，一定到我家去做客呀。李永琪不就走了吗？这俩窝头啊，使这王平挺下来了。这王平可就顶着这冒烟雪进了这村子了。他拿眼睛这么一溜啊，家家户户那烟囱都冒着烟，可唯有这家这烟囱没冒烟。要说这个特务啊，他高级特务就聪明到这点，他就没奔那冒烟的那些人家去，而是直接就进了小炉匠栾平的家。这惊险差事即将发生，下集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实。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电力来，我们现场电力。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选还原百年品质。
1: 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2: 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珍贵的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2: 地道的金钩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2: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2: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钩分文不取。
3: 我们老胡家的金钩您就放心用吧，圆柱力度您会很满意。金钩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金钩它全身都是精华。
1: 小暑企盼，胡家金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金钩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金钩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金钩的高额援助。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我们热线电话接的烫手啊，接起电话基本就是一件事，想定这个金钩。都知道这次赠送的金钩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是名额却不多。但是活动没开始，我们按规矩没给大家伙留名额，结果很多患者等不及了，反反复复的打。我们这些客服人员每天也抱怨，天天忙到半夜才能下班，连续好几天，很多的患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这放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说实话，我们也想到会有患者咨询，但没想到会到达这个地步。大家伙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让大家预定，非得等到活动这3天才能定。其实这就是我们每次活动的一个规矩，就是公平，说好活动开始才能定，就按规矩办吧。我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金钩这次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您说您腰包骨，就想多囤点胡家金钩，给家里人、给朋友们用，那对不起，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夫是治病救人的，得公平。我们这次不辞辛苦，可以说费尽周折做出来这么多金钩，全国就那么多，10万瓶看上去不少，但是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多呀，哪个地方都得分一点吧，最后分到每个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咱们就这么一点儿金钩，好的东西就得用到正地方，我们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还有那些给这些患者去用。没有办法， 这个请大家伙谅解一下。但您说，您以前一直在观望，解决利索，把胡家老高、金高都用上，那您就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这次赠送金高数量就那么些，没有就没有了。我不爱说抢这个字，像我自吹自擂，想抬高我金高的地位似的。但是现在来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想用的抓紧吧，趁这三天活动的时间，大家伙没听到节目的，或者听完节目犹犹豫豫的，没遇到胡家金高的，别事后再找我，实在是抱歉，因为我手里也是一盒没留，全拿出来免费赠送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沉寂了40年的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高报名电话：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5: 我听说这个金高活动以后啊，2天前就开始打电话了，结果你们工作人员嘛就告诉我，活动没正式开始呢，不能报名。我就一直啊关注你的节目，听说可以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怕呀抢不到这个名额。所以胡老师啊，你可得一定帮我报上啊。

0: 厉害。现在呀，我都不用别人拽了，我
1: 你看看
0: 吃饭喝水呀、啊、也不呛了。
1: 嗯
0: 嗯，再没用钱呢，我说话呀也费劲。平时跟家里人就是说话交流我也挺困难的。现在我说话利索了，这不能跟你打电话了。
1: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啊，
0: 是啊。我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全家吧都已经很满意了。你说，但是怎么说，人嘛都有点私心，老是不知足啊。好了还想更好。这次我听您节目里说啊，这个金膏比胡家老膏更金贵，效果也更好。我这心里啊就像长了草一样，就惦记这个金膏活动快点开始
1: 啊。
0: 我打算得到金膏以后就按你说的配着胡家老膏一起用，又能加把劲儿。请胡老啊一定给我这个名额，我要定一个高档的一个低档的。
1: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是最大的一次。那么如果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呢，那对咱们全身的这些那是非常好。而且呢，但是我们金膏对于啊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数量的金膏来啊，来回馈大家。所以这次咱们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啊，活动就3天，那么能不能抢到咱们的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这样吧，一会儿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吗？
0: 好的，
1: 预祝您有这次机会啊，那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有什么问题
0: 谢谢，
1: 咱们回再研究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再会。
2: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3: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选还原百年品质。
2: 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3: 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2: 珍贵的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3: 地道的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2: 虽然数量稀少，
3: 虽然价值不菲，
2: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3: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膏分文不取。
1: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2: 翘首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3: 机会难得，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2: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3: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
2: 让我们共同见证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金膏的高额援助。
1: 我不让这个患者定一个高档，一方面他的病情确实只需要吃这么多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可以了，不要浪费钱，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吃那么多药干啥呀。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这次胡家金膏数量不多，太稀缺了，够用就行，把剩下的胡家金膏留给别的患者去用， 我们这次做金糕的目的

0: 早点把身体恢复起来。虽然金膏少，但是咱们也尽量给它分配均匀。有时候我心里也想多做一些胡家金膏，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工艺太复杂了，药厂的那些工作人员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实在是没法子。而且这次是免费赠送，如果说要拿价格衡量这么一瓶金膏，那可以说普通的患者承担起来要有点费劲。价格在这里我就不说了，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只是感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这不是拿价格拿钱能来衡量的。这几天的情况比较特殊，想定的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伙做出那么多胡家金膏来，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以前有活动的时候，几天的活动有时候一天就把赠品抢光了，有不少患者埋怨第二天才听到节目，错过了再等，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这次活动呢是3天时间，我们就把有限的赠送胡家金膏的名额分成3天，每天拿一些名额分给大家伙，这样略显公平吧。在我们地区呢，这次一共是分来了1000个名额，这个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有的地区根本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没分配到他们那儿，只能眼巴巴看着。这1000个名额不容易，我们这样分，第一天300个名额，第二天400个名额，第三天300个名额，名额少没有办法，但是这样分，大家伙都能有机会。所以想用胡家金膏的，您就每天试着抢一下。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次免费赠送的机会，大家伙就自己试试吧。胡家金膏，我总反复说，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啊，可以说是压箱底儿的东西了。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压箱底儿。过去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险柜，把家里贵重的东西都放在箱子里最底下，上面大被盖着，这个东西是轻易不让外人看的。我们老胡家就是这个胡家金膏，可以说非常贵重。咱们人世间的东西啊，好的东西一定是贵的。人家常说一句话，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越稀少价值就越高。反映在咱们生活里呢，就是价格贵您得多花钱，这个有一定的道理。您看我们小时候家家都穷，孩子也不讲什么穿戴，谁要是能穿上一双皮鞋，那就美得不得了啦。那皮鞋贵呀，有时候有钱都买不着。我们那个时候物资稀少，所以什么好东西出来都很贵。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不一样了，社会富裕了， 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好几百种、上千种的皮鞋随便挑，也不贵，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有时候感觉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稀少的东西了，啥都不缺，物资太丰富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非常少见的，不说别的，就说药材，虎骨、犀牛角、人工牛黄等等吧，现在很少能见着了，有的已经不让入药了，只能找替代品，很多中药也变得非常珍贵了，因为好的药材少了，普通的中药很多，就因为这个，很多古方也都得重新调整了，用药量得是原来的几倍，原来一味药用20克，现在得用40克。中药不是原汁原味的了，种植的太多了，药力和野生的没法比。过去哪有那么多种植的中药啊？但是我们胡家金膏这100多年用药量是一直没调整，还是原来那效力。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的把控非常严格，药是哪儿产的，是不是野生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宁可多费功夫，也不省环节。那一瓶胡家金膏里，哪味药该用几斤还是几斤，还得是原来那药劲儿，差一点都不行。用那药劲儿不行的中药，你用20斤，看上去是数量多了，其实都不如好的中药1斤的药效。而且中药靠的不是数量，那是质量。您看那长白山人参，您吃100根种植的，也比不上吃上1根20-30年的老山参。胡家金膏的用药也是一样，每味药你看那名字普通，背后都是精华，都是最好的药材。所以一瓶金膏，您说那用的都是什么药？大家伙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所以金膏从价格上来讲特别的贵，普通人吃起来经济上还有些费力。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确实是非常难得，背后付出的太多了，讲3天3夜也讲不完呢。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金膏报名电话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是您的铁杆粉丝。还是我用胡家老膏啊。时间不长，我是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体会到了。
0: 嗯嗯，
4: 胡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4: 都好几年了，吃药吧，一直也不见效果，一犯病吧，前胸后背啊，就疼得特别厉害，一难受，上不来气儿，感觉、人就不行了。上医院做检查吧，结果大夫说吧。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用住院，就是让我吃药。我吃的药吧， 跟你这么说吧，是一天比一天多，但是病情啊，谁点没好转
0: 啊，
4: 心里是又担心又害怕，就把自己哪天一算病，人一下没了。我这兜里头吧，天天揣着酒精丸，不敢离身，我也不敢自己出门，我就说哪一天我自己在外面犯个病了，都没人管我呀。
0: 那可不是吧？
4: 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您的节目，哎，我喘气吧越来越顺畅了，心也不那么疼了。所以这么说啊，胡老师，随着身体好转吧，我这心情也好起来了。这两天啊，听您的节目里提到金膏，说这个金膏啊特别珍贵。
0: 没错。
4: 但是，就数量特别少，所以胡老师啊，我就想啊，我家老高效果都这么好了，这金膏效果是什么样啊？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也想麻烦您，
0: 那肯定
4: 用到国家金膏，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想报这个高档的，就是买60盒胡家老高，能得三瓶胡家金膏那档。
0: 好的，您这种愿望我感觉是太好了，但是我告诉您呐，老朋友，就用老高就完全可以解决它了。可是呢，这次咱赶上发放金膏的这个机会了，这是您一种福分啊。这样吧，您呢，咱就买一个低档的，购买30盒，啊，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了啊。这个档次您完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是符合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金膏太稀缺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金膏。可是您这样情况呢，您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您来购买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4: 哎，那胡老师啊，那我就按您说去做。
0: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4: 好嘞，那我听您的。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哎，
4: 再见啊，胡老师。
0: 好，再会。哎，
5: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选还原百年品质。
5: 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1: 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5: 珍贵的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地道的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5: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5: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膏分文不取。
0: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原著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5: 小手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5: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金膏的高额援助。
0: 像这位患者冠心病，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用高档的话，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弄不好还得有剩余，所以不用定高档。但是这也得分轻重，有的3-4个月解决利索，就得6-7个月左右的时间，有的得用1年，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呀。人这一辈子，实话最伤人，尤其是对病人讲实话。但是咱们该说也得说，有的患者一看别人吃了4个月胡家老膏， 他也想吃四个月，我一看那不行，他这个病得七八个月才能稳的。患者这时候可能就不爱听这话，凭什么我这个病就得七八个月，他那个病就四个月就没问题了呢？不理解。我们要知道这病啊分轻重，情况也不一样，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性格脾气相貌没一样的，咱们得根据病情来说话。这多长时间能有好转都装在我脑子里了。治病是最复杂的，因素太多了，有时候弄不好半路还杀出个程咬金来，让你这病情加重。但是你记住一条，只要咱们是一直在往前走，往亮堂的地方走，那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和登山一样，别人三个小时上去了，你就得六个小时上去，你说为啥呀？是吧？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就会想明白了。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5: 沉寂了40年的金钩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金钩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5: 金钩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金钩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5: 金钩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钩，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钩，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5: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钩，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钩，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钩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5: 由于金钩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5: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钩报名电话：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啊，你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我都打了好几遍呀、终于是打通你电话了。
0: 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呀。
6: 是啊，你都把我急坏了，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怕得不着这金钩啊，就是。因为咋的呢，胡老师，就是我吧，这不是那个吧，得有20多年了。
0: 啊，
6: 你这胡家老高吧，就是刚用了也就一个月吧，真没想到 就是没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哎呦，真是天天晚上那时候睡不着觉，喘气也特别费劲，都是特别遭罪，
0: 心功能不好啊，够重的 是吧
6: 对，而且每天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吧，活的就特别遭罪，你晚上你说的睡觉睡不好，早晨吧起来之后，这脑袋也是那个，就是昏昏沉沉的。但是你晚上睡觉啥的，喘气啥的，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睡觉睡的时间吧，也比以前长了，睡的也比以前踏实一些了。
0: 你看看，胡家老高本身就有这么好的强有力的作用啊，这是让咱们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 这不是我的听您节目里说这个胡家金膏可珍贵了，胡家老膏还要好、啊、
0: 对，
6: 而且有那个不少用过这个金膏的患者都跟您反馈，就是每个人都恢复的都不错，都挺满意的。
0: 嗯，
6: 我一想吧、
0: 啊、
6: 我一定也得用上这个胡家金膏啊，就帮
0: 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6: 嗯，
0: 凡是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像您这个啊不好的这个老朋友，您如果用上它的话，您会获得非常好的非常老朋友，是不是啊？
6: 是是，就是我这不是打了老半天电话了，也没跟您通上话，我就着急呀、啊。我寻思这金膏这总共也没多少，而且您这活动力度还这么大，
0: 嗯、
6: 我就怕这名额就是爆满了，轮不上我呀。这跟您通上话了吧？哎，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让胡老师您给我看看，就我的情况，这购买哪吧，蛮合适的。
0: 像您这个情况比较厉害，
6: 嗯、
0: 您就买60盒的胡家老膏，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就可以了，好吗？
6: 行行，我就买这个60盒更30盒金膏的档。
0: 对，啊，预祝您能得到这次的机遇。
6: 是是是。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6: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6: 哎，再见，再见。
0: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活动。一共就3天，这次胡家金膏有限，大家伙就抓紧吧。我也和药厂的领导沟通了，这次活动之后，这胡家金膏短时间内没有供应了，未来能不能供应就看厂家能否再上生产线了。胡家老膏现在的供应都是紧紧巴巴的，金膏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药厂领导也很犹豫，不只是增加生产线的问题，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还是免费赠送，药厂有些负担不起。这几天大家伙的咨询来看，这些胡家金膏一定是不够用了，已经成定局了，肯定是缺，没有办法了。咱们这回的活动名额太有限了，各方面原因吧，非常少的数量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只能说谁先定谁受益吧。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300个名额，一想确实有点少。前几天打电话想订购的，今天就可以打电话了。今天这300名额没了就没了，剩下的700个名额，明天400个，后天收尾，再拿出300个。想用金膏让快点好的就抓紧订，我只能说这些了。您千万别像上次活动结束后犹犹豫豫没订上，然后活动结束后再来找我，我肯定是没有了。所有的赠送的胡家金膏都放在这3天里给大家伙了，活动结束后金膏在市场上就没有了，因为我们金膏不对外销售，就是赠送给正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和一些快点做的，所以结束了市场上就没有了。活动结束后可以继续用我们胡家老膏，但是胡家金膏您要用，那肯定是没有了，想买也买不着。话说在前头，大家伙自己选择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下边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5: 沉寂了40年的金沟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金沟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5: 金沟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金沟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5: 金沟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沟，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沟，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5: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沟，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沟，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沟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5: 由于金沟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5: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沟报名电话：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啊。
7: 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已经用3个来月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不错呀。我跟你讲，我是完了，我用了这个，这不将近3个月了吗？我现在用的挺好，要我今天跟您打电话啊，跟您通话，我就是第一，我想再订一个60盒的胡家老高，这个还赠送30盒的胡家金膏呢。
0: 好的
7: 啊。所以说呀，我今天呢，第一，您帮我一定订上这个60盒的，啊，完我再一个，我就跟你讲讲，我是哎呀，这一身病啊，这，结果我用上没有半个月呀，我就，我刚才还忘跟您讲了，我这个失眠还特别严重，你说这一睡不好觉，这第二天呐，这个心脏啊突突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躺在床上都不能动啊，这心突的。你说这不睡觉，你说能有精神吗？完了第二天，结果我用，哎呀，也就顶多半个月，我就觉得我老头吧都有点害怕了，说这怎么的，多少年都没这么睡觉了，这咋睡觉扒了一下我，我说没事，我困，哎呀，还睡一会儿啊，这一觉睡好了，我第二天呐也不迷糊了，心也不突突了，你猜怎么样？这一想。原来呀，我就吃了好多药啊，我这血压都178呀，就是降不下来，就这种状态。结果第二天早上没说，用半个来月一量血压，还不到150呢。哎呀，给我高兴
0: 啊！
7: 哎呀，这老头说是真的，不相信，再量一遍，再量一遍，还是这样，这是高压。哎呀，低压都不到100呀，你说给老头高兴的。你说，
0: 就是，
7: 所以说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就第一，要订药，完再一个就是我让胡老师啊，您帮我分享分享我的好消息，是不是啊？
0: 哎，好的，嗯，
7: 您可一定帮我订上啊，可别让我受六，
0: 哎，
7: 啊。
0: 咱们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
7: 啊，
0: 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7: 是，
0: 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
7: 啊，
0: 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
7: 啊，
0: 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咱们身体里的这个老慢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它的疗效了。
7: 是，
0: 而且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
7: 啊，
0: 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金膏啊。
7: 啊，是
0: 啊。
7: 啊，
0: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 活动就三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糕就看您对他的这个缘分了。哎，您这样吧，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7: 哎呀，那个您就费心了，胡老师。哎呀，我就等着这个呢。哎呀，谢谢您了。
0: 好，别客气。
7: 那再见了，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再会。哎，
1: 金糕报名电话：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胡老啊。
0: 好，欢迎你啊。
8: 哎，你能接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0: 是吧？
8: 我又听到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嘛，这好事又来了，所以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啊。
0: 哦，
8: 上一次我就没抢到，这一次啊，我说啥也得把它抢到手啊。
0: 是的，是的。
8: 嗯。
0: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8: 对。
0: 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那么金糕配合老糕的使用，对于您身上的可以说大大啊，也缩短了，咱您说对不对啊？哎，
8: 是啊，我听说了，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优惠的力度挺大的，买30瓶老糕给12瓶这个金糕，买60瓶就给30瓶金糕。
0: 没错。
8: 金糕和老糕要是加在一起用的话。所以这个我都听你讲了，这个金糕的生产量吧，非常少，所以抢的人呢也比较多，所以我就怕抢不到手，我就赶紧的，这活动的第一天我就在坐的这个就听你讲课，然后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啊。
0: 您这种积极状态，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的啊。那么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确实是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活动就三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这个金糕啊，就看您跟金糕的缘分了，您说是不是啊？
8: 嗯，对对。一个是我要积极的抢，赶紧的打电话。再一个，胡老，我也想求你帮帮忙，那个你也帮帮我，给我争取上能参加上这一个优惠的援助的活动，别给我落下了。
0: 哎，这次你就这样，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8: 哎，胡老，我可是你的老患者。因为这个胡家老糕我已经用了3个月了，哎，我这是那个齐齐哈尔甘南县的农村的一个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这用了好多的药，花了不少钱，就这一次我用胡家老糕非常好，特别遭罪，这个碰见这个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用了以后啊。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不冒凉风了，心口这一块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能上来气了。
0: 效果多好，
8: 是，所以我要加上这个老糕和这个金糕一起用的话，我想快，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所以大家为什么要这么抢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您说对不对啊？
8: 对对对，是因为它紧贵呀、啊、效果好，所以说大伙都在抢嘛。
0: 是的是的，没错啊。
8: 胡老，谢谢你赶紧的打电话，你把您报上。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8: 好，再见。
5: 沉寂了40年的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5: 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5: 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 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十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5: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5: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5: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7: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7: 胡老师。我得替我妈感谢胡老师。我妈现在用着那个胡家那个老膏，我跟您说哈，用了4个多月了。我想把她的情况说说。现在不是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我妈还没有用过。您给看看，想趁着活动呢，想着买60盒。我妈今年78岁了。她这个快20年了。这些年啊，一直也用着降糖药。还是血糖不稳不说，这几年血压也高了，又得用降压药，心脏也出问题了，还得吃心脏药。
0: 病太多了是吧？
7: 对，但是用上那个以后啊，这个情况不一样。你说它不是降糖药啊，自从用上以后，一点点往下走以后，平稳以后就开始把这个降糖药也开始减量。你现在慢慢就平稳以后哈、到现在哈、降压药都减完了，现在不用吃降压药哈、现在血压最高没有超过140，低压呢最高的时候没有超过90，说这么多年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胡老师
0: 啊，
7: 现在你看啊，以前也舒服了，晚上睡觉吧也能就是平躺着睡觉，左侧身啊右侧身啊也怎么去睡觉翻身也没事儿。另外也不心慌什么，也不气短了。别看老太太现在快80的人了，现在出去走一走啊，回来不感觉像以前，就是说一听见动静响啊，那就心里闹腾啊什么。现在觉得心脏现在能稳住劲儿了，现在。最高兴的还得说这个，现在哈、现在比以前也减了。过去的时候，胡老师，我妈哈、说，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想吃。就是说那时候条件不允许，也没钱、就是有钱你没地方买去。现在倒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买，也都能吃了，又得上又不敢吃了，现在是。这下好了，这下基本上就是餐前6餐后8哈。再一个现在哈、也敢吃一点水果，现在
0: 多好啊是吧。
7: 对，今天打电话是这样的，这不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听别人说也用过金膏，说效果不错。我妈不是没有用过金膏嘛，就想着说，趁着活动呢，我想让我妈也用上金膏，就是配合着、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7: 对，配合着那个胡家老膏，要是买60盒，不是还能多赠送吗？这个是一方面，主要她岁数大了，胡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指导指导，看我妈就参加活动买上以后哈，以后再注意哪些。
0: 好的，好的。我说一说吧，我理解你所说的了，所以你的老母亲这次的机会啊，遇见的太好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块儿来使用呢，就对于咱们全身的各种都起到非常好，多好啊。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的是非常高，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非常严格呀。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糕，所以金糕的产量非常少，也是难得的这个机会。这次呢咱碰到了活动，就3天的时间，多短呢、
2: 啊、
0: 能不能抢到金糕就看您跟他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一会儿呢您把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选择的这一个档次也太好了，正好您就选择这次的60盒的胡家老糕，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糕了，这多好啊！如果真能如愿以偿的话，那您的老母亲把疾病能够很，这也是您老母亲的一个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是，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啊？
2: 那好，谢谢胡老师，那我跟他的导播说一下。
0: 哎，好的，再见吧，老朋友。啊，
2: 好，再见，胡老师。
5: 沉寂了40年的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5: 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5: 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5: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5: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5: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选还原百年品质。
1: 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2: 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珍贵的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2: 地道的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2: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2: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膏分文不取。
3: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圆柱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1: 小暑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金膏的高额援助。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我们热线电话接的烫手啊，接起电话基本就是一件事儿，想订这个金膏。都知道这次赠送的金膏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是名额却不多。但是活动没开始，我们按规矩没给大家伙留名额，结果很多患者等不及了，反反复复的打。我们这些客服人员每天也抱怨，天天忙到半夜才能下班，连续好几天，很多的患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这放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说实话，我们也想到会有患者咨询，但没想到会到达这个地步。大家伙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让大家预定，非得等到活动这3天才能定。其实这就是我们每次活动的一个规矩，就是公平，说好活动开始才能定，就按规矩办吧。我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金膏这次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您说您腰包骨，就想多囤点胡家金膏，给家里人、给朋友们用，那对不起，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夫是治病救人的，得公平。我们这次不辞辛苦，可以说费尽周折做出来这么多金膏，全国就那么多，10万瓶看上去不少，但是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多呀，哪个地方都得分一点吧，最后分到每个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咱们就这么一点儿金膏，好的东西就得用到正地方。我们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还有那些给这些患者去用，没有办法， 这个请大家伙谅解一下。但您说，您以前一直在观望，解决利索，把胡家老高、金高都用上，那您就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这次赠送金高数量就那么些，没有就没有了。我不爱说抢这个字，像我自吹自擂，想抬高我金高的地位似的。但是现在来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想用的抓紧吧，趁这三天活动的时间，大家伙没听到节目的，或者听完节目犹犹豫豫的，没遇到胡家金高的，别事后再找我，实在是抱歉，因为我手里也是一盒没留，全拿出来免费赠送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沉寂了40年的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

0: 5580-2216 0531-5580-2216。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嗯，胡老师啊，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3: 嗯，我听说这个金膏活动以后啊，两天前就开始打电话了。结果啊，你们工作人员嘛就告诉我啊，活动没正式开始呢，不能报名。我就一直啊关注你的节目，听说可以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怕呀抢不到这个名额。所以胡老师啊，你可得一定帮我报上啊。
2: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简单说一下好吗？
3: 我以前吧做，然后落下这个后遗症，情况吧还挺严重，都下不了地，只能躺在炕上啊，靠别人伺候。一天呐、啊，真是遭老罪了，啊，幸好用上胡家老膏啊，我的情况啊才有好转。现在满打满算呐、啊，用了一个多月了。以前我这腰啊一点劲儿啊也使不上，坐都坐不住，吃东西还呛得厉害。现在呀、啊、我都不用别人拽了，我吃饭喝水呀、啊、也不呛了。
2: 嗯
3: 嗯，再没用钱呢，我说话呀、啊、也费劲，平时跟家里人就是说话交流我也挺困难的，现在我说话利索了，这不能跟你打电话了。
2: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啊，
3: 是啊，我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全家吧都已经很满意了。你说，但是怎么说，人嘛都有点私心，老是不知足啊。好了还想更好。这次我听您节目里说啊，这个金膏比胡家老膏更金贵，效果也更好。我这心里啊就像长了草一样，就惦记这个金膏活动快点不开始
2: 啊。
3: 我打算得到金膏以后就按你说的配着胡家老膏一起用，又能加把劲儿。请胡老啊一定给我这个名额，我要定一个高档的一个低档的。
2: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是最大的一次。那么如果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呢，那对咱们全身的这些那是非常好。而且呢，但是我们金膏对于啊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数量的金膏来，啊，来回馈大家。所以这次咱们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啊，活动就3天，那么能不能抢到咱们的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这样吧，一会儿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吗？
3: 好的，
2: 预祝您有这次机会。啊，那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的，
2: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好，
2: 有什么问题，
3: 谢谢，
2: 咱们回再研究，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再见，
2: 再会，
4: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5: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全还原百年品质。
4: 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5: 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4: 珍贵的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5: 地道的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4: 虽然数量稀少，
5: 虽然价值不菲，
4: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5: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膏分文不取。
2: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

0: 圆柱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1: 小手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金膏的高额援助。
0: 我不让这个患者定一个高档，一方面他的病情确实只需要吃这么多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可以了，不要浪费钱，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吃那么多药干啥呀。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这次胡家金膏数量不多，太稀缺了，够用就行，把剩下的胡家金膏留给别的患者去用。我们这次做金膏的目的，早点把身体恢复起来。虽然金膏少，但是咱们也尽量给它分配均匀。有时候我心里也想，多做一些胡家金膏，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工艺太复杂了，药厂的那些工作人员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实在是没法子。而且这次是免费赠送，如果说要拿价格衡量这么一瓶金膏，那可以说普通的患者承担起来要有点费劲，价格在这里我就不说了。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只是感谢大家对胡家老膏的信任，这不是拿价格拿钱能来衡量的。这几天的情况比较特殊，想定的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伙做出那么多胡家金膏来，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以前有活动的时候，几天的活动，有时候一天就把赠品抢光了，有不少患者埋怨第二天才听到节目，错过了再等，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这次活动呢，是三天时间，我们就把有限的赠送胡家金膏的名额分成三天，每天拿一些名额分给大家伙，这样略显公平吧。在我们地区呢，这次一共是分来了1000个名额，这个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有的地区根本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没分配到他们那儿，只能眼巴巴看着。这1000个名额不容易，我们这样分，第一天300个名额，第二天400个名额，第三天300个名额。名额少没有办法，但是这样分大家伙都能有机会。所以想用胡家金膏的，您就每天试着抢一下。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次免费赠送的机会，大家伙就自己试试吧。胡家金膏我总反复说，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啊，可以说是压箱底儿的东西了。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压箱底儿。过去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险柜， 把家里贵重的东西都放在箱子里，最底下上面大被盖着，这个东西是轻易不让外人看的。我们老胡家就是这个胡家金糕，可以说非常贵重。咱们人世间的东西啊，好的东西一定是贵的。人家常说一句话，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越稀少价值就越高。反映在咱们生活里呢，就是价格贵您得多花钱，这个有一定的道理。您看我们小时候家家都穷，孩子也不讲什么穿戴，谁要是能穿上一双皮鞋，那就美得不得了啦。那皮鞋贵呀，有时候有钱都买不着。我们那个时候物资稀少，所以什么好东西出来都很贵。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不一样了，社会富裕了，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好几百种上千种的皮鞋随便挑，也不贵，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有时候感觉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稀少的东西了，啥都不缺，物资太丰富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非常少见的，不说别的，就说药材，虎骨、犀牛角、人工牛黄等等吧，现在很少能见着了，有的已经不让入药了，只能找替代品。很多中药也变得非常珍贵了，因为好的药材少了，普通的中药很多。就因为这个，很多古方也都得重新调整了，用药量得是原来的几倍，原来一味药用20克，现在得用40克。中药不是原滋原味的了，种植的太多了，药力和野生的没法比。过去哪有那么多种植的中药啊，但是我们胡家金糕这100多年用药量是一直没调整，还是原来那效力。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的把控非常严格，药是哪产的，是不是野生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宁可多费功夫也不省环节。那一瓶胡家金糕里哪味药该用几斤还是几斤，还得是原来那药劲儿，差一点都不行。用那药劲儿不行的中药，你用20斤看上去是数量多了，其实都不如好的中药1斤的药效。而且中药靠的不是数量，那是质量。您看那长白山人参，您吃100根种植的，也比不上吃上1根20-30年的老山参。胡家金糕的用药也是一样，每味药你看那名字普通，背后都是精华，都是最好的药材。所以一瓶金糕，您说那用的都是什么药？大家伙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所以金糕从价格上来讲特别的贵，普通人吃起来经济上还有些费力。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确实是非常难得， 背后付出的太多了，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呐。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金高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是您的铁杆粉丝。所以我用胡家老高啊，时间不长，我是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体会到了。胡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5: 都好几年了，吃药吧一直也不见效果，一犯病吧前胸后背啊就疼得特别厉害，一难受上不来气，感觉、人就不行了。上医院做检查吧，结果大夫说吧，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用住院，就是让我吃药。我吃的药吧，跟你这么说吧，是一天比一天多。病情啊，谁家没好转
0: 啊、
5: 心里是又担心又害怕，就把自己哪天一算病、人一下没了。我这兜里的话天天揣着酒精丸，不敢离职、我也不敢自己出门，我就说哪一天我自己在外面犯个病了都没人管我呀。
0: 那可不是吧。
5: 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您的节目、哎，我喘气儿吧越来越顺畅了，心也不那么疼了、所以这么说啊，胡老师，随着身体好转吧，我这心里也好起来了。这两天啊，听您的节目里提到金膏，说这个金膏 啊特别珍贵，
0: 没错，
5: 但是就数量特别少，所以胡老师啊，我就想啊，我家老高效果都这么好了，这金膏效果是什么样啊？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也想麻烦您，
0: 就是、那肯定
5: 会用到国家金膏、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想报这个高档的，就是买60盒胡家老高，能得3瓶胡家金膏那档。
0: 好的，您这种愿望我感觉是太好了，但是我告诉您呐、老朋友，就用老高就完全可以解决它了。可是呢，这次咱赶征发放金膏的这个机会了，这是您一种福分啊。这样吧，您呢，咱就买一个低档的，购买30盒啊胡家老膏，就能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了啊。这个档次您完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是符合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金膏太稀缺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金膏。可是您这样情况呢，您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您来购买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5: 哎，那胡老师啊，那我就按您说去做。
0: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5: 好嘞，那我听您的。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哎，
5: 再见啊，胡老师。
0: 好，再会。哎，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选还原百年品质。
1: 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2: 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珍贵的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2: 地道的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2: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2: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金膏分文不取。
0: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圆柱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 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金高他全身都是精华。
1: 小暑企盼，胡家金高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金高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机会等着您。让我们共同见证金高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金高的高额援助。
0: 像这位患者冠心病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用高档的话，胡家老高、胡家金高弄不好还得有剩余，所以不用定高档。但是这也得分轻重，有的三四个月解决利索，就得六七个月左右的时间，有的得用一年，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呀。人这一辈子，实话最伤人，尤其是对病人讲实话。但是咱们该说也得说，有的患者一看别人吃了四个月胡家老高，他也想吃四个月，我一看那不行，他这个病得七八个月才能稳的。患者这时候可能就不爱听这话，凭什么我这个病就得七八个月，他那个病就四个月就没问题了呢？不理解。我们要知道这病啊分轻重，情况也不一样，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性格、脾气、相貌没一样的，咱们得根据病情来说话。这多长时间能有好转，都装在我脑子里了。治病是最复杂的，因素太多了，有时候弄不好，半路还杀出个程咬金来，让你这病情加重。但是你记住一条，只要咱们是一直在往前走，往亮堂的地方走，那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和登山一样，别人三个小时上去了，你就得六个小时上去，你说为啥呀？是吧？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就会想明白了。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四十年的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高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啊，你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我都打了好几遍呀、啊，终于是打通你电话了。
0: 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呀。
6: 是啊，也都把我急坏了，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怕得不着这金膏啊，就是。
0: 嗯嗯嗯嗯。
6: 因为咋的呢，胡老师，就是我吧，这不是那个吧，得有20多年了都。
0: 啊。
6: 你这回家老膏吧，就是刚用了也就一个月吧，真没想到 啊。
0: 嗯嗯。
6: 就是没用这个回家老膏之前，哎呦，真是天天晚上那时候睡不着觉，喘气也特别费劲，都是。
0: 哎。
6: 哎呀，特别遭罪。
0: 心功能不好啊，啊，够重的
6: 是吧
0: ？哎。
6: 对对对。而且每天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吧，活的就特别遭罪。你这晚上你说的睡觉睡不好，早晨吧起来之后，这脑袋也是那个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6: 但是你晚上睡觉啥的，喘气啥的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睡觉睡的时间吧也比以前长了，睡的也比以前踏实一些了。
0: 你看看，胡家枣糕本身就有这么好的强有力的作用。啊，这是让咱们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6: 对呀、
0: 啊，
6: 您说的太对了，这不是我的听您节目里说这个胡家金膏是可珍贵了，胡家老膏还要好、啊，
0: 对，
6: 而且有那个不少用过这个金膏的患者都跟您反馈，就是每个人都恢复的都不错，都挺满意的。
0: 嗯，
6: 我一想吧，我说我一定也得用上这个胡家金膏啊，就帮。
0: 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6: 嗯，
0: 凡是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像您这个啊不好的这个老朋友，您如果用上它的话，您会获得非常好的非常老朋友，是不是啊？
6: 是是。就是我这不是打了老半天电话了，也没跟您通上话，我就着急呀、啊。我寻思这金膏，那总共也没多少，而且您这活动力度还这么大，我就怕这名额就是爆满了，轮不上我呀。这跟您通上话了吧，哎，我就放心了。我就寻思让胡老师您给我看看，就我这情况，这购买哪吧，没合适的。
0: 像您这个情况比较厉害，您就买60盒的胡家老膏，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就可以了，好吗？
6: 行行，我就买这个60盒更30盒金膏的档。
0: 对，啊，预祝您能得到这次的机遇。
6: 是是是。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6: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6: 哎，再见，再见。
0: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活动。一共就3天，这次胡家金膏有限，大家伙就抓紧吧。我也和药厂的领导沟通了，这次活动之后，这胡家金膏短时间内没有供应了，未来能不能供应就看厂家能否再上生产线了。胡家老膏现在的供应都是紧紧巴巴的，金膏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药厂领导也很犹豫，不只是增加生产线的问题，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还是免费赠送，药厂有些负担不起。这几天大家伙的咨询来看，这些胡家金膏一定是不够用了，已经成定局了，肯定是缺，没有办法了。咱们这回的活动名额太有限了，各方面原因吧，非常少的数量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只能说谁先定谁受益吧。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300个名额，一想确实有点少。前几天打电话想订购的，今天就可以打电话了。今天这300名额没了就没了， 剩下的700个名额，明天400个，后天收尾，再拿出300个，想用京高，让快点好的，就抓紧定。我只能说这些了，您千万别像上次活动结束后，犹犹豫豫没定上，然后活动结束后再来找我，我肯定是没有了。所有的赠送的胡家金糕都放在这3天里给大家伙了，活动结束后金糕在市场上就没有了，因为我们金糕不对外销售，就是赠送给正吃胡家老糕的患者和一些快点做的，所以结束了，市场上就没有了。活动结束后可以继续用我们胡家老糕，但是胡家金糕您要用，那肯定是没有了，想买也买不着。话说在前头，大家伙自己选择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啊。
7: 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已经用3个来月了。咱这个胡家老糕啊，不错呀。我跟你讲，我是完了，我用了这个，这不将近3个月了吗？我现在用的挺好，要我今天跟您打电话啊，跟您通话，我就是第一。我想再进一个60盒的胡家老糕，这个还赠送30盒的胡家金糕呢。
0: 好的
7: 啊，所以说呀，我今天呢，第一，您帮我一定订上这个60盒的，啊，完我再一个，我就跟你讲讲，我是哎呀，这一身病啊，这，结果我用上没有半个月呀，我就，我刚才还忘跟您讲了，我这个失眠还特别严重。你说这一睡不好觉，这第二天呐，这个心脏啊突突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躺在床上都不能动啊，这心突的。你说这不睡觉，你说能有精神吗？完了第二天，结果我用哎呀，也就顶多半个月，我就觉得我老头吧都有点害怕了，说这怎么的，多少年都没这么睡觉了，这咋睡觉扒了一下我，我说没事，我困，哎呀，还睡一会儿啊。这一觉睡好了，我第二天呐也不迷糊了，心也不突突了，你猜怎么样？这一程原来呀，我就吃了好多药啊，我这血压都178呀，就是降不下来，就这种状态。 结果第二天早上没说用半个来月，一量血压还不到150呢，哎呀给我高兴
0: 啊，
7: 也是老头说是真的不相信，再量一遍再量一遍还是这样，这是高压，哎呀低压都不到100呀，你说给老头高兴的，你说所以说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就第一要订药，完再一个就是我让胡老师啊您帮我分享分享我的好消息，是不是啊？
0: 哎好的，嗯，
7: 您可一定帮我订上啊，可别让我做六、
0: 哎、
7: 啊。
0: 咱们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
7: 啊、
0: 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7: 是
0: 咱们用过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
7: 啊、
0: 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
7: 啊、
0: 疗效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咱们身体里的这个老慢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它的疗效了，
7: 是
0: 而且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啊、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金膏啊
7: 啊，是
0: 你
7: 啊，
0: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活动就三天的时间、
7: 啊、
0: 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对他的这个缘分了。哎、
7: 啊、
0: 您这样吧、
7: 啊、
0: 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7: 哎呀那个您就费心了胡老师，哎呀我就等着这个呢、
0: 嗯、
7: 哎呀谢谢您了。
0: 好，别客气。
7: 那再见了，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膏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胡老啊。
0: 好，欢迎你啊！
8: 哎，你能接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0: 是吧？哎，
8: 我又听到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嘛，这好事又来了，所以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啊！
0: 哦、
8: 嗯，上一次我就没抢到，这一次啊，我说啥也得把它抢到手啊！
0: 是的，是的。
8: 嗯，
0: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8: 对，
0: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那么金膏配合老膏的使用，对于您身上的，可以说大大，啊，也缩短了，咱您说对不对啊？哎，
8: 是啊，我听说了，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优惠的力度挺大的，买30瓶老膏给12瓶这个金膏，买60瓶就给30瓶金膏、
0: 嗯。没错。
8: 金膏和老膏要是加在一起、啊、用的话，所以这个我都听你讲了，这个金膏的生产量吧，非常少，所以抢的人呢也比较多，所以我就怕抢不到手，我就赶紧的，这活动的第一天我就在坐在这个就听你讲课，然后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啊。
0: 您这种积极状态，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的啊。那么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确实是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活动就三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这个金膏啊，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说是不是啊？
8: 嗯，对对，一个是我要积极的抢，赶紧的打电话，再一个、
0: 啊、
8: 胡老我也想求你帮帮忙，那个你也帮帮我，给我争取上能参加上这一个优惠的援助的活动，这个落下了、
0: 嗯、哎，这次你就这样，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8: 哎，胡老我可是你的老患者，因为这个、
0: 嗯
8: 胡家老膏我已经用了3个月了，哎，
0: 嗯、
8: 我这是那个齐齐哈尔甘南县的农村的一个老太太，
0: 哦，
8: 身体不好，嗯， 我这用了好多的药，花了不少钱，就这一次我用胡椒老膏非常好，特别遭罪。这个碰见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用了以后啊，现在啊这个胳膊腿啊不冒凉风了，心口这一块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能上来气了，
0: 看来效果多好。
8: 是，所以我要加上这个老膏和这个金膏一起用的话，我想快，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所以大家为什么要这么抢胡椒金膏，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您说对不对啊？
8: 对对对，是因为它紧贵呀、啊、效果好、所以说大伙都在抢嘛。
0: 是的是的，没错啊。
8: 胡老谢谢你，赶紧的打电话，你把您报上、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8: 好，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椒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椒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9: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9: 胡老师。我得替我妈感谢胡老师。我妈现在用着那个胡椒那个老膏，我跟您说哈，用了4个多月了。我想把她的情况说说。现在不是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我妈还没有用过，您给看看，想趁着活动呢，想着买60盒。我妈今年78岁了，她这个快20年了。这些年哈、一直也用着降糖药。还是血糖不稳不说，这几年血压也高了，又得用降压药，心脏也出问题了，还得吃心脏药。
0: 病太多了是吧？
9: 对，但是用上那个以后哈、这个情况不一样。你说它不是降糖药啊？自从用上以后，点点往下走以后，平稳以后就开始把这个降糖药也开始减量。你现在、慢慢就平稳以后哈、到现在哈、降压药都减完了，现在不用吃降压药哈、现在血压最高没有超过140，低压呢最高的时候没有超过90，说这么多年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胡老师
0: 啊，
9: 现在你看啊，以前也舒服了，晚上睡觉吧、也能就是平躺着睡觉，左侧身啊右侧身啊也怎么去睡觉翻身也没事儿。另外也不心慌什么、也不气短了。别看老太太现在快80的人了、现在出去走一走啊、回来不感觉像以前，就是说一听见动静响啊，那就心里闹腾啊什么，现在觉得心脏现在能稳住劲儿了现在。最高兴的还得说这个现在哈、现在比以前也减了。过去的时候、胡老师我妈哈、说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想吃就是说那时候条件不允许，也没钱、就是有钱你没地方买去。现在倒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买，也都能吃了，又得上又不敢吃了，现在是。 嗯，这下好了，这下基本上就是餐前六，餐后八哈。再一个，现在哈、
0: 啊、
9: 也敢吃一点水果，现在
0: 多好啊，是吧？
9: 对，今天打电话是这样的，这不听说有这个金膏活动吗？听别人说也用过金膏，说效果不错。我妈不是没有用过金膏吗？就想着说，趁着活动呢，我想让我妈也用上金膏，就是配合着
0: 这
9: 个。这
0: 是难得的机会啊。
9: 对，配合着那个回家老膏，要是买60盒，不是还能多赠送吗？这个是一方面，主要她岁数大了，胡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指导指导，看看我妈就参加活动买上以后哈，以后再注意哪些。
0: 好的，好的，哎，我说一说吧，我理解你所说的了，啊，所以你的老母亲这次的机会啊，遇见的太好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咱们用过啊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那么金膏配合老膏一块儿来使用呢，就对于咱们全身的各种都起到非常好，多好啊！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的是非常高，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非常严格呀。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金膏的产量非常少，也是难得的这个机会。这次呢，咱碰到了，活动就3天的时间，
9: 啊、
0: 多短呢、啊？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一会儿呢，您把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选择的这一个档次也太好了，正好您就选择这次的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了，这多好啊！如果真能如愿以偿的话，那您的老母亲把疾病能够很，这也是您老母亲的一个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9: 是是是是，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啊？
9: 那好，谢谢胡老师，那我跟他的导播说一下。
0: 哎，好的，再见吧，老朋友啊。
9: 嗯，好，再见，胡老师。
1: 沉寂了40年的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稀缺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